0: 一见钟情。
1: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0: 对，
1: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0: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1: 那就换戏吧。
0: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1: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0: 哎，
1: 你这不是逼婚吗？
0: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
0: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1: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0: 诸葛亮相亲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那么你先上场。
1: 我先上场。
0: 哎，
1: 您给我打出场。
0: 我给你打出场。
1: 现在开始啊。
0: 行，可以。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哐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面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女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笑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啊？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真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有礼了。
3: 哒哒哒哒。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土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陈英。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3: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舅，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小品《同喜同乐》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非洲蒙内铁路为背景，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下面请您欣赏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

0: 哦，大家好，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的吗？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可过4、6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叫。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1: 对。哎，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哎，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卡瑞，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的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哎呀，
0: 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3: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哈瑞，我懂你，我支持你。
4: 哈瑞，
3: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3: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4: 哈瑞，
0: 哎，您好。
5: 这位是？
3: 这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老师。
0: 阿姨好。太热情了。
5: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5: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5: 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哎呀，
0: 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
5: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5: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呢？
5: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哈瑞走，跟妈妈走了。
3: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5: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
0: 有了。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5: 漂不漂亮？
3: 帅呆了。
0: 帅呆了。
5: 他在哪里？
3: 在这里。
0: 在这里。
5: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5: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孩子，我们来拍一张照片。
0: 好的。
5: 太呆了。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阿姨，阿姨，
3: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哈瑞，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
3: 呢。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3: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3: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5: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还行。
5: 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
0: 这事儿太大了吧。
5: 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来了。 这是习俗。
6: 妹夫，
0: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6: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0: 洋气啊！
6: 哎，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退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0: 嫁
6: 呀！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0: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6: 真是个神奇的大陆。新娘子呢？啊，
0: 化妆呢？
5: 新娘子，
6: 对我妹妹，
5: 你妹妹，
3: 大哥，
6: 哎，妹妹，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0: 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哦，
5: 这位是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3: 小新娘。
6: 哎，他叫我什么？
0: 他叫你小白脸。哼，
6: 准确。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哦，
5: 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6: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0: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5: 我是凯瑞的家长。哎，
6: 我是郑凯的家长。
5: 那咱们是一家人呐。
6: 一家人呐。
5: 你好。哦，你好。哎，
6: 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啊，
0: 对啊。啊，
3: 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哦，
5: 我的小凯瑞。
6: 哎呦，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哎，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0: 流程还用彩排吗？
6: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5: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6: 哦，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0: 不行，行。嗯，
6: 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5: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6: 啊，对，祝非人民一家亲呐。Yeah。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
5: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0: 我追他，
3: 不是
0: 他追我，
3: 不
0: 是我追我，
6: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狗年快乐啊！
0: 大哥，流程流程，
6: 下一个流程。哦，
5: 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6: 谁啊？
3: 是蒙内铁路把我们
1: 连到一起的。哦，
5: 我的小卡瑞，
6: 说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5: 那可不一定，哎，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6: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5: 黑胖小子，
0: 我们生个
1: 龙凤胎，
6: 那就齐了。哦，
1: 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了，咱们俩是一家。嘿，
6: 我的妈呀！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0: 流程，流程，
6: 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0: 好，
6: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5: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6: 亲一个，
5: 亲
6: 一个，亲一个。哎呀，妹妹呀，
3: 哥，你可来了。妹呀，哥，哎，他们干嘛呢？
6: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来，新郎，新娘，站好。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0: 好嘞。
5: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6: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哦
5: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6: 别，是他们俩结婚。
5: 他们两个结婚。
6: 他们结婚。
5: 他们两个结婚。
6: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0: 还行，
6: 我夸你还行。哦，
5: 你别碰我女婿！
6: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我告诉你，
5: 你弄不过猴。
6: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脚踏两只船。
3: 哦，郑凯，到
7: 底怎么回事？
0: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5: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3: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5: 骗妈妈？
3: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5: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3: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5: 我不想看你。哦，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妈妈？
3: 我怕你不同意。
5: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6: 阿姨，您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3: No， 不要小心眼儿。
6: 都是小白脸。阿姨，吉时已到。
5: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6: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5: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呀
6: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5: 多少是个意思嘛。
6: 大伙儿意思意思啊。
5: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郑恺、楼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白事会》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马志明、黄祖民、侯宝林、郭启儒呢，也都说过这段相声。近年来，很多年轻的演员也纷纷上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这段《白事会》。
1: 黄祖民，
2: 对，是我呀，
1: 少见呐！您倒好啊！
2: 哦，好，好，好，
1: 家里都好，
2: 都好，都好，
1: 家里都谁好？
2: 都是谁？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2: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1: 大娘好？
2: 好，好，好。
1: 婶子好？
2: 谢谢。
1: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2: 行了，
1: 大姨子。
2: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1: 给你问好，
2: 你全是女的，没男的。
1: 哦，也有
2: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块儿住下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吧。
2: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1: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的父亲潘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2: 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啊？
1: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
1: 接手去了吧。
2: 谁呀？
1: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1: 说过去。
2: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1: 走过去
2: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2: 哎，
1: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儿，这个是吧？
2: 我说卖果仁儿的吗？
1: 卖香菜。
2: 谁呀？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1: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1: 没
2: 了啊？
1: 没了
2: 啊？
1: 找找啊。
2: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了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2: 那怎么找呢？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2: 怎么写呀？
1: 没词儿啊？
2: 没有。
1: 我教给你。
2: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
2: 嗯，
1: 我给你现编。
2: 好吗？还给我现编？
1: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2: 嗯。
1: 这么大张纸就行了 啊,
2: 啊，
1: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
2: 啊，
1: 这人字要倒写着。
2: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1: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2: 哦，图这吉利，
1: 横画一道
2: 啊，
1: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2: 对，
1: 鄙人黄祖民。
2: 哎，这是我。
1: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2: 干嘛还亲爹呀？
1: 是亲的不是？
2: 是亲的，是亲的，
1: 我得写亲爹啊。
2: 嗯，好好。
1: 走失了亲爹一个。
2: 嗯，
1: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2: 干嘛还全爹呀？
1: 当然得全的，不全可不行
2: 啊。
1: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哥要。
2: 哎，这是我爸爸。哎，像话吗？像话吗？
1: 不行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祖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2: 嗯，
1: 注意啊
2: 啊，
1: 这得写名字。
2: 是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2: 嗯，
1: 最好来个小相片。
2: 是，
1: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2: 哦哦，
1: 省事就是费事。
2: 怎么呢？
1: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2: 啊，
1: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2: 是啊，
1: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的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
2: 好，我全送你们家去。
1: 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2: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1: 啊！不能！
2: 还这怎么还不能呢？
1: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2: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1: 啊！就死一回
2: 啊！
1: 就一回，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1: 谁装糊涂？
2: 啊？
1: 谁装糊涂？你装糊涂？
2: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1: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2: 那没错。
1: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2: 谁办的？
1: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
2: 糊涂？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2: 我在广州呢。
1: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2: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2: 对，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2: 嗯，
1: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2: 是，
1: 发高烧65度。
2: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1: 多了，56度。
2: 哎，56度也没有。
1: 52？
2: 不，什么呀？
1: 50几？你说50几？
2: 哪来的50几呀、啊？也就是40来度，
1: 反正够呛。
2: 哎，是，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2: 啊？
1: 打电报啊。
2: 给谁呀、
1: 啊、给老三打电报。
2: 对，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吧。
1: 老三接着电报
2: 啊，
1: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2: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2: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2: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1: 那怎么回来的？
2: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1: 特快列车。
2: 哎，对了，
1: 警察，警察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老三啊特别孝顺。
2: 哎，对，
1: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2: 啊，
1: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2: 哎，那条件多好啊。
1: 劝了半天
2: 啊，
1: 你爸爸不去。
2: 我爸爸也拧着
1: 呢，摇了摇头。
2: 嗯，
1: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2: 我爸爸不行了，
1: 往后啊、
2: 嗯、
1: 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妈。
2: 哎，
1: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2: 怎么回事？
1: 我过去一瞧啊，
2: 啊，
1: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2: 哟，
1: 去世了。
2: 是，
1: 亡故了
2: 啊，
1: 不在了、
2: 嗯、
1: 没了。

0: 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我一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赶紧奔厨房
1: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他干什么呢？
0: 正在熬粥呢。
1: 哦，做饭呢。
0: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嗯，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1: 哇，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哇，撕得够远的。
0: 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1: 那可不，
0: 也就是
1: 啊，没有
0: 词儿，
1: 我词儿也不行。滋，我这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0: 依着你呢，
1: 掉眼泪没声音。
0: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1: 哎，
0: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1: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1: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0: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1: 我说的。小眼
0: 儿，哭了吧？
1: 你就说哭了吧。
0: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三十多岁，
1: 三十七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啊，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1: 嗯，
0: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1: 嗯，
0: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就是。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能不哭吗？
0: 啊
1: 我们大姐是驴呀，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声。
0: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她瞧那寸劲儿，
0: 我这是乱了。
1: 哎呀，
0: 连哭带叫
1: 啊！
0: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1: 啊！
0: 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行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0: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1: 就是啊，
0: 得记着事儿办呢。
1: 对啊，
0: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是，
0: 我也穿上吧。
1: 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啊，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
0: 这不是，
1: 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0: 我怎么着？
1: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0: 我得穿呢。
1: 啊，你呀、
0: 啊，啊，
1: 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上面来俩红红球。
0: 我孙伙计，
1: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0: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1: 你看这又不穿了，
0: 都穿上孝
1: 啊，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对，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说完了
1: 啊，
0: 你大哥擦擦眼泪，
1: 嗯，
0: 站起来了，
1: 是，伤心了，
0: 怎么办
1: 啊？
0: 这还不好办吗？嗯，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啊？
0: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1: 嗯，
0: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接过邻居，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1: 哎，
0: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1: 这是想省点钱。
0: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1: 哦。
0: 老三说我不同意，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1: 哎，老三多孝顺。
0: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着时候你干嘛去了，活着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煮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老三说，哎，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呀、啊、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啊、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1: 行了，你就别瞄了。 我带着信儿，
0: 我怎么办？
1: 你劝呐，
0: 劝
1: 啊，
0: 这没法劝。
1: 怎么呢？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
0: 清官难断家务事。
1: 也是，
0: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1: 你看，还听着，
0: 旁边听着。
1: 嗯，
0: 我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爱扎滋味。
1: 怎么扎滋味啊？
0: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是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1: 那我也是孙子呗。刚才给我捎这信儿，
0: 扎滋味吗？
1: 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
0: 怎么着了？
1: 你赶紧劝嘛！
0: 我得劝。
1: 那
0: 我赶紧站出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怕人街坊邻居笑话，
1: 真是的。
0: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言言，谁也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1: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
0: 起誓，
1: 我起誓啊！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0: 对，谁也别多废话。
1: 嗯，
0: 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1: 对，你蹲着行吧？你得是孙子。
0: 家人，
1: 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要信得过呢，这件事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是啊，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
0: 记住了
1: 啊，
0: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1: 啊，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老头不易，
1: 就是，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嗯，都请到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
1: 你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贫不贫呐？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啊，
0: 装过懂吗？
1: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0: 哎，不是一般的
1: 啊，
0: 顶子、领子、普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1: 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哦，
0: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哦，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这口棺材，
1: 是
0: 和这棺材的格局，那个
1: 讲究。哎哎哎哎，这是棺材吗？这不蛐蛐过箩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0: 这棺材讲究，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对，
0: 挂阴沉里儿。
1: 是，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啊，都这么宽，
1: 是
0: 这么窄
1: 啊。
0: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1: 是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世人。
1: 我爸爸皇世人呢？怎么回事呢？
0: 入殓。
1: 嗯，
0: 入殓懂吗？
1: 啊，死人装棺材。
0: 入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吹唢呐
1: 啊！
0: 晚七点钟入殓。
1: 是
0: 八面大铜锣。
1: 哦，
0: 这么大这大锣。
1: 哇，
0: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一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的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师傅，吹。
1: 好，
0: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散戏啊！是
0: 啊，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1: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那叫接三经。
0: 放宴口，
1: 是
0: 请来四十名和尚，
1: 嗯，
0: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1: 哦，
0: 念经
1: 好，
0: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头，
1: 嗯，
0: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1: 嗯，
0: 有吹管子的，
1: 嗯，
0: 有吹笙的，
1: 是
0: 有打那九音锣的。
1: 哦，
0: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1: 对，
0: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
1: 什么？
0: 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
1: 还真是这味儿。
0: 当间坐着一和尚
1: 啊，
0: 带着五佛冠。

0: 帽子上戴五合冠啊，五个小活人，听说那叫大帽，他带着念，
1: 是
0: 念什么经啊？
1: 什么经？
0: 咽口失食，开16本经。
1: 嗯，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呵，念得热闹。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学一学吧，
0: 小小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1: 怎么着？
0: 就小一点儿。
1: 哎，来几句就可以。
0: 有几句啊？咽口失食16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1: 啊，您念叨念叨。
0: 说这词儿啊。
1: 啊，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前六句
1: 哦，
0: 来试试啊，
1: 咱听听。
0: 行，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世的功德在若明相，在身赵青，赵青王灵来赴会，陈子上联。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弹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不得再若明相，再深照清。照清啊，清风登次郎，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也尽孝来生难路马时啊！我。念完经打和尚啊，
1: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怎么回事
1: 呢？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1: 哦，合着这还怨我？
0: 就怨你啊！
1: 你妈呀！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嗯，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上个好天。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糕。
1: 哦，
0: 院里搭起了起几的天棚，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
1: 是
0: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对，
0: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1: 不错，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您听听，
0: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1: 啊，
0: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
1: 我都排上
0: 这个大殡
1: 啊，
0: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嘿，
0: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1: 啊、
0: 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1: 哦，
0: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地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1: 嗯、
0: 杨绝该，左伯涛，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
1: 啊，
0: 绮罗伞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
1: 哦，
0: 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法鼓、紫笛、文昌，七个大座带家庙，
1: 瞧瞧，
0: 松豪松和松亭子。
1: 好、
0: 哦，
1: 好、哦，
0: 花盘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
1: 嘿，
0: 肃静回避牌一样五十对、
1: 嗯，
0: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儿，
1: 瞧瞧，
0: 飞龙旗、
1: 啊、
0: 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州寺的和尚六十名，白云观的老道四十名，雍和宫的喇嘛四十名，童子学柳一百五十对、
1: 啊，
0: 小男二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儿，好啊！
0: 各界亲友送殡的两千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1: 哦，
0: 一把纸钱节节高，唰，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我骑去。
0: 关照过去，后边有六十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
1: 是
0: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六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 在车

0: 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8集。
4: 在厂里五年多，刘亚成敢闯敢拼，经理佩服他年纪轻轻有胆有识，能讨债，会喝酒，还精于搞关系，必能成事，放心跟他干。经理和部门这三十来号人是刘亚成的股肱之臣，集团元老，同心协力走过风风雨雨。宁鑫也算是刘亚成的贵人，他是银行普通柜员，但他搭个线，刘亚成就有本事和分行行长混得称兄道弟。技术尖子在手，贷款也不是大问题。25岁时，刘亚成和两大一线品牌建立合作，他的商业王国有了雏形。大姐如愿和男人结了婚，婚前刘亚成劝她：
5: 你现在是有钱人的姐，没必要再跟我师父绑在一起了。
4: 大姐说：冲着我是有钱人的姐找我的，是来图钱的。你姐夫找我时，我一家人都穷，他图的是我这个人。刘亚成说男人图的是大姐好骗，肯没名没分的跟他生娃。但大姐说她不懂感情，气得要翻脸。
6: 他好歹是你师父啊，没他就没你的今天，他对我们一家都有恩，你不能忘了本。
4: 刘亚成深刻体会到人的心能有多偏，大姐会把男人给的钱抠抠搜搜的攒起来接济家里和弟弟，但弟弟不能说男人的不是，更不能干涉他的情感。刘亚成找男人谈过，男人又不傻，说了很多大姐爱听的。婚后第二年，大姐又生了个儿子，至此心安理得。刘亚成恨铁不成钢，
5: 多生儿子就能捆住他，那些在外面玩的难道都只有女儿？
4: 大姐不听劝，刘亚成试过很多次，死了心。在大姐身上，他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执迷不悟，一步步深陷负面循环。他劝不住大姐，唯有三不五时的敲打大姐夫，自己可是个废掉生身父亲两条腿的人。父亲住在养老院，刘亚成每年支付费用，一次也没去看过。他对大姐夫的态度类似，手指头露些好处，保他和大姐日子过得滋润，

0: 住别墅，开好车，但大姐夫想脱离大姐，得好好掂量掂量。最初时，大姐发觉大姐夫拈花惹草，逼着刘亚成想办法。刘亚成除了劝离，哪有办法？男人婚内出轨找大姐生儿子，大姐竟会以为自己是他的最后一个。刘亚成不介意被男人漫天要价，给他便是。但小舅子发达了，男人不舍得离婚，点着脸认了错，认完错照旧，最多是明面上收敛些，不轻易让女人再抓到把柄。刘亚成想过让男人飞黄腾达，主动脱离妻儿，但男人是大姐生活里至高无上的主体，他走了，大姐会伤心欲绝。大姐吃了很多苦，刘亚成没法往死里逼她。刘亚成尽心栽培大姐的子女，但大外甥和外甥女天分不高，如今一人做海产生意，一人在体制内，都结了婚。小外甥还算聪明机灵，硕士在读。比起父母，他们都更喜欢舅舅。
1: 姐弟俩见上面，大姐说男人把外面的女人保护起来了，她不知对方藏在何处，要求刘亚成把她揪出来。刘亚成说，我问你，你是跟谁领的结婚证？
2: 那还能跟谁啊？
1: 所以得为婚姻负责的是我姐夫。那个女的跟你又不熟，她有什么义务管你的死活，保你婚姻太平？你要算账，就找那个说话不算话的。
2: 哎呀，算了，这孕妇又打不得，不打就不打，送医院把孩子打了。你把你姐夫弄回来。
1: 有勇气逃离家庭的人，后来羡慕别人生了儿子，得到丈夫奖励的名牌包。她说她也就是随口感叹几句，对那些东西并无感觉。她花园洋房住着，水果一箱箱吃着，旧时都羡慕她苦尽甘来。刘亚成无可奈何，只有蠢人才会羡慕大姐，聪明人谁羡慕在婚姻里草木皆兵的人。刘亚成和大姐夫谈判，大姐夫喊冤。他是没管住自己，但没想过离婚，只怪外面的女人心眼多。刘亚成嗤笑，四个多月了，他早干嘛去了？大姐夫这才说了实话，他年纪大了，心软了，想再当爸爸了。去年，大姐夫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子女们去病房坐了坐就走，连个苹果都没人削给他吃，他心寒了，三个子女没一个爱爸爸的。大姐夫的想法跟商会副会长没两样，知天命的年纪，有时间也有心境了，想亲手照看一个亲骨肉，春风化雨地灌溉他，看着自己的生命稳稳妥妥地延续下去。刘亚成不理解吗？理解，他只求大姐夫这次铁了心离婚。但大姐夫可离可不离，取决于小舅子的态度。刘亚成的态度是花费重金让大姐夫滚，但这不是大姐的态度。大姐一闹，大姐夫张口就会把小舅子出卖。夫妻再怎么不和，是钻一个被窝的人。以大姐夫怕麻烦的性格，再多的钱也封不住他的口。刘亚成不想被大姐当仇人。大姐的诉求是让男人回归家庭，女人滚蛋，孩子不准生。但大姐夫说女人好打发，孩子是一条人命，他办不到。如果刘亚成忍不了要他的命，尽管来。大姐夫和刘亚成是师徒情分，刘亚成下不去狠手，大姐夫有恃无恐。刘亚成去找大姐，孩子都快跟人生出来了，你还要他干嘛呀？大姐不到20岁就跟男人有了事实婚姻，如今她50多了，还离婚折腾什么呢？她只要男人回家搭个板养老。刘亚成爱当红狐，当红狐去，他一个燕雀没那志向，也没那个本事。想让一个人转变思维太难了，刘亚成气急，50多岁离死还有几十年呢，你真该跟二姐学学。
0: 当年女儿断奶后，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离开那个催着她生儿子的男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女儿。大姐长叹，哎， 她跟妈一样，都是命不好，没碰到好男人。
2: 大姐认为自家男人除了有点花花肠子，对她很好。
0: 刘亚成无话可说，换条路子劝她。大姐身体很健康，五十出头不老，应该壮士断腕，去过新的生活。
2: 大姐反问，那你为什么要把宁馨摁着呀？
0: 刘亚成哑口无言。大姐说，
2: 哎呀，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给他生了这么多孩子，他还不知足。
0: 刘亚成问，
1: 生孩子是给他生的吗？你自己不想要孩子？
0: 大姐被问住了。刘亚成不再多言，三个孩子何尝不知道母亲不够爱他们，他连自己都不算爱，哪有余欲爱他们。
2: 刘亚成找到大姐夫的女人，孩子想生就生，但婚姻别想，他能搞得大姐夫一贫如洗。
0: 女人说，你姐夫也说给我钱，你说个数，我可以不生。
2: 女人不在乎伤身，伤身是一时的，有钱就能养好，没钱可就要伤心一辈子了。
0: 她怀这个孩子时，男人信誓旦旦，但她既已发现男人的真面目，不如手起刀落，对她对孩子都好。
2: 女人言之有理，但她怀孕快五个月了，肚子不小了。刘亚成说，
1: 我能给你养大孩子的钱，你不用放弃他。
0: 女人不耐烦，
2: 我赌输了还不准我改吗？
0: 大姐做了一桌菜，喜迎垂头丧气的男人回家。刘亚成一口都吃不下，这对夫妻彼此有怨，彼此都知道，但捆在一块儿过到老好像没问题。
2: 男人可恨，女人可悲，刘亚成心浮气躁地走出大姐家。
0: 身家再惊人又如何？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救不了一个人。明明扔掉自己扛到背上的石头，就能轻装上阵，去过轻轻松松的好生活。但有的人甘愿跟怨偶共沉沦，放弃设想并尝试人生另外的可能。
2: 冬夜严寒，刘亚成恨得想仰天长啸，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0: 但是不过这日子，回到发迹前，他不愿意。唯一的好处是能见到母亲，可那些年他又穷苦又年少，护不了母亲。刘亚成被无力感吞噬，想去找叶志南喝酒，但家务事无从说起，个人有个人的十字架要背。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跟收藏室中的满架瓷器共对，双手贴上去，冰凉，踏实。
1: 童年时，刘亚成带着书本躲去山坡，常常瞧见山村有个驼背老头坐在家门前的柿子树下吹笛子。老头很老了，笛子吹不上去，声音断断续续，很嘶哑，不好听。树也很老了，稀稀拉拉结着果子，老头任他挂着。刘亚成路过看几眼，老头招呼他，
3: 会爬树就自己摘，当心摔。
1: 树上的柿子一篮子就装满，不是好品种，色味很重。刘亚成吃着柿子，老头吹着笛，两人聊了一会儿。老头是一父子，一岁多时母亲去世，他被叔父收养，叔父家贫，没钱为下一代说亲，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老头的堂哥、堂姐、堂弟死的死，散的散，有两个健在，但先后中风偏瘫和老年痴呆了。刘亚成唏嘘，
2: 太苦了。
1: 老头敲着笛子说，苦习惯了，还好有这个东西，他这辈子就靠他散散心。他比很多人的子女和亲戚都可靠，招之即来。坐拥庞大集团的富豪和守着一棵苦涩柿子树的老光棍，有时能尝到同样的人生况味。刘亚成注视着四处搜寻到的藏品，他们是他散心时的笛子。父亲找到的办法是暴力和酒，母亲是在精神领域造出了新世界。但大姐没能找到散心的渠道，她舍不得输钱，连麻将都不打。 大外甥有个2岁多的儿子，但他嫌母亲愚昧，请了2个高学历的保姆照看孩子。大姐不被子女需要。天亮后，刘亚成约大姐吃饭。大姐才52岁，人生还有很多年要过，不如去培养爱好。有了新面貌，再努努力修复和子女们的关系，裂痕再深，总能一点点填补。大姐能不能改变，刘亚成不做指望，这些话他早已说过很多次了。下午他飞往西雅图，跟宁心商谈离婚事宜。他给的是火坑，却想让宁心领情和知足，不厚道。他对不住宁心，他一早就知道，只因她是好妻子和好母亲，就把宁心困在身边。
0: 见面后，刘亚成先说了大姐的事，这在宁心意料之中。他劝刘亚成别怪大姐，大姐吃苦耐劳，生儿育女，勤俭持家，支撑她熬下来的是女人的本分。结婚生子，人生才完整，女人得为男人安好家，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跟她说她遵循了半辈子的生存信念是错的，得换个活法，她会听吗？刘亚成怒道。
1: 那二姐怎么就跟她截然相反呢？
0: 宁心笑说，这就是二姐让人佩服的地方。但大姐拒绝思考，也不知从何思考。她自小受的教化，外加成年后被周围人群影响和强化，这套落后于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根深蒂固，不好改了，别难为她了。刘亚成提出离婚，放手让宁心去过她希望大姐过的生活。宁心问，是不是公司出了事儿？你得对我做出安排。宁心的第一反应让刘亚成内疚，他说，
1: 公司还算顺手，哎，是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0: 宁心沉默了一下，问他是否效仿大姐夫找别人生了儿子。刘亚成惊了，
1: 我没想过。
0: 宁心生二女儿时很凶险，刘亚成被吓着了，觉得2个孩子就够了。此时宁心问起，他有些失望。他以为快20年的夫妻，宁心多少明白他，但他不怪宁心多想，圈子里奉行多子多福的人太多了。刘亚成澄清，生命里除了妻女，最重要也最心疼的是母亲和2个姐姐，全是女人，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宁心就问了一个问题，所以你的继承人是2个女儿吗？刘亚成点头。女儿们都大了，想跟谁就跟谁，如果归宁心，她希望每个月几次的家庭聚会保持不变。总之无论女儿归谁，财产方面她和宁心一人一半。宁心一愣，我要那么多干嘛？
1: 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哪天公司缺资金就去融资，我私人的钱砍一半，这辈子也花不完。
0: 也是，谁叫故宫里的宝贝不卖呢？多年夫妻是自己人，有话都能摊开说。当年医生说母亲的乳腺癌或因情绪长期压抑导致。刘亚成回想宁心30岁上下时身体小毛病不断，病因可能是发现他出轨，宁心承认了。但那时他刚从银行辞职，带着2个女儿移居美国。离婚可能失去女儿，争取到女儿可能养得很辛苦。女儿们成年后可能会怪母亲自私，为什么不让她们在经济条件好的父亲那里成长。这种种可能使宁心夜不能寐，精神压力过大，小病小痛都缠上她了。刘亚成一次次出轨都是背后冷刀，宁心花了几年时间自我化解，对刘亚成的事不闻不问，线下既已确定离婚，不影响2个女儿的继承人身份，他同意离婚。
1: 刘亚成很伤感，在还爱着自己的时候，宁心生了病，当宁心不爱了，信任也消失了。刘亚成疼爱女儿，宁心看在眼里， 但多少人要通过对巨额财富的处置才能暴露出偏心于谁。他担心刘亚成和别人生儿子，对女儿牵连，他不甘心，忍着不离婚。名利若是好堪破，佛祖早比世人多。相处温馨不过是因为回避了实质矛盾，现在坦诚相待，双方都松快了。刘亚成感觉其实离不离都行了，他好几个朋友的妻子都在外面玩，假如宁心也这样，他不反对。宁心笑说，总算相信刘亚成真爱女儿，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不用分他那么多钱，但求就此解脱。吃完夜宵，两人搂着说了半宿的话。大学四年级时，宁心和睡上铺的女孩以前两名的成绩考进银行，上铺几年前就是精算师了，宁心惭愧落后得太远，只怪结婚后贪图安逸。她办事蹉跎，离婚后想重拾书本再出发。女儿上学后，宁心就不那么操心了，但人一懒就懒习惯了。刘亚成说，不离婚也可以不懒了，彼此还有眷恋和不舍，但做出决定就不更改了，打碎自己重塑观念得发狠。宁心说，
2: 离吧，你更适合当朋友，我呢也借这个机会逼自己上路。
1: 离婚大动干戈，刘亚成说最大的好处是能让宁心碰到好男人，他在婚姻里好男人不会去找他，找他的人品得打问号。宁心摇头，他离婚不是冲着再找好男人去的，是不想再装聋作哑自欺欺人。办完手续后，刘亚成搞了个单身派对，恰好池宇回国陪女儿录制一期青少年水彩画特辑，他就让厨子多做点清淡菜式，池宇不吃辣。池宇跟国际大牌签工作长约那年，众朋友调侃他欲成大业抛夫别女，他说，
2: 我都要。
1: 个人自由和理想很重要，家庭成员也很重要。池宇往返于米兰和云州很勤，来去匆匆。他跟刘亚成说，
2: 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他也在西雅图，宁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的。
1: 既然是出席家宴，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叶之南送的是一件请康熙斗彩大碗，纹饰是乘茶入天河的图案，满天星斗之间，张骞斜坐茶上悠然自得，茶下波涛起伏。刘亚成以岛主自居，叶之南让岛主拿去吃牛肉面。
2: 张骞贩茶的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相传张骞奉汉武帝的旨意出使大夏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浮茶经过月亮，来到一处城池，看见有女子在织布，河边有男子一牛，他打听这是何处，男子让他回去问蜀地严君平，严君平占卜声名远扬，张骞去拜访他。严君平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克星打扰了牵牛秀和织女秀，张骞计算时间发现正是他乘茶浮海当日，他飘荡到了天上的银河，遇见的是织女和牛郎，自己就是那颗克星。刘亚成很喜欢这个故事，碗壁图案很小，他问，
3: 有大尺寸的古画吗？我想看看。
2: 叶之南让夏至发来几件图片，但他们无一例外是馆藏品，刘亚成放大看，
3: 回头我瞧瞧去。
2: 春节前落了一场大雪，除夕夜刘亚成照例带上酒菜去公墓看望母亲，跟他说说话。走出墓园时，雪落苍茫，不知名的鸟扑腾着翅膀飞过，生命中至痛至暗的感受破空而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9集。
2: 刘亚成回顾45年人生，少年丧母，中年走散发妻，侥幸缔造了一座商业王国，有一双聪颖女儿，有若干患难之交和知己，比寻常人幸运，但仍然会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在既无人生的街边被深远的痛苦侵袭。究竟何以至此？或许得追溯到降临到人世的第一个清晨，啼哭声带给母亲短暂的喜悦，而后是向雨而泣的漫长静寂，带给二姐半生飘零。她站在灯火阑珊里，对辗转找到她的弟弟说，
3: 我想跟前尘旧事都不相干，以前的人不想再认识了，你走吧。
2: 戏谑纷乱，从1000年前的古代落到了现在。刘亚成在雪中踽踽而行，脑中万念纷沓。唐叶晨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刘亚成倒觉得是旧山河。眼前的白雪枯枝像宋明山水，也像唐诗里吟唱过的景象，苍凉荒芜，亦无穷远。所有的心绪和情境，前人都体验过、记录过、描绘过，在最不经意间浮上心头，给予迎头痛击。刘亚成知道，他和古书画的缘分到了。
1: 刘亚成去贝斯特拍卖公司找夏至，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替他写出心中感触和相思寄语，就有多少画家画过这样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他想收藏。夏至给刘亚成看雪景图资料，或被公馆收藏，或在私人藏家和机构手里。五月中旬，贝斯特春拍拉开帷幕，叶之南通知刘亚成来看看。在库房里，刘亚成见到宋人绘制的冬雪饮冰图，画境如梦境，简朴而隽永，带他重回除夕夜。夏至反复揣摩传世雪景图，认为这件最符合刘亚成描述的感觉，带上团队去找藏家求取。他素不愿和刘亚成交谈，叶之南想为刘亚成讲解，但这次刘亚成说不用。他和这幅画是破镜重圆，他来找自己了。连天大雪满孤舟，江湖一夜尽白头。这画面从刘亚成心里来，一目了然。他顺利拍得冬雪饮冰图，逝去的典雅中国为他凝聚了时间。他把这幅画挂在了收藏室最醒目的位置，这一世珍宝无言地凝视他，陪伴他，拖住他内心的堕落时刻。刘亚成的藏家朋友们各有偏好，唐叶晨也藏有很多瓷器，但偏爱古代书画，他说更耐把玩，也能印证自身。刘亚成和他深入切磋，千年书画在世间流传，史学家和学者从中理解历史，而普通人是被他理解。就像诗歌，你幼年读过，再未重温，但在某一刻不请自来。
2: 慈善拍卖晚会当天，刘亚成推了两个饭局赶来观战。之前的玉器杂项拍卖会是岳有威在拍卖场的首秀，完成度很高。叶之南栽培他如酿酒，一开坛浓香四溢，但两人至今仍是师徒关系。刘亚成替兄弟着急，送过他一件清雍正粉青釉茶壶，好歹让他好受一点。岳有威站在拍卖台上如同执剑而立，他自陈身世，竟是孤儿出身。刘亚成惊诧之余心生敬意。名利场是风尘之地，养得出有浪子般侠气的女人，这女人有抱负也有背负，他欣赏的女人又多了一个。 岳有威在画廊兼职时，刘亚成集团副总裁的儿子追求过他。小子未婚，跟女朋友分手了小半年，长相端正，家教好，没有纨绔习气，对岳有威规规矩矩。吃了闭门羹后，他央刘亚成帮帮忙，刘亚成就去问一嘴，
1: 你那个异国恋就这么行？想从一而终不成？
2: 岳有威当时大概跟男朋友闹矛盾了，说走一步看一步，但他和少爷不是一路人。少爷说他陪尽笑脸伺候客户，一年挣的钱都买不起几身行头，不如辞工在家学学厨艺插插花。刘亚成说，
1: 这不挺好的吗？他上一个谈了一年多，衣食住行要什么给什么，分手还送了姑娘一套公寓，比很多人都大方。
2: 岳有威说，
3: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2: 岳有威是以玩笑口吻说的，此刻刘亚成发现是真心话。这女人有定力且专注，假以时日定会成为他师兄那样的金牌拍卖师。六岁时父母双亡的女人生活之间不难想象，却能沉住气不为沿途的诱惑所动，她有大骄傲。刘亚成喜欢美人，更欣赏强者。拍卖会结束后，他去道贺，
1: 这两天哪天有空请你吃饭，喊上你那个朋友正好。
2: 岳有威说得回家小住，之后有工作忙完再聚。刘亚成告辞，鉴定团队帮他弄到一件米芾山水画，在进云州的路上，他迫不及待地去迎接了。
1: 刘亚成跟岳有威这顿饭两个月后才吃上。这两个月里，刘亚成投资了天空艺术空间，成为股东之一。但叶之南情绪低落，他问了几句，猜出来了，阻力是正好和他那家人吧。叶之南摇头，正好只是他的责任，他想做事。刘亚成不明所以，拧起眉。办公室有一台天平，用来测量精巧小物。叶之南走过去，拿起最重的一块砝码，放置在其中一边托盘上，托盘瞬间下沉。他说，太重了就会下沉，他要平衡。刘亚成蓦地想起池宇说过，我都要。岳有威想要飞扬，不要沉落，太沉重的情他选择放弃。刘亚成受副总裁儿子所托去探听岳有威真实态度那天，池宇和几个朋友也在咖啡店谈天。当时池宇刚和国际大牌签约，有个朋友问，异地十年，你不怕和茂林会出什么问题吗？另一个朋友笑道，没准啊，靠不住的是方野。池宇哑然失笑，他想都没想过分居出轨这件事，不仅因为他和张茂林互相信任对方，真出问题了也不是大事。朋友们赞叹两口子豁达，池宇说，
3: 重要吗？
1: 刘亚成暗叹，人和人的性格差距巨大，大姐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琢磨大姐夫上，但对池宇来说，有的问题不必特意去考虑，他们在生活里占比很轻，情深缘浅无可奈何。刘亚成很惋惜，但这的确是岳有威会做的决定，他想在做事的路上顺便谈个恋爱，主次分明，以达到想要的目的为重。这样的男人特别多，这样的女人也不少。岳有威有傲骨，有功名心，利益至上，为此权衡和决断。刘亚成叹息，叶之南何尝没有傲骨，他年轻时被摧折过，于是分外想保全岳有威，即使是他自己去摧折也不行。刘亚成鼓动几个藏家朋友在天空艺术空间设立了基金，兄弟情场失意，事业总得顺风顺水吧。
2: 岳有威从美国归来，忙于天眼大厦拍卖会，随即为豪车拍卖会做准备。有天他联系刘亚成，
3: 夏至出差回来了，刘总不如喊他一起去。
2: 刘亚成的女朋友楚楚动人， 他很喜欢女朋友耍点小心机，使点小性子，但他很久没见着岳有威和夏至，推了约会。刘亚成交朋结友，很看重对方讲不讲义气。岳有威和郑好都是义气之人，还年轻。他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年轻人比较有活力，性格也灿烂。接完客户经过贝斯特，刘亚成心念一动，让司机折回去捎岳有威和郑好。车开到大楼外，司机和刘亚成下车，靠着车身抽烟聊天，身后传来万琴的声音，他和下属谈及岳有威，言语尖酸。刘亚成转头说，
4: 哎，万总啊，我认识几家拍卖行都想挖有威，我有个老姐儿有次还拜托我说服有威给他当市场总监呢，你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就入不了你的法眼呢？
2: 万琴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刘亚成按了烟，一转身发觉旁边是夏至的车，夏至坐在车里看着他，应该听到他为岳有威说话了。等跟岳有威和郑好碰了面，刘亚成说，
4: 他要是再挤兑你，你找我。
2: 岳有威视万琴为鼠辈，不把刻薄话放在心上，伸出拳头一晃，
5: 人的心就这么大，他用来装我值得吗？把我插出去就能多装点开心事了。
2: 刘亚成笑叹，
4: 女人，哎呀，何苦为难女人呢？
2: 岳有威说，
5: 为难就为难，他除了嘴上说几句还能怎么样？
2: 正好嘀咕，
5: 真不晓得为什么有的女的更讨厌女的，他们男的多团结啊，同仇敌忾的。
2: 岳有威逗他，
5: 也不都是吧，太监制度可是男人发明的，男的对男的狠起来也要命的。
2: 刘亚成大笑，集团董事里有几人的儿子都等着接班，但父亲们自觉年富力强，丢上仨瓜俩枣给儿子了事，父子尚且如此，男人之间哪有那么团结。
1: 车上正好说男权当道，女人必须放弃内斗，互帮互助。岳有威说这是理想状态，不是必须，社会对女人的规训已经够多了，搞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是在制造新规则，既妨碍权力扩大化，也不符合人性。正好说，
5: 那你说人性是什么？
1: 岳有威笑道，
5: 想多吃多占，出人头地，极度打压，两面三刀，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分男女，很多人都有的。
6: 如承认人就是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多给点宽松空间。
1: 刘亚成听笑了，依他所见，男人可不轻易把道德往头上套，有些女人则相反，比如自己的大姐，被贤良淑德、奉献、任劳任怨等条条框框束缚的典型。正好仍听不明白，
5: 可是很多女人就是容易指责同性，欺负同性啊，你看万晴和凌云总是在编排你，欺负你。
1: 岳有威叹气，
6: 哎，你不也在指责女人吗？追我的已婚男人还有张帆和李老头，个个猥琐讨厌的，你怎么就只记住女人啊？
5: 有的女人小心眼，嘴巴脏，不善良，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我好的女人也有很多啊，男人也是。
6: 所以啊，我觉得看待一个人用不着以群体或者性别区分。
1: 刘亚成一言蔽之，哎呀，我要是个女的，巴不得女的都跟男人一样无耻呢。男人互相倾轧和算计很正常，女人既不是也不用是比男人更讲品德的生物。岳有威笑起来，
5: 普通男人女人都不完美的，也不坏，不要独盯着女人批评，大家都轻轻松松做人，在力所能及做点好事儿。
1: 晚餐场所位于近代史上一位要员住过的公馆，隐秘幽静，绿窗连绵不绝。刘亚成和三个年轻人吃菜喝汤，谈天说地，很愉快。确切地说，是和岳有威及正好说话，夏至不参与闲谈，默然聆听。但刘亚成看出来，夏至待得还算自在。聊到专业，夏至才说了说前段时间在海外的见闻。刘亚成和岳有威都听得兴趣盎然。 正好插不上嘴，也不关心，低头玩起了手机。
2: 刘亚成以前没和正好交流过，只知道岳有威有这么一个朋友，慈善拍卖晚会时他记住了正好。一顿饭聊下来，他发现两个女人是亲人，但绝非知交。正好与岳有威有恩，但人很钝，对人生没追求，或者说所追求的是一个男人。刘亚成看懂了，正好等同于他的大姐，在跟正好的相处中，岳有威必定实感孤独烦躁，这和他跟大姐何其相似。叶志南说正好只是岳有威的责任，刘亚成此时才懂得他的意思，笑着让服务生斟酒。他知道岳有威喜欢夏至，也喜欢童燕和池鱼等人，还喜欢他对面这位刘总。毕竟交往中总有愉悦的对谈，能分享角度特别的观点，新鲜的经历，好书好物和新结识的妙人。但正好既非良师也非益友，而是纯粹的责任。刘亚成举杯，
4: 正好是有威的恩人，但认识有威也是正好的福气。
2: 正好不是岳有威放弃叶志南的决定因素，但他是岳有威追求平衡的砝码之一。假如没有正好，岳有威至少能和叶之南谈场恋爱。然而没有郑家，岳有威能否顺利读完中学，顺利走到叶之南面前，难说。刘亚成为叶之南郁闷，从收藏室里抱出一件清雍正淡粉釉瓶，强行送出。雍正年间青红釉瓷器的烧制水平高超，这件釉瓶触感光润，毫无瑕疵，器形也优美，封尖往下收，犹如少女体态。最美妙是用黄金作为着色剂，色彩淡如早春桃花，亦像那年初见时鲜艳明媚的岳有威。割爱有点肉疼，但相识满天下，确定深一脚浅一脚扶持相伴往前走的就这几号人。刘亚成担心被叶志南拒绝，直接摸上门。
1: 书房里，夏至和叶志南促膝相谈，一同梳理秋拍拍品资料。刘亚成进门，夏至对他点个头，喊声刘总，拿着资料出去了。以前每次都是刘亚成先和夏至打招呼，叶之南很意外。刘亚成得意地说起约夏至出去吃饭了，虽然夏至是在给岳有威面子，但刘亚成入股天空艺术空间一事是夏至告诉岳有威的，语气似有赞赏。刘亚成和叶之南送过对方很多东西，但这件清雍正淡粉釉瓶惊艳无匹，在官窑瓷器中也很罕见，叶之南知道这是刘亚成的挚爱之一，坚决不收。刘亚成耍赖，我拿都拿来了，下次征到袁四家明四家先通知我，再跟唐叶辰说，怎么样？刘亚成来往最多的是商界中人，以利相交吹牛为主，他们也有人搞收藏，多为投资。刘亚成自认是俗人，但那些人是大俗，他更喜欢跟真心惜物的人玩，他们心软有情。两人喝着茶，有几个客户登门拜访，刘亚成晃去庭院看夏至，夏至坐在花前，刘亚成以为他在熟悉资料，走近了才看清夏至正拿着毛笔在花枝上扫动。刘亚成没明白夏至在做什么，豁了一声，蹲下来看，原来是月季花苞处长了蚜虫。他说：“喊园艺公司来喷点药。”夏至说：“有次在唐总家，看到园丁说蚜虫生命周期很短，不用老打药。”刘亚成看着夏至用毛笔把蚜虫弹下来喂池中金鱼，想起小时候母亲种的茉莉长了小青虫，他两指一夹拿去喂鸡。
2: 母亲很会养花，从田埂上捡几只枝条就能插活生根，有时还扛着锄头去后山挖野生植物，种在破瓦盆里，长得郁郁葱葱。 只有芍药，母亲挖回来没种好，次年一朵花都不开。附近有个大爷说，芍药和牡丹只适合秋天移栽，春天没发芽前不伤根的情况下移回来可能有点希望，但母亲挖的是带有花骨朵的苗子，没戏了。刘亚成问，
4: 你知道有为和你老师不能在一起吗？
2: 夏至没说话。刘亚成说，
4: 哎呀，我母亲以前种不好芍药，有人跟她说春天栽芍药到死不开花。有些事儿吧，可能就是败于时机，他俩只要有一人不是这种性格，这事儿就能成，但长成今天这样的人都是注定的，没办法。
2: 夏至垂下眼睛，认识了三四年，刘亚成没见他谈过恋爱。叶之南说，上苍赋予了夏至足够的聪慧，但似乎没有情感需求。刘亚成不确定夏至是否明白情为何物，可他会让刘亚成联想到母亲，可能因为他们都有自成一派的精神领地，也可能是他们都很恬静。
1: 刘亚成天性雄阔，时有豪性，但年岁越长，总有沧桑事找他，他自己的、合作伙伴的、家人朋友的。有天开会，合作方的副总裁讲方案时很激昂，往后退了两步，腰磕到会议桌边，当场就疼得满头大汗，倒在地上不动了。这人久坐加班，腰不好，磕了这一下，腰椎间盘突出，直接导致脊椎膨出来，幸好紧急送医，否则有下半身瘫痪之险。副总裁做了手术，刘亚成去探病，医生建议病人多躺着少工作，在场的老相识们俱是苦笑。大家都有顽疾，有人痛风，有人有胃炎，有人视网膜脱离刚做过手术。母亲死于乳腺癌，刘亚成有健身习惯，仍患上了偏头疼，但在中年男人里算健康人。之后一天，他前脚走出某个大人物办公室，另一个大人物的秘书约他一聚。刘亚成是在入收藏界第二年才知道，有些富人搞收藏是在展示财力，建立起富有四海的声望，从而获得更多门道。富贵两个字连在一起，富人难免想跃升为贵人。刘亚成在拍卖场上的豪奢作风，也使得无数普通人看不见的门向他打开。然而，登天之门看似是人脉，但站错队就可能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不站队则不识抬举，未必能明哲保身。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140集。长夜里，刘亚成辗转反侧，去收藏室待了半天。他在想，杜甫、苏轼、陆游和徐渭这些人，每一个都是震古烁今的人才，在世时却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有的还遭遇了战祸。自己生在盛世，富甲一方，为是该知足常乐。但人生在世，总有些遭遇逃不开，古今中外皆然。跟藏品们待得久了，刘亚成就出来喝喝酒，搂一搂温热柔软的女人，想说话了就约兄弟朋友聚个会。人情流转，被刘亚成当成朋友的人日渐减少。他和叶之南要好，但都是大男人，且太熟了，有些幽默的话早就不说了。他离婚，叶之南被岳有为抛弃，都只说了几句话就带过。能成为异性兄弟，本质有相似之处。刘亚成和叶之南都喜欢被人依赖，不习惯依赖别人。这方面，唐叶晨倒很自如，他经常对叶之南撒娇。鉴于唐叶晨在商业上极强势冷血，刘亚成揣测那其实不是撒娇。可能只是粤语的语调自带缠绵氛围，似有欲说还休的隐衷。唐叶晨讲普通话拗口，时不时切换成粤语，讲得又轻又快，刘亚成一句也听不懂。他在场时，叶之南会照顾他的感受，以普通话应答。唐叶晨可不会考虑外人，他直接用粤语竖起盾牌，把别人隔绝在他和叶之南之外的世界。贵公子是投资人，有求于他的人很多，且背靠富可敌国的家族，难免青筋冷傲，旁若无人。刘亚成知道唐叶晨对他没有恶意，但如此一来，两人止步于熟人关系。
1: 刘亚成对生活很满意，唯一不耐的是推杯换盏、虚与委蛇的脏人太多。有一天，他想到夏至，就去看看他。夏至不排斥刘亚成了，但不热衷于闲谈。每次刘亚成都找他请教书画，借着话头说一说童年时扒在后山翻杂志，抬头望见自家炊烟升起，说一说青年时为厂里追钱讨债，驱车途经西北小镇，偶见画中这样又清苦又壮美的杏花，也说一说创业时奔走上下游，看过倪瓒笔下枯瘦的小溪和黑油油冷峻的山，再说一说曾经动了别人奶酪遭到威胁，仓皇奔逃似风雪山神庙之林冲。都不是善类，缠斗过，反制过，将谁谁送进去过，经常是刘亚成在说，夏至听着，手上做着自己的事，有时点头，有时候会指着画卷说，你看，你看这里，这里如何如何。刘亚成和他相谈，总能获得奇异的平静。在故乡的青山下，刘亚成和精神失常的母亲说着话，常常是各说各话，但只要母亲在身边，他就身心安宁。母亲去世28年后，刘亚成的安心感回来了。跟夏至交谈是他的放松时刻。好的拍卖师，干净的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0: 初秋时，天空艺术空间召开季度大会，身为天空艺术空间股东，有重要决议时，刘亚成会到场。贝斯特和天空艺术空间联合紧密，夏至偶尔会列席会议。刘亚成中途才到，大多议题都一致通过。但股东许记想搭建一个供漫画创作者上传和交流作品的网络平台，遭到几人反对，理由是你重点推出的漫画作品很不好看。天空艺术空间是艺术公益机构，股东们都肯花钱，但想花得满意。刘亚成点开资料库，翻看被他们评价扭曲脏兮兮的像出自疯子和病人之手的作品，连看数幅，刘亚成钦佩许继会选人。疯子和病人是高手，画出了异性和风采， 还有着不管世人笑我痴的狂放，值得大力推荐。但反对之人普遍钟情于色彩甜美明快的水彩画，欣赏不了撒旦式的狰狞妖异，也看不惯白娘子式水漫金山的冷意肃杀。他们嫌缺乏美感，且不说人和人的审美差异深如天堑，艺术并不只追求美，更多的是在调动情绪和思维。赏心悦目是艺术，冒犯嘲讽也是艺术，唤醒思绪，引发叩问。
1: 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都投了支持票。刘亚成说，
0: 有情有神，大开大合，无法无天，我很喜欢。
1: 反对的人里有两个是被刘亚成拉进来的。甲说，
0: 你不觉得有邪劲吗？还狠。
1: 唐叶晨说，
0: 逆天而为，能不狠吗？
1: 乙说，
0: 从他们的创作风格来看，有讲好故事的能力，就是这画风吧，阴森森，太小众了。徐老师让他们改改，中和一下。
1: 许器早年是广告公司的美术指导，他看上的正是所谓的小众，不讨好看客，真正静下心搞创作，还有创新意识，所以他才想推到大众面前。乙说，
0: 徐老师的意思是给点研发试错的空间。
1: 许记点头。叶之南说，
0: 艺术品是特殊商品，有时你再怎么调研，看客也说不出所以然，你拿出东西了，看客才给得了反馈。
1: 甲说，
0: 叶老师确定是正向反馈吗？
1: 叶之南回答，
0: 不确定，但不迎合大众潮流，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新东西。艺术品是公器，不同的看客有不同的体会。您看，在座的就有喜欢的。
1: 甲想争取许记之外的几个女性股东。
0: 徐老师是铁娘子，你们几个真的看得了这种打得血流成河的东西？
1: 有个女人说，李总，这就是偏见了，艺术可不分性别的，何况呢，我不觉得他只是打打杀杀，他有柔情，有诗意，有浪漫。您看这几幅。刘亚成探头去看，老者抱着孤女杀出血路，策马狂奔，终至力竭跌倒在雪地，颓然望向一星残月，具备好故事的骨血和气力。乙说，
0: 还不是没逃掉，杀得轰轰烈烈，死得凄凄惨惨。徐老师，还是让画家改一改吧，别老画悲情英雄，这年头大家就想看杀伐果断，扬眉吐气，爽啊。
1: 话题又绕回去了。刘亚成说，
0: 文学和艺术本质是失败者之歌。潘总啊，咱不以成败论英雄啊。
1: 这话很绝对，但关键时刻就得立场先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压他们。许记会意的补充，也是精神上的避难所。刘亚成的一票很关键，他投了支持票。
0: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服从于别人，服从于命运，所以我喜欢看不服的故事，不服的人。各位，有热血，有抗争，这是人物的精魂，看客会被打动的。
1: 夏至很认可这观点，不由得一笑。散会后，甲来拍刘亚成的肩，压低声说，
0: 冰山融化，你快得手了。
1: 甲玩得很开，把夏至当玩意儿的语气让刘亚成听得刺耳，他心里很不舒服，继而一凉。夏至对他退避三舍，竟是这原因。甲之所以误会，可能是夏至生的美吧。夏至是美青年不假，但刘亚成对夏至的审美就好比看竞技体育，手球和棒球运动员的身体确实好看，舒展漂亮。他专程去找夏至。
0: 你别误会啊，我对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时想找你聊聊天。
1: 夏至说，
0: 我知道。
1: 刘亚成一怔，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 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台流光有声专栏。
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0: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水中花》。

刚刚呢是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一首很具有古典意境、唯美的歌。谭咏麟曾经在

在1991年的春晚上唱过这首歌。所谓镜中月，水中花，比喻的是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会如同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而生命中那些最美丽的花朵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失去鲜丽的颜色。谭咏麟的这首《水中花》表达的正是对逝去感情的无奈和怀念，对昔日曾经的美好的叹息和伤怀。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谭咏麟的歌吧，《爱的替身》。

刚刚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笑红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英国诗人托马斯的作品。 R.S. 托马斯生前多次获得各种诗歌的奖项，并且在1996年正式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梦》。

在他的笼中。他于是唱出金子般的音符，比我的泪更滚烫，为我的梦惩罚他自己。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毛不易的《青春》。那提起青春，你会想到什么？是明媚的

阳光，还是泛黄的旧照片？这首歌是毛不易在2017年创作的，由他本人作词。歌里唱出了关于青春的遗憾、回忆和不舍。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莹翻唱的经典老歌《Let It Be》。他把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格。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那首歌是刘德华和梅艳芳合作的《别说爱情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崔国甫的诗作《古意》。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深秋的夜晚，一位深宫女子将华丽的黄金街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暗示了她内心的期待。她以为君王会来，所以精心准备。然而，等来的却不是君王的车驾，而是如雪般清冷的寒霜。静扫黄金街，飞霜皎如雪。下联弹箜篌，不忍见秋月。

刚刚是一首王杰的《风和雾》，这首歌呢是王杰自己作曲的，由陈志远编曲，字里行间充满了漂泊的孤独与对远方的迷茫。那迎面的风和雾，仿佛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曾遇到的看不清前路却又不得不前行的时刻。之后来听一首潘虹的歌《最好》。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降伏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盐茶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哎，公子，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的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儿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你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呀？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给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到在降伏县正堂升堂问案，把盐茶散又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这盐茶散，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盐茶散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啪，盐茶散，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盐茶散跪在那儿，瞅着大人：“老爷，这个扇子是怎么倒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嗯，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盐茶散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盐茶散，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

杀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严查散说这都没有，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啊，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他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他问我：“说严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她说你们读书还累吗？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又不是干体力活，累什么呀？”我说你一个丫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读书不但要读，脑子还要记的。这一记呀，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可是这个秀红当时说了：“哎呦，看这个样子，您也没什么大出息。照您这么说，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那可费了劲了。”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他说那怎么着？我就觉得您够笨的。我当时就无名火起，我说你说我笨，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我说你胡说，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他说：“你敢？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老爷在上边一听，这不像话呀，这个。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哦，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老爷说：“严查散，此供可是真词？对，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没有半句虚假。老爷，没有半句虚假。好，来。”把严查散给我押入南监。这老爷王谦呐，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听着严查散这个供词不太合理，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你要说不是严查散杀的，那谁杀的？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没有第二个人。只好把严查散押到南监。这儿把严查散押到监房了，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这出了一条人命，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棺材要买便宜点的，4块板钉一块那种棺材就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抬回来了，就放到后花园，停到这儿。”把这个丫鬟秀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元明，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严查散。呵，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严查散，告诉他。

那严查散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降府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了个人，说是这严查散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不见。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严查散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严查散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个人一块儿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儿一出，她也听说了，把严查散带到祥符县去了，结果她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金蝉。我问你点事儿，你给严查散写了一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写的什么信呢？爹爹，我没写什么。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摔。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严查散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严查散，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给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您快别说了。我别说了，我该说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讲，这严查散上衙门里去了。这严查散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个严查散他胆大包天呐！不用问了，你是收拾了簪花首饰还有银两，让这个秀红给严查散送去了。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严查散拿去藏起来了。严查散见财起意，见色动心，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不然的话，那秀红怎么死的？像严查散这么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严查散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这冯氏一扯柳红，又到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到他。我告诉你，你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到他，让这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
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感觉这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儿别惹事儿，有事儿就别怕事儿。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边，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装殓起来了，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严查三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严查三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柳红一听，好，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匀溜气儿，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员外爷，员外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了？员外爷，我们小姐她死了啊！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什么时候？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员外爷呀！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倒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她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冯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你个老挨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哎呀，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儿！让他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冯氏一听，这个事儿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唉，对外呀就这么说，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日子，3天5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2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

0: 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绣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13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了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绣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到旁边了。放这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它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它靠前儿，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那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怎么办呢？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这小姐，有多少钱都给这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岩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4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到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4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4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4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4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那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我捡4两银子，谁把那4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早已经啊许个人了，4、5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您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2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绣红，你知道那绣红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啊，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10有8九是这么回事儿。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
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岩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儿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岩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那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岩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岩茶散怕她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她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的人来了，把那岩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到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处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岩茶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儿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2天之内犯冲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嘿，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缀着一个玉牌，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牌儿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剥了一层皮儿，蹭掉了，这我底下还是黑的。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捎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捎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
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的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算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偷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忘了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

0: 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儿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柳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3两银子，是4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条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那肋条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4两，还您8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这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托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这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儿干的嘛？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呀、啊，这事您听着了。嗨， 您把它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我跟我媳妇儿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弟，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直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800，别求1000。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那圈儿里头了，咱们穷人就升到穷人这圈儿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儿，到死一蹬腿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儿。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 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划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呢。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你别活着这个人。说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柳小姐啊，对不起啊，在您这儿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儿，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堆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儿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往右边一划拉，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镶翠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儿放着呢。拿手一划拉，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呀，一件顶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 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搬，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这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的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的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啊，要没那托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沉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徐玉兰的唱腔以高亢、激昂、豪爽、潇洒著称，她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加上丰富娴熟的唱法技巧，使曲调与唱法、发声浑然一体。王文娟的唱腔新颖别致，流畅自然，给人以余音绕梁、曲中情长的感觉。1958年由上海越剧院创排的越剧《红楼梦》首演于上海，自此开启了数十年传奇而灿烂的戏曲艺术历程。迄今为止，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请欣赏。

0: 累死你的儿媳妇，还不去兼顾啊？
1: 是，拜见儿媳妇。
2: 哎呀，不孝了，外甥女儿，快起来吧，来，这帮属下。

0: 乃今生所谓兰子，你只要叫他一声母兰子就是了。
1: 他就是你莲儿嫂子，也名唤作王熙凤。
2: 拜见儿嫂。

0: 里来了，客人怎么不过来见过林妹妹？
1: 是啊，快过去见过林妹妹。
0: 见过宝姑姑。
2: 林妹妹。
1: 是啊，快去。

0: 哎，这个妹妹我好像在看见过的。
1: 哎呀，又要胡说了，你胡说见过啊？
0: 什么见过？看见面人，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又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
2: 只上过一年呀。
0: 哦，证明
2: 名官的儿女，
0: 表示你
2: 不是
0: 不是。好，我是妹妹一事，莫说平平两字，请表啊。
2: 哎，什么叫平平啊？
0: 古今什么通考上说，西方有啥明的，可是我没字么？看妹妹没见识错，是这个是欺负人妹呀？
2: 这怕又是杜撰的。
0: 哎。吃了四十五斤杜撰的也卡多呢。
2: 哦，
0: 哎，妹妹，你牛没有啊？
2: 我没有牛，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子吧？西北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人的高香不胜，万是灵不灵你？我可不要这东西。
3: 啊，好牛，
1: 好牛，
3: 哎呀，好牛孽障！你生气啊？要当马神容易，不可去社会那民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只有我有，我什么去嘛？
1: 嗯，
0: 今天来了陈先生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4: 宝女啊，快带上啊！
0: 我不要。
4: 啊、
0: 来，
4: 宝女啊，
0: 宝兄弟，我不要
4: 呀。宝女，
0: 宝兄弟带上去啊！
4: 宝兄弟，第一次到。快带上！
2: 哎呀，宝兄弟呀，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家里，谁知道？

0: 亲自我。
1: 大兄弟，你正在挂的大腿哟，我虽然听见过，是李人细细的上见过，正听倒要见识一下。
0: 好啊，
1: 莫失莫忘，心绪很差。莫失莫忘，心绪很差。哎，你可得发呆做什么？
2: 我听这两句话，都像姑娘经书弄的两句话是一对呢。
0: 哎，宝姐姐，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上经上见。
1: 你不要听他讲，没有什么字的。
0: 嗯，宝姐姐，你看了我的，七姑八娘人家看你的。
1: 哎呀，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0: 那快看呀，那快看。
1: 那这是上面有两句吉利话罢了，
0: 不离不弃，方能永记。这两句话真叫我是一对了。嗯，好香啊，宝姐姐，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
1: 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呢？
0: 那是什么香呢？
1: 哦，像是我早上吃嘞，吃的冷香味的香吃吧。
0: 冷香味？
1: 嗯，
0: 那么好闻。哎，请我一碗尝尝吧。
1: 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呀？
0: 嗯，宝姐姐，听我一碗嗓子。
1: 哎呀呀，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呢？
0: 嗯，这香气好闷嘞。
1: 咦，怎么林妹妹到这么热还没有回来？
0: 哎，
1: 啊，宝兄弟，我不等她了，改日再来望她吧。
0: 好吧，我送宝姐姐出去，改日再来吧。
1: 请，
0: 请吧。

0: 林妹妹，
1: 刚才包姐姐来看你，你上哪里去了呀？什么？睡着了？
0: 哎哎哎，
1: 早晚刚刚起好，又睡觉了。
2: 你吵我做什么？
1: 哎，好妹妹，你困了。

0: 你躺着，你躺着吧。没有针对啊。好，我们两个还一个针对吧。
1: 放屁！
0: 外面我这里有的是针对，
1: 我不要嘛。
0: 外面的针对都是肮脏老婆子们用的呀。你呀，正是我命中的母性。那，咦，你脸上又是这谁的指甲快破了？
1: 哦，不是的，放在娘里的胭脂膏。
0: 你又在做这些事了？要是转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都不得耳心了。嗯，好香啊！哎，这香气奇怪呀，又不是香槟子的香，又不是香奈儿的香，哎，这是什么香啊？难道我有什么奇香不得？好，就算我有奇香，我问你，你有男香没有？
1: 什么男香？
0: 啊，成才呀，成才！你有肉，人家就有金来陪你；人家有人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陪他。
1: 好，我说了一句话，你拉上了这么许多，我今天不接你过脸了。哦哦哦！这样的好说，老爷瞧不起我的。嗯，我今天背地里偏要的。

0: 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混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
1: 不是老实说，那又是什么说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乖乖。
0: 哎，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是连花鸟之王没有一个人知道，今一看我都不怕的。哎，你好歹不要告诉人。
1: 什么书啊？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1: 喜相机，
0: 求你。好妹妹，真是好文章。

文章的娃儿

0: 的。
1: 好，你说说，你这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说你能过目人送，难道我就不能有么子好么？
1: 你去呀，你去呀。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好妹妹，我上次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0: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1: 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秦王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呀。
0: 什么臭男人哪过的？我不要这东西。
1: 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你的香袋。要，我要香袋。哎，香袋，
0: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府今儿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说会笑。
1: 你又来了！哎呀，你这个人啊，难道连清不隔俗又不精心都不知道？那第一件，我们两人是过旧姐妹，包姐姐是两姨姐妹，连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人一桌吃一张菜，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西哥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才，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0: 天气把你冷了一些，你穿得这样单薄，为了冷了怕又要上火。
1: 可你自己也穿得那么单薄。好，天是你了，来看下衣服吧。
0: 朋友送给我的呀。
1: 朋友是什么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
0: 哎呀，你少问一些好不好？
1: 哎呀，二姨，你又不知结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哎呀，好细腻的一条文巾。我是我家二姨呀，又在做了些什么瞒着人的事了？还有风风雨雨被上辈子的红萝卜又要送在蜡烛上的，叫我们做奴婢的鬼气。
0: 你怕什么？我管的都真金子，你没去为非就对了。
1: 那你哪里来的？哎，不瞒你说，是中等亲王府里有个长西的喜子，名叫纪冠，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呀。

子他得让俺小辈笑哭，他是死吃白酒心不甘，心不甘令人当作王一奴，我与袁相生好呀一梦，他随我还清天香炉。

0: 宝姐姐，来来来来，
1: 本姑娘请坐。
0: 宝姐姐，请坐啊！
2: 你们刚才讲的这样人呢，在讲些什么？
1: 宝姑娘，你看他这么识字就叫朋友，
2: 识字
1: 是啊，那玩得了吗？
2: 宝兄弟，要是你真给我识字就叫，那倒叫人欢心你。
0: 宝姐姐，你不要亲自谢我。上次苏叔你不是叫我做的诗吗？我已经做好了，请你看看。
3: 二姨，二姨，
0: 什么事啊？
3: 方里老爷叫我来做王，是贾玉子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叫你准备准备，明日好会客。
0: 又是会客，
3: 这是老爷吩咐的吗？
0: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2: 当然你能迎宾之客，所以才叫你。
0: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说人罢了，我真不能与这些老东门来往呢。
1: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虽是这个改不了，实际上那与伯牛做官人来往，倒去牛以后识字就叫朋友的道理，
2: 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

0: 太太，老太太要问国爸，真没诚意，你去问国爸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成家问国爸的吗？
0: 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喏，上回四大姑娘也劝过他一回，他也不顾人家脸上过不去，哭了一声，提起家来就走了。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你？
1: 我走了。
0: 宝姑娘再说一回吧。
1: 我去看看姨娘去。
0: 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哦，宝姑娘最好啊！哎，宝姑娘正心里困难又何样？应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又不知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些，宝姑娘真是娇生惊中。可是你呀、啊，倒与人家身份了。
2: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0: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2: 哎，真想不到，穷人归国之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

顿顿的，谁都上去做什么呀？方才贾玉春来了，要见你，等你半天才出来，又慷慨潇洒的谈吐，显得畏畏缩缩的。

0: 听说嘞是太跟上的少爷，
1: 是小的妹妹，
0: 他托了些什么事？一定是托了些刘爷文化在肚子里，压了些金子的淘气。哼，等我空了，掀不了你的皮，
1: 是，
0: 在我这不上进的孙子，我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
1: 是。禀老爷，请我府里有等来了解老爷。
0: 吩咐快请。
1: 是。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落营，望请施差。

0: 几个，大人请请。大人请坐，
1: 请坐，
0: 请问大人。
1: 下官奉王命而来，有一事想烦老先生做事。
0: 奉大人学命，有甚好赠予人吧？
1: 也不必怎办，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问了。
0: 哪里哪里，
1: 我们府上一个苍溪的戏子名叫纪贵，那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三五岁不见委屈，是此心照府上，今城内终身追随，纪贵与琳琅宝玉相交甚远。
0: 哦，
1: 青石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故事相烦老先生遵旨琳琅，请将纪贵放回，一直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那日嘛，也免下官求命之苦，
0: 请大人稍待。
2: 雷神啊，混宝玉。
3: 是。
4: 老爷，
0: 过来。该死的奴才，在家里因为我儿子没睡觉。

0: 头他切斧头，小奴才你不听，心中真光彩，恰无情落天烦恼。
1: 什么奇观呀？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呀。

0: 你这个好听嘴哪里了？
1: 死他，我去找他。
0: 找着了便罢，上门一问，再来请教，
1: 老子宋大人，
0: 不许走开，
1: 为的有话问你。请大人慢走，请大人慢走。
0: 哎呀，奇怪，奇怪。

眉多观赏。早知有人准心到里面去，立刻当死，与我同校去打，同校去。天哪，天哪！像我家父自立尊严之中，富贵功名之家，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子。

0: 我问当时小娘亲，你讲的什么祖宗留后根土下来，老祖宗挂了呀，老祖宗挂了呀，
1: 我今天你打

0: 就该打你也该包容，但是包月是小，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得死大了。
1: 夫人，休提此言，我养了这个日子，我已不孝，趁此结果了他一命而亡。
0: 老爷，你也该快在夫妻坟上，我念一本吧，只有这一年早。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吗？在阴司里也能得个依靠。八娘，好过命的儿啊！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
0: 啊！
1: 与我拿绳子来。
0: 老爷，老爷，套着我的家侄儿子还活在世上的话，你不要说当死一个八娘，你就是当死一百个八娘，我也不管了。事情只有这一个儿子，老爷，你就杀了他吧。
1: 你与我放手来，
0: 你就杀了他
1: 吧。放手来，
0: 啊，好啊，你一定要把他弄死。

0: 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回日自进去吩咐也就是了。
1: 你原来无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恰叫我无尘失去
0: 啊。老太太，嗯，做儿子得管教他，言外的是用重要做。老太太十四万，做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啊。
1: 呸！讲一句话，你就进修不起。

吧，是我啊，还不开门，便宜是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

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

0: 在药用上常分为白芍、赤芍两类，性情各有侧重，其根茎中藏着芍药苷等活性成分，是自然赋予的调理密码。它曾在古方中配伍成剂，也曾在民间膳食中悄然现身。那么这种兼具颜值和底蕴的草木，在药用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精妙机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 说到芍药，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之一，以它绚丽多彩的花朵以及它的花姿，赢得了花中宰相的美誉。在中华文化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的盛开在五月，所以又称它为五月花神。而唐宋的文人说到芍药，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阑尾春、殿春。什么意思呢？因为五月其他的花都已经凋零了，而芍药迎来了它花季盛开的季节。盛开的芍药自然在五月就成了一个殿后的，所以叫殿春。那这个芍药在我们国家栽培的历史有4000年了，在文人墨客中也经常会提到它。宋代诗人邵雍在《芍药四首》中曾经有一首是这样说到的：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诗展示了芍药低调淡泊谦逊顽强的性格，给芍药一种美的感觉。那在传统的文化中，芍药还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它有四方面的寓意。第一个是爱情，还有离别，绰约富贵。那民间的传说，曾经在三国的时候，著名的医家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当时种了很多中草药。古代的郎中跟现在的中医大夫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当时不但要开方，还要自己抓药给前来就诊的患者服用，所以他们的那时候都是开完药在自己的药园里抓一些鲜药。有些草药经过加工炮制也一并给患者抓齐来服用，现在的中医大夫只管开方就可以了。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种了他常用的中草药，有一位他的朋友知道中医大夫喜欢中草药，可别忘了中草药大部分都是花啊草啊植物啊，所以送了他一株芍药。这华佗就把这个芍药种在他的院里。一天夜晚，华佗在灯下正在看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一个女子的哭泣声。出来一看，原来在那株芍药旁站着一个女子，低声

当然，他认为他就是芍药，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可是过了2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他把这种现象告诉了夫人。夫人说了，这个芍药觉得委屈，所以才哭呢。说为什么委屈呢？因为你在日常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开了一些药，你用到了医院中的其他的一些植物，唯独不用这芍药。那华佗说了，芍药它的叶儿、它的花儿和它的茎，我都尝过了，我觉着没有什么药效啊，所以我没有用它，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华佗的夫人突然出现了血崩、少腹疼痛，按现在说，就是月经淋漓不尽，而且出现痛经。那华佗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这夫人一想，我看看这个芍药到底有没有药效呢？既然你说了叶儿、茎还有花没有什么疗效，我刨出这根吧，刨出这个芍药的根，煮了以后吃了一次，这血就减少了一半，服用了几天，居然这个疼痛也止住了，血也没了。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但是中医中药基本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的发现一些植物的药效，慢慢的总结使用检验，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中草药。那么芍药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芍药为芍药科植物，用它干燥的根经过加工炮制来入药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录这个芍药的呢？是这样说的，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甲，止痛，利小便，益气。主邪气腹痛，是说外邪跟脏腑之气相斗争的过程出现了腹痛，用芍药可以治。除血痹，这血痹按现在说，就远端的血管出现了一些疾病。破坚积，什么是坚积呢？就是现在的说的结石，顽固性的便秘，出现了大便干结那种情况。寒热疝甲，这个实境就是寒邪与脏腑之气相搏结造成的一些疾病，还有止痛、利小便、益气的作用。在《名医别录》中，芍药说到它的作用有通顺血脉，还有缓中的作用。在《药性论》中，说到芍药有什么作用呢？说它有治疗腹中绞痛的作用。总而言之，芍药其实有缓急止痛，还有养血调肝的作用。张元素说到芍药，他给区分了白芍和赤芍，白补而赤散，白芍也还有泻肝健脾胃的功效。那他总结了芍药的六大功效，哪六大呢？第一个是安脾经，第二个治腹痛，第三个收胃气，第四个止泻痢，第五个和血脉，第六个固腠理。

六大功效。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芍药的认知和论述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在中医临床上使用时间最长、名声最大的一个古方，叫桂枝汤。它来源于哪儿呢？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397条，113方。而在这113方中，用到芍药就有33个方了，说明张仲景对芍药的认知和对它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在他的方剂中，经常看到芍药的身影。他认为，芍药和不同的药物的配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它跟甘草配伍就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什么是缓急止痛啊？比如说现在我在临床上治疗小孩的腹痛，按现在的说叫肠痉挛，中医认为脾胃虚寒，用芍药跟甘草加上其他几味药，就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它跟当归配有养血调肝的作用，它跟枳实、大黄配可以治疗顽固性便秘。你看这芍药，它是一个多面手。那总之，它实际上有缓急止痛、养血调肝，还有调和营卫的作用。那咱回头说这桂枝汤，由哪几味药组成的呢？它在《伤寒论》中又是怎么论述的呢？《伤寒论》第12条原文是这样说到的：太阳中风，就外感风寒之邪，阳浮而阴弱。阳浮是指的寸脉浮，阴弱指的是迟脉是弱的。阳浮者，热自发，正邪交争，出现发热；阴弱者，汗自出，但阴虚了，阳气也不足了，胃外功能减弱了，就会出现自汗的现象。瑟瑟恶寒，有的人出现恶寒；息息恶风，有人怕风；息息发热，有人出现发热；还有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就是它的原文。那桂枝汤到底有什么组成呢？五味中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还有甘草。桂枝跟芍药这个配伍相当的精妙。桂枝可以解肌发汗，把外邪请到外边去，请到人体外，驱邪外出。这是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有一个散的作用。而芍药呢，可以敛阴止汗，就不能丢失的汗液太多，把外邪清除即止，这才是最好的精妙之处。所以它敛阴止汗，防止散得过多，正气更虚了。所以他们俩配伍作为这个方子的主要的药物。而生姜、大枣温中散寒，健脾和胃，调理中焦；甘草调和诸药。这五味药到现在中医临床大夫还经常治疗外感性疾病。那这桂枝汤后代医家在使用过程中对这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医宗经鉴》里就说到，桂枝汤是仲景群方之冠，用的最多，效果最好。所以说桂枝汤名声是非常之大的。
而里边就有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芍药。那在其他的医家的医案里怎么使用芍药呢？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医家叫张申雷，说有一个姓张的男士患了什么病呢？胃脘疼，呕吐。这张老先生一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人是平素中焦脾胃比较虚弱。那中医讲的脾胃是干什么的？是管消化吸收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由于他脾胃的功能下降了，而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肝持强凌弱，肝欺负到脾胃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而当脾胃功能下降了，不能抵御肝对它的侵袭，就容易出现肝郁脾虚的症型。而肝克了脾土，就可能易出现胃脘疼痛、胃气伤逆的呕吐。那这个病人出现这种情况，再加上舌苔是白腻的，为什么是白腻的呢？中医讲脾管消化呀，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饮食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脾的功能下降了，消化功能减弱了，胃的排空延长了，水液的代谢不充分了，就会出现水湿内停。而水湿内停的从舌苔的表现，苔是白腻的，这个患者脉是弦的，弦脉其实在中医临床上更多是肝出现问题，就是肝气不舒，肝阳上亢，都可以出现弦脉。所以从这点来说，那这个病人是中焦脾胃虚弱，肝持强凌弱，造成了脾胃的功能的受限。那张老先生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呢？包括生赭石、白芍，还有山茱萸、吴茱萸、木香、炮姜、小茴香、细辛、郁金等等，这里边就用到了芍药。那用到芍药是为什么呢？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芍药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因为这方子里还用到了甘草。刚才我说到了甘草跟芍药、白芍可以缓急止痛，本身这个病人就是胃脘痛吗？把他的胃脘痛通过吃药可以缓解。第二个，芍药还有一个柔肝的作用。肝是什么？肝为刚脏，刚强的刚，就是它经常是属于发火的，因为肝主怒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张山雷张老先生用的这个方子，用的芍药，就是柔肝养血。反过来说，养血柔肝，那让这肝不至于再欺负到脾胃了，让他这种刚强的这种性格得到了缓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其实很多人不会用这个以柔克刚，往往两人容易吵架，什么原因呢？以刚碰刚了。所以以柔克刚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这个芍药在张老先生这个医案中就起到了以柔克刚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你这个病机肝
欺负脾胃的这种功能得到了修复、纠正，这个病就好了。2014年的3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老先生，老伴儿陪着来看病来了。看什么病啊？下肢抽筋儿。这个老先生72岁了，每天晚上11点到1点，这个当中，两个小腿肚抽筋儿。老伴儿非常好，一边给准备好的热水袋敷上，另外一边用手按摩，交替使用，往往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能缓解。这老先生被这个病症折磨了4年了，精神也比较疲惫，长期睡眠不好啊，谁抽筋谁能睡眠还特别好呢？精神上受到折磨，饮食上也不好了，那睡眠更不好了。所以我看了这种情况，在于看舌苔，舌淡苔白，脉是弦的，不用说，既有肝郁，又有血虚，还有脾胃的虚弱。开了一个方子，什么方子？有醋柴胡、白芍、赤芍、生筋草、木瓜、牛膝，还有炒白术、炒栀子、熟地。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养血柔肝；第二个，健脾疏肝；第三个，解郁，还有清利一些残留的湿热。那中医认为是什么情况呢？这是因为肝血不足，不能濡养筋脉了。那现在很多人说了，这都是缺钙啊，一抽筋就是缺钙啊。但是缺钙有没有呢？有，这老先生这4年也补了好多钙，但是症状一直不缓解。因为这个老先生平时脾气比较急，所以有肝气不舒的表现。用了白芍养血柔肝，还可以配合熟地、赤芍养血调肝，这个病就好了。那我们用芍药，为什么春天要用它来养生呢？是因为中医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有四大功能，第一个是肝主疏泄，第二个肝主藏血，第三个肝主筋，第四个肝开窍于目，其华在爪之下。那我们用芍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缓急止痛、养血柔肝的作用。针对这种到了春天，很多人出现抽筋的这种现象，用白芍来养血柔肝，起到一个调节肝脏功能的作用。芍药作为一味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它作为中品，它有缓急止痛、敛阴止汗、养血调肝的作用。咱们一开始说的张仲景时代，芍药是不分赤芍和白芍的，那到什么时候给分了呢？到了梁代，陶弘景他在一段话中说到了白芍和赤芍，他是这样说的：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什么叫小利啊？就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到这时候，真正的芍药才分了白芍和赤芍。而我们现在临床实际更多的是把白芍跟赤芍分别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典中，白芍是这么说的：性味与归经，苦、酸、微寒，归肝脾经，功能与主治，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自汗盗汗、胁痛、腹痛、四肢挛痛、头痛、眩晕。这说明白芍它的功效和主治在临床上用药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看看赤芍有什么作用呢？赤芍在药典中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经，功能与主治，清热凉血，散瘀止痛，用于热入营血、温毒发斑、吐血、衄血、目赤肿痛、肝瘀胁痛、经闭痛经、征甲腹痛、跌仆损伤、臃肿疮疡。所以很多外科的疾病也可以用到赤芍，所以白芍和赤芍在临床上还是有区分的。芍药临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其实它的保健食疗价值同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从芍药的性味归经和主治来看，在临床上保健，古人也用过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叫什么名字呢？三白汤。它出自哪儿呢？出自医学入门。哪三白呢？白芍、白茯苓、白术。这是古人的一个名方，它有很好的食疗价值。你看这三味药，白芍养血调经，女性应该是多用的，而且还可以疏肝、柔肝、敛阴止汗。有些女性出汗过多，尤其更年期的女性，那她敛阴止汗一定有很好作用。第二个，炒白术，这个白术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用生的，炒的作用缓和一些，健脾燥湿，而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茯苓淡渗利湿，也有抗衰老的作用。最主要，这个茯苓跟白芍还有淡化色斑的作用。女性脸上长了一些黄褐斑或者雀斑，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有淡斑的作用，淡化这个斑。那怎么用呢？其实每味中药用六克，喝起来煮水，煮完水以后用这个水代茶饮，相当于喝茶一样的。当然每个食疗的方子、保健的用法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这样才能够用药去其他副作用，保留它这个养生保健的好的优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说到芍药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食疗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它药用价值有养血柔肝、养血调经、敛阴止汗、平抑肝阳、缓急止痛，这些都是它的作用。临床上是这么用的，而保健也不能离开它的药用价值。而实际从现代医学研究，这芍药还有单萜苷类，有芍药苷等等，这些对于临床上治疗疾病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白芍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临床上生活中焦虑抑郁的人越来越多，那中医从哪儿治呢？一定是从跟情志有关的五脏中来治。第一个就是肝，因为肝主

腧穴里边有一个情志的腧穴，所以它有养血柔肝的作用，所以间接的说可以对于抑郁症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科学发现，到底芍药有哪些成分是抗抑郁呢？内含的芍药苷起到了主要的抗抑郁的作用。第二个，解痉镇痛的作用。那解痉镇痛是现代语言，那中医的语言就是缓急止痛，它对于治疗一些腹痛，比如说小孩的肠痉挛、妇女的痛经、吃的不对付造成的肚子疼，都可以用芍药来治疗或保健使用。而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也是芍药苷，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这个主要成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个，肝损伤的一种修复作用。我在临床上，慢性肝病、急性肝病，甭管是什么样的肝，比如说病毒性肝炎、免疫性肝病，还有药物性的肝损伤，都可以用芍药来帮助修复，保护肝细胞，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治疗肝病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芍药。当然它还有免疫调节作用，对于循环系统也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是什么，养血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芍药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药物，还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保健用的一种食材。那我们在食疗当中可以用芍药做什么呢？第一个，就可以用芍药做芍药花茶，把芍药花给它炒干了，类似于炒茶叶一样，给它搁在一个瓶子里，每天弄出一小勺，可以配伍什么？可以配伍蜂蜜，或者说绿茶、红茶都行，然后拿水冲，代茶饮，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血柔肝、平抑肝阳、敛阴止汗的一个食疗了。再一个，用芍药跟粳米煮成芍药花粥，这也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煮粥一样用干燥的芍药花跟粳米一块煮粥就可以了，也可以起到调理肝脾、养血柔肝、缓急止痛。对于女性经常有痛经的，在月经前一周你吃上几次，它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任何食物和药物其实都有适宜的和不适宜的。咱们说到药食同源的芍药，同样也有禁忌和慎用的。比如芍药是偏于凉的，对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的，要配伍其他温中散寒的药进行使用，而不能说单纯的使用。你像咱说的桂枝汤，桂枝、生姜在里边就是温中散寒、解肌发汗的，它们是偏热的，芍药偏凉的，它就可能配伍就比较好。所以你单纯使用就要注意了，脾胃虚寒的不要单独使用。第二个，孕妇月经量过多的还是尽量慎用，因为它偏凉，如果用不当可以造成流产，而月经量过多也一样影响这个月经的发生。所以说从这点来说，临床上甭管是药物还是食疗，我们都要辨证论治，辨证施善。那我们今天讲了芍药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殿春花开芍药红，江离玉意情更浓，白芍养血柔肝木，赤芍活血散瘀通，观赏入画天雅致，时

0: 知了监察亦有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期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向浩宇、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岸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此前的2月24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的时间表示，根据设施建设的进展可能有变，计划在2030年度进行部署。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那国岛作为琉球群岛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2016年，日本在该岛设立陆上自卫队驻地，并持续强化军事存在。2025年1月，日媒爆料，防卫省计划在该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03式防空导弹其系统配套的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可以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并引导防空导弹攻击其中12个目标。目前，与那国岛已配备雷达监控。

0: 有日本记者称，是为对目前正在推进西南转移、向鹿儿岛和冲绳的西南诸岛部署部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本土进行增援。
1: 在这个高市早苗呢发出他的不当言论之后，然后小泉进次郎呢特意还跑到了与那国岛，还宣布了，哎，我要在这儿部署新的这个中程防空导弹。对于他这个举动，您怎么分析？
2: 对于他在这个距离台湾岛最近的这么一个日本的一个离岛部署这么一个武器，其实日本国内争议也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它有两个层面的考量吧。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这其实是一招险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与那国岛啊，不仅是日本最西端的有人的岛屿，也是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美军的第一岛链部署当中最西端、最临近中国的这么一个岛屿。那么它在这个岛屿上来部署这么一个武器装备，首先发出的一个对外的这种威慑的意涵就非常强烈。那么也是日本政客煽动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谬论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那么从战术层面来看哦，日本自卫队确实要这么干，日本防卫省不惜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要部署，实际上完善这个叫导弹锁链。我们因为看到它临近的有两个重要的西南诸岛当中两个重要的岛屿啊，临近我们台湾省，一个是琉球群岛当中的宫古，一个是石垣，石垣已经有导弹部队了。那么宫古岛有电子战的部队，这个与那国岛上之前已经有美军的比较先进的防空雷达了，此外也有电子战的一些装备。那么现在它配合这些，再加上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防空导弹的一个部署的话，那么他这个他认为他能强化他的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协同效应，那么进而对于未来可能的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军事介入以及跟美军的协同介入的时候，能发挥一个前沿前哨军事基地的作用。
1: 在与那国岛上的日本不仅建有军事基地，而且有雷达监控的设施以及电子战的系统。这些电子战系统配套武器装备具体有哪些？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3: 现在呢，日本是要把它的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基地群。因为与那国岛啊，虽然说面积不太大，但是呢它有小型的港口，也有这种小规模的这种机场。那么你像水陆机动团，它如果是针对西南方向要进行夺岛，它必须要有一个前出性的基地。那么如果像这个中程的防空导弹部署就位之后，那后续他又装备了 F-35B， 那么他就可以形成一个临时的前置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利用 F-35B 的短距垂直起降的能力，再加上防空导弹的掩护，针对中国的台湾方向，他可能就要有这种隐身战斗机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或者是这个闪击战。我们再来看在其他岛屿所部署的这种电子战部队和雷达系统，那为什么说他不在一个岛屿上进行这种不同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呢？就是因为岛屿的面积太小了，很多部队是没有办法进行展开的。所以他之所以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的基地群，就是要利用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功能集成到一起，那么它形成的是一种群岛基地的概念。那么再加上呢又有这种电子的侦听设备，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的民用的这个舰艇，甚至包括飞行器，它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跟踪和定位，然后去辅助其他岛屿上的远射程的导弹，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战机或者是其他的武器装备，形成这种岛屿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针对西南方向它要用兵，而且呢不排除抢先动手的这种偷袭的企图。
1: 03式防空导弹呢，在过去20多年里呢，日本方面也在不断的对它进行改进升级。他们不仅推出了03式改进型导弹，还在此基础上呢，研发了舰载版本的23式。
0: 2010年，日本防卫省开始对03式中程地空导弹进行改进升级，项目于2016年完成。改进了雷达信号处理、航迹整合预测处理、固体火箭、氮化镓放大器等方面。03式改进型导弹的重量和尺寸都有所减少，使用边条翼布局替代了原来的压式布局，减少阻力的同时加强了弹体结构，并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在美国白沙靶场进行的测试中，03改以25马赫的速度成功拦截了 GQM-163A 土狼超音速靶弹。外界估计，03改的射程有可能达到80至100千米。同时，03改还引入了。

0: 协同作战概念，是日本第一种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日本还以03式防空导弹系统为蓝本，研制了23型舰空导弹，加装了源自07式反潜导弹的助推器，以及用于提高准确性的中段制导数据链，并兼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的美制 MK41 垂发系统。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信息，2025年国防预算中已为23式舰空导弹分配了327亿日元。
1: 在日本媒体公布的少量照片当中呢，我们能够发现日本的03改弹体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爱国者3的分段增强型啊。那么美国是不是参与了03改的研发？魏先生你怎么看？
2: 03式中程防空导弹现在来讲技术和实战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的这个卡车个头比较大啊，尤其是作战部队进行展开的时候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展开起来呢阵地的面积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目标。如果说对方使用的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系统，它不仅拦不住，可能自己的这个阵地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03式中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的目标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以及固定翼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不具备反导功能的。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可能这个03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所以现在来看呢，这只是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力部署的第一步，先解决防空火力有无的问题。那么先通过这种测试进行这种演练，那么是要考虑一下它不同的这个自卫队和不同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关系，并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因为它也知道采用这样的一个七拼八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西南诸岛岛屿面积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防御纵深，如果说要贸然挑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些自卫队的作战力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可能他这偷袭行动还没有发起，
1: 对，
2: 自己先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1: 片甲无存。
2: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日本就开始要对他的中程的防空导弹进行升级，这和12式反舰导弹的升级非常的相似，看起来名字没有变，只是加了一个改，但是实质上呢很可能是一款全新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如果说它的外形和弹药的这个布局更像爱国者3系统，那这就说明它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设计和技术针对它原有的中程防空导弹进行改进。因为呢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授权，可以为美国的军火商批量的生产爱国者3，尤其是它的这个弹药。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技术它拿不到，就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反导武器装备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是决定这种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能否精准命中空中高速飞行弹道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技术美国没有给他，所以呢即使他能够针对03式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这个技术升级，让他打得更远，让他打得更高，但是呢先进的用于反导作战的导引头他研制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1: 也就是说您觉得美国方面似乎帮助了日本，但是似乎还留了一手啊，没有把导引头给到日本方面。我们说到在03改之后，日本方面呢又以此为蓝本继续开发23式的舰空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海自的舰艇呢此前在防空武器方面呢几乎都是美国货，他们配备了标准系列以及改进型的海麻雀。

0: 防务战略当中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日本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军的、依赖美国的。那么它现在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话，两条腿走路嘛，一方面是和美国采购，另一方面是自研。现在它是要再加大这个自研的力度，尤其它现在将这个防卫开支要翻倍，里头很大一部分这个经费啊，要用来自研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补充弹药库，因为它认为在未来的真的是所谓的有事的情况下，他现在这些弹药的库存是不足以应对饱和式的打击的。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来说的话，一方面刚才也魏先生也提到了，从美国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留了一手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日本也是从美国采购的这种交付的速度现在是太慢了，对吧？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军援，是吧？这些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些库存也导，尤其是导弹的库存是比较少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欧洲方向消耗了它大部分，
0: 消耗了很大美国的库存的。所以美国现在也想跟日本绑在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弹药来服务于它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现在日本在发展它的这个海上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当中，它的宙斯盾这个驱逐舰啊，包括最上级的护卫舰，有大量这个弹药的缺口。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都是美国的。那么日本自身的，包括一二式的这个增程版什么的，这些都显然现在还是不够，他觉得，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加快研发，进一步的以此来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他一些战略以及他自己经济利益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1: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除了积极研发新型的防空弹之外呢，也在加紧测试和列装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啊。这里的反舰导弹是要打引号的，为什么呢？
2: 近年来，日本除了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导系统，停泊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也在积极自研多款远程导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列装幺二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同时正在加紧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二者皆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中首次现身。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称，从名称上看，幺二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只是幺二式暗舰导弹的改进型号，但实际上是充满日本特色的欺骗式命名。它其实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幺二式暗舰导弹为圆形弹体，采用火箭助推涡喷发动机巡航，改进型幺二式暗舰导弹则采用多面体隐身外形、小型涡扇发动机和腹部进气道，并配备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具备反舰和对地攻击多种用途，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双联装发射车同样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现身，名义上用于岛屿防卫，实际上是对对手基地实施远程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弹由三菱重工研发，属于双锥体高超音速导弹，弹长约8至9米，最大射程900公里，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同时可在飞行中机动变轨，躲避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初步部署。此外，首次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亮相的还有24式装甲车的3个型号，分别是步兵战车、自行迫击炮、装甲侦察车。2025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与以往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多种先进武器的亮相。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呢，它竟然配备了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没有地形起伏的海上，这种制导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么为什么一二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它会配备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呢？难道它要在水下飞行？
3: 其实呢，之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它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隐蔽的发射阵地，它在前期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地形匹配， 通过躲避一些地形障碍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再到海上，或者说再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沿海区域再进行这个打击。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匹配就可以让它的发射阵地变得更加隐蔽，想要搜索它，想要打击它，难度会变得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之所以要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就是一弹两用，既要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甚至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这款120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并不是原有120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版本，而是另起炉灶之后啊，那么日本自卫队打造的一种远程打击多功能的这种武器。
1: 好，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反舰弹之外呢，日本方面呢还在研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这种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弹型？
0: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针对岛屿进行防御，其实主要还是使用反舰导弹，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登陆舰艇啊和相关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平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制衡，而且反舰导弹不需要打太远。但是呢，这款所谓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基本型号呢，采用的啊是这种一车两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搭载平台，上面有两个圆柱体的这种发射筒。那么后续的改进和升级的型号，上面会配备有成波体的战斗，那射程就更远，突防能力就更强。那么要利用它西南诸岛作为这种前出性的基地，要针对周边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大型的海上舰船，要进行火力威慑。所以我们看日本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的时候，往往会给它贴上一个所谓的防御标签，那么去进行这个欺世盗名和掩人耳目。
1: 所以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日本陆自啊，日本海自也没闲着，他们现在在研究潜射型的巡航弹，而且有相关的消息称呢，这种弹的射程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向先生怎么分析？
2: 应该说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它跟美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职能的一个分配的，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日本的既有的一些优势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自卫队的优势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反潜、防空、反导方面，日本的这个大鲸级以及它这个苍龙级，它拥有一共有20多艘吧，而且这方面可以说是现在美日同盟要强化它的一种所谓的威慑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强化的一个方向，所以要让它的这个常规潜艇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攻击性。从现在日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说到这个120，这个120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改装。现在其实它这个120导弹的增程式以及它多平台的这么一个部署，已经成为这一轮日本强军阔武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一点呢，在日本国内最近的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已经实质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具备了一种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的防卫的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近海防御完全转向了一个远程打击和远洋作战的能力。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水中花》。

刚刚呢是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一首很具有古典意境唯美的歌。谭咏麟曾经在1991年的春晚上唱过这首歌。所谓镜中月，水中花，比喻的是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会如同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而生命中那些最美丽的花朵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失去鲜丽的颜色。谭咏麟的这首《水中花》表达的正是对逝去感情的无奈和怀念，对昔日曾经的美好的叹息和伤怀。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谭咏麟的歌吧，《爱的替身》。

刚刚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笑红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英国诗人托马斯的作品。 R.S. 托马斯生前多次获得各种诗歌的奖项，并且在1996年正式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梦》。

在梦中，我给那只鸟自由。现实中，我告诉他，我的梦在他的笼中。他于是唱出金子般的音符，比我的泪更滚烫，为我的梦惩罚他自己。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毛不易的《青春》。那提起青春，你会想到什么？是明媚的阳光，还是泛黄的旧照片？这首歌是毛不易在2017年创作的，由他本人作词。歌里唱出了关于青春的遗憾、回忆和不舍。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莹翻唱的经典老歌《Let It Be》。她把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格。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

看看的那首歌是刘德华和梅艳芳合作的《别说爱情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崔国甫的诗作《古衣》。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深秋的夜晚，一位深宫女子将华丽的黄金街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暗示了她内心的期待。她以为君王会来，所以精心准备。然而，等来的却不是君王的车驾，而是如雪般清冷的寒霜。静扫黄金街，飞霜皎如雪。下联弹箜篌，不忍见秋月。

刚刚是一首王杰的《风和雾》，这首歌呢是王杰自己作曲的，由陈志远编曲，字里行间充满了漂泊的孤独与对远方的迷茫。那迎面的风和雾，仿佛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曾遇到的看不清前路却又不得不前行的时刻。之后来听一首潘虹的歌《最好》。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8集。
4: 在厂里五年多，刘亚成敢闯敢拼，经理佩服他年纪轻轻有胆有识，能讨债，会喝酒，还精于搞关系，必能成事，放心跟他干。经理和部门这三十来号人是刘亚成的股肱之臣，集团元老，同心协力走过风风雨雨。宁鑫也算是刘亚成的贵人，他是银行普通柜员，但他搭个线，刘亚成就有本事和分行行长。

0: 他图的是我这个人。刘亚成说，男人图的是大姐好骗，肯没名没分的跟他生娃。但大姐说，他不懂感情，气得要翻脸。
1: 他好歹是你师父啊，没他就没你的今天。他对我们一家都有恩，你不能忘了本。
0: 刘亚成深刻体会到人的心能有多偏。大姐会把男人给的钱抠抠搜搜地攒起来，接济家里和弟弟，但弟弟不能说男人的不是，更不能干涉他的情感。刘亚成找男人谈过，男人又不傻，说了很多大姐爱听的。婚后第二年，大姐又生了个儿子，至此心安理得。刘亚成恨铁不成钢，
2: 多生儿子就能捆住他，那些在外面玩的难道都只有女儿？
0: 大姐不听劝，刘亚成试过很多次，死了心。在大姐身上，她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执迷不悟，一步步深陷负面循环。她劝不住大姐，唯有三不五时地敲打大姐夫，自己可是个废掉生身父亲两条腿的人。父亲住在养老院，刘亚成每年支付费用，一次也没去看过。他对大姐夫的态度类似，手指头露些好处，保他和大姐日子过得滋润，住别墅，开好车，但大姐夫想脱离大姐，得好好掂量掂量。最初时，大姐发觉大姐夫拈花惹草，逼着刘亚成想办法。刘亚成除了劝离，哪有办法？男人婚内出轨找大姐生儿子，大姐竟会以为自己是他的最后一个。刘亚成不介意被男人漫天要价，给他便是。但小舅子发达了，男人不舍得离婚，点着脸认了错，认完错照旧，最多是明面上收敛些，不轻易让女人再抓到把柄。刘亚成想过让男人飞黄腾达，主动脱离妻儿，但男人是大姐生活里至高无上的主体，他走了，大姐会伤心欲绝。大姐吃了很多苦，刘亚成没法往死里逼她。刘亚成尽心栽培大姐的子女，但大外甥和外甥女天分不高，如今一人做海产生意，一人在体制内，都结了婚。小外甥还算聪明机灵，硕士在读。比起父母，他们都更喜欢舅舅。
2: 姐弟俩见上面，大姐说男人把外面的女人保护起来了，他不知对方藏在何处，要求刘亚成把他揪出来。刘亚成说，我问你，你是跟谁领的结婚证？
1: 那还能跟谁啊？
2: 所以得为婚姻负责的是我姐夫。那个女的跟你又不熟，她有什么义务管你的死活，保你婚姻太平？你要算账，就找那个说话不算话的。
1: 哎呀，算了，这孕妇又打不得，不打就不打，送医院把孩子打了。你把你姐夫弄回来。
2: 有勇气逃离家庭的人，后来羡慕别人生了儿子，得到丈夫奖励的名牌包。她说她也就是随口感叹几句，对那些东西并无感觉。她花园洋房住着，水果一箱箱吃着，旧时都羡慕她苦尽甘来。刘亚成无可奈何，只有蠢人才会羡慕大姐，聪明人谁羡慕在婚姻里草木皆兵的人？刘亚成和大姐夫谈判，大姐夫喊冤。他是没管住自己，但没想过离婚，只怪外面的女人心眼多。刘亚成嗤笑，四个多月了，他早干嘛去了？大姐夫这才说了实话，他年纪大了，心软了，想再当爸爸了。去年，大姐夫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子女们去病房坐了坐就走，连个苹果都没人削给他吃，他心寒了，三个子女没一个爱爸爸的。大姐夫的想法跟商会副会长没两样，知天命的年纪，有时间也有心境了，想亲手照看一个亲骨肉，春风化雨地灌溉他，看着自己的生命稳稳妥妥地延续下去。刘亚成不理解吗？理解，他只求大姐夫这次铁了心离婚。但大姐夫可离可不离，取决于小舅子的态度。刘亚成的态度是花费重金让大姐夫滚，但这不是大姐的态度。大姐一闹，大姐夫张口就会把小舅子出卖。

0: 夫妻再怎么不和，是钻一个被窝的人。以大姐夫怕麻烦的性格，再多的钱也封不住他的口。刘亚成不想被大姐当仇人，大姐的诉求是让男人回归家庭，女人滚蛋，孩子不准生。但大姐夫说，女人好打发，孩子是一条人命，他办不到。如果刘亚成忍不了要他的命，尽管来。大姐夫和刘亚成是师徒情分，刘亚成下不去狠手，大姐夫有恃无恐。刘亚成去找大姐，孩子都快跟人生出来了，你还要他干嘛呀？大姐不到20岁就跟男人有了事实婚姻，如今她50多了，还离婚折腾什么呢？她只要男人回家搭个板养老。刘亚成爱当红狐，当红狐去，他一个燕雀没那志向，也没那个本事。想让一个人转变思维太难了，刘亚成气急，50多岁离死还有几十年呢，你真该跟二姐学学。
1: 当年女儿断奶后，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离开那个催着她生儿子的男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女儿。大姐长叹，哎，她跟妈一样都是命不好，没碰到好男人。大姐认为自家男人除了有点花花肠子，对她很好。刘亚成无话可说，换条路子劝她。大姐身体很健康，50出头不老，应该壮士断腕去过新的生活。大姐反问，那你为什么要把宁心摁着呀？刘亚成哑口无言。大姐说，哎呀，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给他生了这么多孩子他还不知足。刘亚成问，
0: 生孩子是给他生的吗？你自己不想要孩子？
1: 大姐被问住了。刘亚成不再多言，三个孩子何尝不知道母亲不够爱他们，他连自己都不算爱，哪有余欲爱他们。刘亚成找到大姐夫的女人，孩子想生就生，但婚姻别想，他能搞得大姐夫一贫如洗。女人说，你姐夫也说给我钱，你说个数，我可以不生。女人不在乎伤身，伤身是一时的，有钱就能养好，没钱可就要伤心一辈子了。她怀这个孩子时，男人信誓旦旦，但她既已发现男人的真面目，不如手起刀落，对她对孩子都好。女人言之有理，但她怀孕快5个月了，肚子不小了。刘亚成说，
0: 我能给你养大孩子的钱，你不用放弃她。
1: 女人不耐烦，我赌输了还不准我改吗？大姐做了一桌菜，喜迎垂头丧气的男人回家。刘亚成一口都吃不下，这对夫妻彼此有怨，彼此都知道，但捆在一块儿过到老好像没问题。男人可恨，女人可悲，刘亚成心浮气躁地走出大姐家。身家再惊人又如何，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救不了一个人。明明扔掉自己扛到背上的石头就能轻装上阵，去过轻轻松松的好生活，但有的人甘愿跟怨偶共沉沦，放弃设想并尝试人生另外的可能。冬夜严寒，刘亚成恨得想仰天长啸，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是不过这日子，回到发迹前他不愿意。唯一的好处是能见到母亲，可那些年他又穷苦又年少，护不了母亲。刘亚成被无力感吞噬，想去找叶志南喝酒，但家务事无从说起，个人有个人的十字架要背。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跟收藏室中的满架瓷器共对，双手贴上去，冰凉，踏实。
0: 童年时，刘亚成带着书本躲去山坡，常常瞧见山村有个驼背老头坐在家门前的柿子树下吹笛子。老头很老了，笛子吹不上去，声音断断续续，很嘶哑，不好听。树也很老了，稀稀拉拉结着果子，老头任他挂着。刘亚成路过看几眼，老头招呼他，
2: 会爬树， 就自己摘，当心摔。
0: 树上的柿子一篮子就装满，不是好品种，色味很重。刘亚成吃着柿子，老头吹着笛，两人聊了一会儿。老头是一父子，一岁多时母亲去世，他被叔父收养。叔父家贫，没钱为下一代说亲，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老头的堂哥、堂姐、堂弟死的死，散的散，有两个健在，但先后中风偏瘫和老年痴呆了。刘亚成唏嘘，
1: 太苦了。
0: 老头敲着笛子说，苦习惯了，还好有这个东西，他这辈子就靠他散散心，他比很多人的子女和亲戚都可靠，招之即来。坐拥庞大集团的富豪和守着一棵苦涩柿子树的老光棍，有时能尝到同样的人生况味。刘亚成注视着四处搜寻到的藏品，他们是他散心时的笛子。父亲找到的办法是暴力和酒，母亲是在精神领域造

0: 看孩子，大姐不被子女需要。天亮后，刘亚成约大姐吃饭。大姐才52岁，人生还有很多年要过，不如去培养爱好。有了新面貌，再努努力修复和子女们的关系，裂痕再深，总能一点点填补。大姐能不能改变，刘亚成不做指望，这些话他早已说过很多次了。下午他飞往西雅图，跟宁馨商谈离婚事宜。他给的是火坑，却想让宁馨领情和知足，不厚道。他对不住宁馨，他一早就知道，只因她是好妻子和好母亲，就把宁馨困在身边。
1: 见面后，刘亚成先说了大姐的事，这在宁馨意料之中。他劝刘亚成别怪大姐，大姐吃苦耐劳，生儿育女，勤俭持家，支撑她熬下来的是女人的本分。结婚生子，人生才完整，女人得为男人安好家，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跟她说她遵循了半辈子的生存信念是错的，得换个活法，她会听吗？刘亚成怒道。
0: 那二姐怎么就跟她截然相反呢？
1: 宁馨笑说，这就是二姐让人佩服的地方。但大姐拒绝思考，也不知从何思考。她自小受的教化，外加成年后被周围人群影响和强化，这套落后于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根深蒂固，不好改了，别难为她了。刘亚成提出离婚，放手让宁馨去过她希望大姐过的生活。宁馨问，是不是公司出了事儿？你得对我做出安排。宁馨的第一反应让刘亚成内疚，他说，
0: 公司还算顺手，哎，是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1: 宁馨沉默了一下，问他是否效仿大姐夫找别人生了儿子。刘亚成惊了，
0: 我没想过。
1: 宁馨生二女儿时很凶险，刘亚成被吓着了，觉得两个孩子就够了。此时宁馨问起，他有些失望。他以为快20年的夫妻，宁馨多少明白他，但他不怪宁馨多想，圈子里奉行多子多福的人太多了。刘亚成澄清，生命里除了妻女，最重要也最心疼的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女人，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宁馨就问了一个问题，所以你的继承人是两个女儿吗？刘亚成点头。女儿们都大了，想跟谁就跟谁，如果归宁馨，她希望每个月几次的家庭聚会保持不变。总之无论女儿归谁，财产方面她和宁馨一人一半。宁馨一愣，我要那么多干嘛？
0: 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哪天公司缺资金就去融资，我私人的钱砍一半，这辈子也花不完。
1: 也是，谁叫故宫里的宝贝不卖呢？多年夫妻是自己人，有话都能摊开说。当年医生说母亲的乳腺癌或因情绪长期压抑导致。刘亚成回想宁馨30岁上下时身体小毛病不断，病因可能是发现他出轨，宁馨承认了。但那时他刚从银行辞职，带着两个女儿移居美国。离婚可能失去女儿，争取到女儿可能养得很辛苦。

0: 解，对刘亚成的事不闻不问。线下既已确定离婚，不影响两个女儿的继承人身份，他同意离婚。
1: 刘亚成很伤感，在还爱着自己的时候，宁心生了病，当宁心不爱了，信任也消失了。刘亚成疼爱女儿，宁心看在眼里，但多少人要通过对巨额财富的处置才能暴露出偏心于谁。他担心刘亚成和别人生儿子，对女儿牵连，他不甘心，忍着不离婚。名利若是好堪破，佛祖早比世人多。相处温馨不过是因为回避了实质矛盾，现在坦诚相待，双方都松快了。刘亚成感觉其实离不离都行了，他好几个朋友的妻子都在外面玩，假如宁心也这样，他不反对。宁心笑说，总算相信刘亚成真爱女儿，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不用分他那么多钱，但求就此解脱。吃完夜宵，两人搂着说了半宿的话。大学四年级时，宁心和睡上铺的女孩以前两名的成绩考进银行，上铺几年前就是精算师了，宁心惭愧落后得太远，只怪结婚后贪图安逸。他办事蹉跎，离婚后想重拾书本再出发。女儿上学后，宁心就不那么操心了，但人一懒就懒习惯了。刘亚成说，不离婚也可以不懒了，彼此还有眷恋和不舍，但做出决定就不更改了，打碎自己重塑观念得发狠。宁心说，
0: 离吧，你更适合当朋友，我呢也借这个机会逼自己上路。
1: 离婚大动干戈，刘亚成说最大的好处是能让宁心碰到好男人，他在婚姻里好男人不会去找他，找他的人品得打问号。宁心摇头，他离婚不是冲着再找好男人去的，是不想再装聋作哑自欺欺人。办完手续后，刘亚成搞了个单身派对，恰好池宇回国陪女儿录制一期青少年水彩画特辑，他就让厨子多做点清淡菜式，池宇不吃辣。池宇跟国际大牌签工作长约那年，众朋友调侃他欲成大业抛夫别女，他说，
0: 我都要。
1: 个人自由和理想很重要，家庭成员也很重要。池宇往返于米兰和云州很勤，来去匆匆。他跟刘亚成说，
0: 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他也在西雅图，宁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的。
1: 既然是出席家宴，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叶之南送的是一件清康熙斗彩大碗，纹饰是乘茶入天河的图案，满天星斗之间，张骞斜坐茶上悠然自得，茶下波涛起伏。刘亚成以岛主自居，叶之南让岛主拿去吃牛肉面。
0: 张骞贩茶的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相传张骞奉汉武帝的旨意出使大夏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浮茶经过月亮，来到一处城池，看见有女子在织布，河边有男子一牛，他打听这是何处，男子让他回去问蜀地严君平。严君平占卜声名远扬，张骞去拜访他。严君平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打扰了牵牛秀和织女秀。张骞计算时间，发现正是他乘茶浮海当日，他飘荡到了天上的银河，遇见的是织女和牛郎，自己就是那颗客星。刘亚成很喜欢这个故事，碗壁图案很小，他问，
2: 有大尺寸的古画吗？我想看看。
0: 叶之南让夏至发来几件图片，但他们无一例外是馆藏品。刘亚成放大看，
2: 回头我瞧瞧去。
0: 春节前落了一场大雪，除夕夜刘亚成照例带上酒菜去公墓看望母亲，跟他说说话。走出墓园时，雪落苍茫，不知名的鸟扑腾着翅膀飞过，生命中至痛至暗的感受破空而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9集。
2: 刘亚成回顾45年人生，少年丧母，中年走散发妻，侥幸缔造了一座商业王国，有一双聪颖女儿，有若干患难之交和知己，比寻常人幸运，但仍然会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在既无人生的街边被深远的痛苦侵袭。究竟何以至此？或许得追溯到降临到人世的第一个清晨，啼哭声带给母亲短暂的喜悦，而后是向雨而泣的漫长静寂，带给二姐半生飘零。她站在灯火阑珊里，对辗转找到她的弟弟说，
3: 我想跟前尘旧事都不相干，以前的人不想再认识了，你走吧。
2: 戏谑纷乱，从1000年前的古代落到了现在。刘亚成在雪中踽踽而行，脑中万念纷沓。唐叶晨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刘亚成倒觉得是旧山河。眼前的白雪枯枝像宋明山水，也像唐诗里吟唱过的景象，苍凉荒芜，亦无穷远。所有的心绪和情境，前人都体验过、记录过、描绘过，在最不经意间浮上心头，给予迎头痛击。刘亚成知道，他和古书画的缘分到了。
1: 刘亚成去贝斯特拍卖公司找夏至，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替他写出心中感触和相思寄语，就有多少画家画过这样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他想收藏。夏至给刘亚成看雪景图资料，或被公馆收藏，或在私人藏家和机构手里。五月中旬，贝斯特春拍拉开帷幕，叶之南通知刘亚成来看看。在库房里，刘亚成见到宋人绘制的《冬雪饮冰图》，画境如梦境，简朴而隽永，带他重回除夕夜。夏至反复揣摩传世雪景图，认为这件最符合刘亚成描述的感觉，带上团队去找藏家求取。他素不愿和刘亚成交谈，叶之南想为刘亚成讲解，但这次刘亚成说不用。他和这幅画是破镜重圆，他来找自己了。连天大雪满孤舟，江湖一夜尽白头。这画面从刘亚成心里来，一目了然。他顺利拍得《冬雪饮冰图》，逝去的典雅中国为他凝聚了时间。他把这幅画挂在了收藏室最醒目的位置。这一世珍宝无言地凝视他，陪伴他，拖住他内心的堕落时刻。刘亚成的藏家朋友们各有偏好，唐叶晨也藏有很多瓷器，但偏爱古代书画，他说更耐把玩，也能印证自身。刘亚成和他深入切磋，千年书画在世间流传，史学家和学者从中理解历史，而普通人是被他理解。就像诗歌，你幼年读过，再未重温，但在某一刻不请自来。
2: 慈善拍卖晚会当天，刘亚成推了两个饭局赶来观战。之前的玉器杂项拍卖会是岳有威在拍卖场的首秀，完成度很高。叶之南栽培他如酿酒，一开坛浓香四溢，但两人至今仍是师徒关系。刘亚成替兄弟着急，送过他一件清雍正粉青釉茶壶，好歹让他好受一点。岳有威站在拍卖台上，如同执剑而立。他自陈身世，竟是孤儿出身。刘亚成惊诧之余，心生敬意。名利场是风尘之地，养得出有浪子般侠气的女人，这女人有抱负，也有背负。他欣赏的女人又多了一个。 岳有威在画廊兼职时，刘亚成集团副总裁的儿子追求过他，小子未婚，跟女朋友分手了小半年，长相端正，家教好，没有纨绔习气，对岳有威规规矩矩。吃了闭门羹后，他央刘亚成帮帮忙，刘亚成就去问一嘴，
1: 你那个异国恋就这么行？想从一而终不成？
2: 岳有威当时大概跟男朋友闹矛盾了，说走一步看一步，但他和少爷不是一路人。少爷说他赔尽笑脸伺候客户，一年挣的钱都买不起几身行头，不如辞工在家学学厨艺，插插花。刘亚成说，
1: 这不挺好的吗？他上一个谈了一年多，衣食住行要什么给什么，分手还送了姑娘一套公寓，比很多人都大方。
2: 岳有威说，
3: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2: 岳有威是以玩笑口吻说的，此刻刘亚成发现是真心话。这女人有定力且专注，假以时日定会成为他师兄那样的金牌拍卖师。六岁时父母双亡的女人，生活之间不难想象，却能沉住气，不为沿途的诱惑所动，她有大骄傲。刘亚成喜欢美人，更欣赏强者。拍卖会结束后，他去道贺，
1: 这两天哪天有空请你吃饭，喊上你那个朋友正好。
2: 岳有威说得回家小住，之后有工作，忙完再聚。刘亚成告辞，鉴定团队帮他弄到一件米芾山水画，在进云州的路上，他迫不及待地去迎接了。
1: 刘亚成跟岳有威这顿饭两个月后才吃上。这两个月里，刘亚成投资了天空艺术空间，成为股东之一。但叶之南情绪低落，他问了几句，猜出来了，阻力是正好和他那家人吧。叶之南摇头，正好只是他的责任，他想做事。刘亚成不明所以，拧起眉。办公室有一台天平，用来测量精巧小物。叶之南走过去，拿起最重的一块砝码，放置在其中一边托盘上，托盘瞬间下沉。他说，太重了就会下沉，他要平衡。刘亚成蓦地想起池宇说过，我都要。岳有威想要飞扬，不要沉落，太沉重的情他选择放弃。刘亚成受副总裁儿子所托去探听岳有威真实态度那天，池宇和几个朋友也在咖啡店谈天。当时池宇刚和国际大牌签约，有个朋友问，异地十年，你不怕和茂林会出什么问题吗？另一个朋友笑道，没准啊，靠不住的是方野。池宇哑然失笑，他想都没想过分居出轨这件事，不仅因为他和张茂林互相信任对方，真出问题了也不是大事。朋友们赞叹两口子豁达，池宇说，
3: 重要吗？
1: 刘亚成暗叹，人和人的性格差距巨大，大姐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琢磨大姐夫上，但对池宇来说，有的问题不必特意去考虑，他们在生活里占比很轻，情深缘浅，无可奈何。刘亚成很惋惜，但这的确是岳有威会做的决定，他想在做事的路上顺便谈个恋爱，主次分明，以达到想要的目的为重。这样的男人特别多，这样的女人也不少。岳有威有傲骨，有功名心，利益至上，为此权衡和决断。刘亚成叹息，叶之南何尝没有傲骨，他年轻时被摧折过，于是分外想保全岳有威，即使是他自己去摧折也不行。刘亚成鼓动几个藏家朋友在天空艺术空间设立了基金，兄弟情场失意，事业总得顺风顺水吧。
2: 岳有威从美国归来，忙于天眼大厦拍卖会，随即为豪车拍卖会做准备。有天他联系刘亚成，
3: 夏至出差回来了，刘总不如喊他一起去。

0: 推了约会。刘亚成交朋结友，很看重对方讲不讲义气。岳有威和郑好都是义气之人，还年轻。他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年轻人比较有活力，性格也灿烂。见完客户，经过贝斯特，刘亚成心念一动，让司机折回去捎岳有威和郑好。车开到大楼外，司机和刘亚成下车，靠着车身抽烟聊天。身后传来万琴的声音，他和下属谈及岳有威，言语尖酸。刘亚成转头说，
1: 哎，万总啊，我认识几家拍卖行都想挖有威，我有个老姐儿有次还拜托我说服有威给他当市场总监呢，你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就入不了你的法眼呢？
0: 万琴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刘亚成按了烟，一转身发觉旁边是夏至的车，夏至坐在车里看着他，应该听到他为岳有威说话了。等跟岳有威和郑好碰了面，刘亚成说，
1: 他要是再挤兑你，你找我。
0: 岳有威视万琴为鼠辈，不把刻薄话放在心上，伸出拳头一晃，人的心就这么大，他用来装我值得吗？把我插出去就能多装点开心事了。刘亚成笑叹，
1: 女人，哎呀，何苦为难女人呢？
0: 岳有威说，为难就为难，他除了嘴上说几句还能怎么样？正好嘀咕，真不晓得为什么有的女的更讨厌。

0: 女的，他们男的多团结啊，同仇敌忾富力强，丢上仨瓜俩枣给儿子了事。父子尚且如此，男人之间哪有那么团结。
1: 车上正好说男权当道，女人必须放弃内斗，互帮互助。岳有为说这是理想状态，不是必须。社会对女人的规训已经够多了，搞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是在制造新规则，既妨碍权力扩大化，也不符合人性。正好说，
0: 那你说人性是什么？
1: 岳有为笑道，
0: 想多吃多占，出人头地，极度打压，两面三刀，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分男女，很多人都有的。不如承认人就是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多给点宽松空间。
1: 刘亚成听笑了，依他所见，男人可不轻易把道德往头上套，有些女人则相反，比如自己的大姐，被贤良淑德、奉献、任劳任怨等条条框框束缚的典型。正好仍听不明白，
0: 可是很多女人就是容易指责同性、欺负同性啊，你看万晴和凌云总是在编排你、欺负你。
1: 岳有为叹气，
0: 哎，你不也在指责女人吗？追我的已婚男人还有张帆和李老头，个个猥琐讨厌的，你怎么就只记住女人啊？有的女人小心眼、嘴巴脏、不善良，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我好的女人也有很多啊，男人也是。所以啊，我觉得看待一个人用不着以群体或者性别区分。
1: 刘亚成一言蔽之，哎呀，我要是个女的，巴不得女的都跟男人一样无耻呢。男人互相倾轧和算计很正常，女人既不是也不用是比男人更讲品德的生物。岳有为笑起来，
0: 普通男人女人都不完美的，也不坏，不要独盯着女人批评，大家都轻轻松松做人，在力所能及做点好事儿。
1: 晚餐场所位于近代史上一位要员住过的公馆，隐秘幽静，绿窗连绵不绝。刘亚成和三个年轻人吃菜喝汤谈天说地，很愉快。确切地说，是和岳有为及正好说话，夏至不参与闲谈，默然聆听。但刘亚成看出来夏至待得还算自在。聊到专业，夏至才说了说前段时间在海外的见闻。刘亚成和岳有为都听得兴趣盎然，正好插不上嘴，也不关心，低头玩起了手机。
0: 刘亚成以前没和正好交流过，只知道岳有为有这么一个朋友，慈善拍卖晚会时他记住了正好。一顿饭聊下来，他发现两个女人是亲人，但绝非知交。正好与岳有为有恩，但人很钝，对人生没追求，或者说所追求的是一个男人。刘亚成看懂了，正好等同于他的大姐，在跟正好的相处中，岳有为必定实感孤独烦躁，这和他跟大姐何其相似。叶之南说正好只是岳有为的责任，刘亚成此时才懂得他的意思，笑着让服务生斟酒。他知道岳有为喜欢夏至，也喜欢童燕和池宇等人，还喜欢他对面这位刘总。毕竟交往中总有愉悦的对谈，能分享角度特别的观点、新鲜的经历、好书好物和新结识的妙人。但正好既非良师也非益友，而是纯粹的责任。刘亚成举杯，
1: 正好是有为的恩人，但认识有为也是正好的福气。
0: 正好不是岳有为放弃叶之南的决定因素，但他是岳有为追求平衡的砝码之一。假如没有正好，岳有为至少能和叶之南谈场恋爱。然而没有郑家，岳有为能否顺利读完中学，顺利走到叶之南面前，难说。刘亚成为叶之南郁闷，从收藏室里抱出一件清雍正淡粉釉瓶，强行送出。雍正年间金红釉瓷器的烧制水平高超，这件釉瓶触感光润，毫无瑕疵，器形也优美，封尖往下收，犹如少女体态。最美妙是用黄金作为着色剂，色彩淡如早春桃花，亦像那年初见时鲜艳明媚的岳有为。

0: 割爱有点肉疼，但相识满天下，确定深一脚浅一脚扶持相伴往前走的就这几号人。刘亚成担心被叶志南拒绝，直接摸上门。
1: 书房里，夏至和叶之南促膝相谈，一同梳理秋拍拍品资料。刘亚成进门，夏至对他点个头，喊声刘总，拿着资料出去了。以前每次都是刘亚成先和夏至打招呼，叶之南很意外。刘亚成得意地说起约夏至出去吃饭了，虽然夏至是在给岳有威面子，但刘亚成入股天空艺术空间一事是夏至告诉岳有威的，语气似有赞赏。刘亚成和叶之南送过对方很多东西，但这件清雍正淡粉釉瓶惊艳无匹，在官窑瓷器中也很罕见。叶之南知道这是刘亚成的挚爱之一，坚决不收。刘亚成耍赖，我拿都拿来了，下次争到袁四家明四家先通知我，再跟唐叶辰说，怎么样？刘亚成来往最多的是商界中人，以利相交吹牛为主，他们也有人搞收藏，多为投资。刘亚成自认是俗人，但那些人是大俗，他更喜欢跟真心惜物的人玩，他们心软有情。两人喝着茶，有几个客户登门拜访，刘亚成晃去庭院看夏至。夏至坐在花前，刘亚成以为他在熟悉资料，走近了才看清夏至正拿着毛笔在花枝上扫动。刘亚成没明白夏至在做什么，豁了一声蹲下来看，原来是月季花苞处长了蚜虫。他说喊园艺公司来喷点药。夏至说有次在唐总家看到园丁说蚜虫生命周期很短，不用老打药。刘亚成看着夏至用毛笔把蚜虫弹下来喂池中金鱼，想起小时候母亲种的茉莉长了小青虫，他两指一夹拿去喂鸡。
0: 母亲很会养花，从田埂上捡几只枝条就能插活生根，有时还扛着锄头去后山挖野生植物，种在破瓦盆里长得郁郁葱葱。只有芍药母亲挖回来没种好，次年一朵花都不开。附近有个大爷说芍药和牡丹只适合秋天移栽，春天没发芽前不伤根的情况下移回来可能有点希望，但母亲挖的是带有花骨朵的苗子，没戏了。刘亚成问，
1: 你知道有威和你老师不能在一起吗？
0: 夏至没说话。刘亚成说，
1: 哎呀，我母亲以前种不好芍药，有人跟她说春天栽芍药到死不开花，有些事儿吧可能就是败于时机，他俩只要有一人不是这种性格，这事儿就能成，但长成今天这样的人都是注定的，没办法。
0: 夏至垂下眼睛。认识了三四年，刘亚成没见他谈过恋爱。叶之南说上苍赋予了夏至足够的聪慧，但似乎没有情感需求。刘亚成不确定夏至是否明白情为何物，可他会让刘亚成联想到母亲，可能因为他们都有自成一派的精神领地，也可能是他们都很恬静。
1: 刘亚成天性雄阔，时有豪性，但年岁越长总有沧桑事找他，他自己的、合作伙伴的、家人朋友的。有天开会，合作方的副总裁讲方案时很激昂，往后退了两步，腰磕到会议桌边，当场就疼得满头大汗，倒在地上不动了。这人久坐加班，腰不好，磕了这一下腰椎间盘突出，直接导致脊椎膨出来，幸好紧急送医，否则有下半身瘫痪之险。副总裁做了手术，刘亚成去探病，医生建议病人多躺着少工作，在场的老相识们俱是苦笑。大家都有顽疾，有人痛风，有人有胃炎，有人视网膜脱离刚做过手术。母亲死于乳腺癌， 刘亚成有健身习惯，仍患上了偏头疼，但在中年男人里算健康人。之后一天，他前脚走出某个大人物办公室，另一个大人物的秘书约他一聚。刘亚成是在入收藏界第二年才知道，有些富人搞收藏是在展示财力，建立起富有四海的声望，从而获得更多门道。富贵两个字连在一起，富人难免想跃升为贵人。刘亚成在拍卖场上的豪奢作风，也使得无数普通人看不见的门向他打开。然而，登天之门看似是人脉，但站错队就可能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不站队则不识抬举，未必能明哲保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140集。长夜里，刘亚成辗转反侧，去收藏室待了半天。他在想，杜甫、苏轼、陆游和徐渭这些人，每一个都是震古烁今的人才，在世时却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有的还遭遇了战祸。自己生在盛世，富甲一方，为是该知足常乐。但人生在世，总有些遭遇逃不开，古今中外皆然。跟藏品们待得久了，刘亚成就出来喝喝酒，搂一搂温热柔软的女人，想说话了就约兄弟朋友聚个会。人情流转，被刘亚成当成朋友的人日渐减少。他和叶之南要好，但都是大男人，且太熟了，有些幽默的话早就不说了。他离婚，叶之南被岳有为抛弃，都只说了几句话就带过。能成为异性兄弟，本质有相似之处。刘亚成和叶之南都喜欢被人依赖，不习惯依赖别人。这方面，唐叶晨倒很自如，他经常对叶之南撒娇。鉴于唐叶晨在商业上极强势冷血，刘亚成揣测那其实不是撒娇。可能只是粤语的语调自带缠绵氛围，似有欲说还休的隐衷。唐叶晨讲普通话拗口，时不时切换成粤语，讲得又轻又快，刘亚成一句也听不懂。他在场时，叶之南会照顾他的感受，以普通话应答。唐叶晨可不会考虑外人，他直接用粤语竖起盾牌，把别人隔绝在他和叶之南之外的世界。贵公子是投资人，有求于他的人很多，且背靠富可敌国的家族，难免清金冷傲，旁若无人。刘亚成知道唐叶晨对他没有恶意，但如此一来，两人止步于熟人关系。
1: 刘亚成对生活很满意，唯一不耐的是推杯换盏、虚与委蛇的脏人太多。有一天，他想到夏至，就去看看他。夏至不排斥刘亚成了，但不热衷于闲谈。每次刘亚成都找他请教书画，借着话头说一说童年时扒在后山翻杂志，抬头望见自家炊烟升起，说一说青年时为厂里追钱讨债，驱车途经西北小镇，偶见画中这样又清苦又壮美的杏花，也说一说创业时奔走上下游，看过倪瓒笔下枯瘦的小溪和黑油油冷峻的山，再说一说曾经动了别人奶酪遭到威胁，仓皇奔逃似风雪山神庙之林冲，都不是善类，缠斗过，反制过，将谁谁送进去过，经常是刘亚成在说，夏至听着，手上做着自己的事，有时点头，有时候会指着画卷说，你看，你看这里这里如何如何。刘亚成和他相谈，总能获得奇异的平静。在故乡的青山下，刘亚成和精神失常的母亲说着话，常常是各说各话，但只要母亲在身边，他就身心安宁。母亲去世28年后，刘亚成的安心感回来了。跟夏至交谈是他的放松时刻。好的拍卖师，干净的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0: 初秋时，天空艺术空间召开季度大会，身为天空艺术空间股东，有重要决议时，刘亚成会到场。贝斯特和天空艺术空间联合紧密，夏至偶尔会列席会议，刘亚成中途才到，大多议题都一致通过。但股东许继想搭建一个供漫画创作者上传和交流作品的网络平台，遭到几人反对，理由是你重点推出的漫画作品很不好看。天空艺术空间是艺术公益机构，股东们都肯花钱，但想花得满意。刘亚成点开资料库，翻看被他们评价扭曲脏兮兮的像出自疯子和病人之手的作品，连看数幅，刘亚成钦佩许继会选人。疯子和病人是高手，画出了异性和风采， 还有着不管世人笑我吃的狂放，值得大力推荐。但反对之人普遍钟情于色彩甜美明快的水彩画，欣赏不了撒旦式的狰狞妖异，也看不惯白娘子式水漫金山的冷意肃杀。他们嫌缺乏美感，且不说人和人的审美差异深如天堑，艺术并不只追求美，更多的是在调动情绪和思维。赏心悦目是艺术，冒犯嘲讽也是艺术，唤醒思绪，引发叩问。
1: 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都投了支持票。刘亚成说，
0: 有情有神，大开大合，无法无天，我很喜欢。
1: 反对的人里有两个是被刘亚成拉进来的。甲说，
0: 你不觉得有邪劲吗？还狠。
1: 唐叶晨说，
0: 逆天而为，能不狠吗？
1: 乙说，
0: 从他们的创作风格来看，有讲好故事的能力，就是这画风吧，阴森森，太小众了。徐老师让他们改改，中和一下。
1: 许契早年是广告公司的美术指导，他看上的正是所谓的小众，不讨好看客，真正静下心搞创作，还有创新意识，所以他才想推到大众面前。乙说，
0: 徐老师的意思是给点研发试错的空间。
1: 许记点头。叶之南说，
0: 艺术品是特殊商品，有时你再怎么调研，看客也说不出所以然，你拿出东西了，看客才给得了反馈。
1: 甲说，
0: 叶老师确定是正向反馈吗？
1: 叶之南回答，
0: 不确定，但不迎合大众潮流，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新东西。艺术品是公器，不同的看客有不同的体会。您看，在座的就有喜欢的。
1: 甲想争取许记之外的几个女性股东。
0: 徐老师是铁娘子，你们几个真的看得了这种打得血流成河的东西？
1: 有个女人说，李总，这就是偏见了，艺术可不分性别的，何况呢，我不觉得他只是打打杀杀，他有柔情，有诗意，有浪漫。您看这几幅。刘亚成探头去看，老者抱着孤女杀出血路，策马狂奔，终至力竭跌倒在雪地，颓然望向一星残月，具备好故事的骨血和气力。乙说，
0: 还不是没逃掉，杀得轰轰烈烈，死得凄凄惨惨。徐老师啊，还是让画家改一改吧，别老画悲情英雄，这年头大家就想看杀伐果断，扬眉吐气，爽啊。
1: 话题又绕回去了。刘亚成说，
0: 文学和艺术本质是失败者之歌。潘总啊，咱不以成败论英雄啊。
1: 这话很绝对，但关键时刻就得立场先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压他们。许记会意的补充，也是精神上的避难所。刘亚成的一票很关键，他投了支持票。
0: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服从于别人，服从于命运，所以我喜欢看不服的故事，不服的人。各位，有热血，有抗争，这是人物的精魂，看客会被打动的。
1: 夏至很认可这观点，不由得一笑。散会后，甲来拍刘亚成的肩，压低声说，
0: 冰山融化，你快得手了。
1: 甲玩得很开，把夏至当玩意儿的语气让刘亚成听得刺耳，他心里很不舒服，继而一凉。夏至对他退避三舍，竟是这原因。甲之所以误会，可能是夏至生的美吧。夏至是美青年不假，但刘亚成对夏至的审美就好比看竞技体育，手球和棒球运动员的身体确实好看，舒展漂亮。他专程去找夏至。
0: 你别误会啊，我对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事想找你聊聊天。
1: 夏至说，
0: 我知道。
1: 刘亚成一怔，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 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有五色养五脏的说法，其中红色入心，夏季养生先养心，所以咱们适当多吃点番茄、红果、樱桃等红色食物可以养心。绿色养肝驱火，夏季适当多吃点绿色的黄瓜、苦瓜可以清心火。你也不妨将这护心红与驱火绿搭配着吃，更有益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不痛不痒，从未定期体检过，视物模糊就是老花眼了。很多朋友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特别节目《明眸相伴》，和您说说对于白内障的认知误区有哪些，详细介绍如何科学预防眼疾。
6: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5: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视力开始出现变化，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先听听她的经历。
6: 大约从50岁开始，张女士看手机上的字穿针引线时就觉得费劲，得把东西拿远。

0: 医生告诉张女士，这是患上了核性白内障，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张女士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那么为什么张女士看近开始变清楚了，最后却被确诊为白内障了呢？患上白内障又应该怎么办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白内障组组长，擅长各种类型白内障手术，具有万余例白内障手术经验。
1: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张顺华医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1: 非常欢迎张主任。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开始看不清东西，很多人也会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一样，觉得就是老花眼，老了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那作为眼科医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呢？
2: 这是很多人有的误区，因为老花眼和白内障有的时候比较难分，所以呢，患者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白内障，但其实很多人不是，他只是看不同的位置出现了障碍。比如说，有些人看远比较清楚，但是看近越来越模糊，或者有些人呢，看近比较清楚，看远越来越不清楚。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疗上面被认为一种老化，眼睛的老化，它还不一定是导致了实质性的眼病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呢是容易混淆的，而且呢我们的患者也没有自己辨别的能力，所以呢这方面存在着很多误区是正常的。
1: 嗯，那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老花眼几年以后突然看近处清楚了，但是几个月后视力又开始断崖式的下降，最后被确诊为核性白内障。那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2: 对，这种过程还挺常见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戴眼镜，然后呢，他在50岁左右就会发现看近有障碍，那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戴老花镜。但是呢，他发现到60岁的时候，他逐渐呢看近又好转了，甚至他可以不戴老花镜，可以看字，可以看手机，但是同时伴随着一定是看远的下降。那么有些人呢会认为啊，自己老花眼变好了，哎，说哦，就是要鹤发童颜，要就恢复年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来自于我们晶状体的改变。很多人呢，这个改变就是来自于白内障。好多人都知道白内障会造成看东西不清楚，可是这些人说我看东西还比较清楚，他为什么也是白内障呢？其实这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白内障，叫核性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呢，就是我们晶状体核的密度不断增加，导致它的折光率增加。折光率增加之后，就会让患者形成一定程度的近视。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所以患者可能会表现为几年甚至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他的看远逐渐的下降，看近的能力逐渐的增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就是核性白内障发生发展的过程。那么他以为原来戴老花镜，现在不戴老花镜了是好事，其实呢是一种眼科疾病逐渐靠近的一种表现。那么因为这种看近的好转，它实质性是由白内障造成的，所以呢，患者一定会感到就是看东西的清晰度的下降。那么也就是说，他即使是戴眼镜，他可能看的也不那么清楚了。这也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案例上，一开始只是屈光状态的改变，逐渐形成了近视。到后来呢，随着白内障的加重，就出现了晶状体的浑浊，导致了他看东西的清晰度急剧的下降。这个是一个疾病的不同的病程啊，那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只要我们的眼睛会有变化，即便是比原来看得清楚了，可能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就诊好好检查一下呢？
2: 一般来说，我们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啊，它是不太会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那么20多岁的时候不戴眼镜，那么30岁、40岁、50岁的时候都应该没有近视。可是如果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在40、50岁、50、60岁的时候逐渐发生了改变，这个是不正常的。
1: 嗯
2: 啊，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种改变，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导致的。
1: 嗯，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核性白内障，它实际上是晶状体的一个病变，但是它会导致我们屈光度的变化。
2: 哎，是这样的。
1: 嗯，好吧，那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的讲一讲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和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本质上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2: 我们说啊，老花眼和

0: 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一些异常。我们眼球里面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它就像是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呢是能够聚焦，比如说外界的这个光线平行光进到眼睛里面，通过这个晶状体那就会发生折射，聚焦于一点，那我们就能比如说这个焦点聚焦在视网膜上面，我们就能看清楚东西。还有一个这个晶状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能看远也能看近，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调节。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生活非常的顺畅，那么这个也是晶状体的功能之一。晶状体呢，它的会随着我们看远看近的需求，它会变厚或者变薄。也就是说，一个天然的透镜呢，它不但能够折光，它还能变换度数。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照相机还能变焦啊，比如照树的时候就能聚焦在远处的树和房子上面，如果照很近处的鲜花就能够聚焦在近处的鲜花上。这是我们自身的晶状体所具有的非常强大的神奇的调节能力。当然这种调节能力呢，一定得益于我们晶状体它本身呢是健康的，是弹性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呢，晶状体的功能是一定下降的。那么一开始的这个晶状体功能的下降并不表现为浑浊，不是说一下子就出现白内障了，而是呢在这个功能下降的这个过程中啊，首先表现为它的弹性下降。原来呢看远看近，哎，晶状体一形变，一会儿变厚一会儿变薄，就看远看近切换自如。可是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它弹性下降了，哎，你发现看远看近的能力就逐渐的在下降。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以近到10公分贴到眼前看都能看得清，到40岁的时候，哎，30公分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甚至要拿得更远。等50岁的时候，得拿到50-60公分看。如果要是，年龄更大的时候，调节力完全丧失了，你是不管怎么努力，它也不可能在近处看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借助老花镜了。这个就是看近的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就是老花眼逐渐形成，晶状体弹性逐渐下降，直至消失的一个过程。这是晶状体的第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也是缓慢的，从20-30岁到40-50岁，它是逐渐进展的。体现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20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和你50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这个近点是有巨大的变化的，这个近点是逐渐的在调远。那么我们晶状体呢，后续还会发生进一步的改变。当它的弹性下降变得僵硬之后呢，它的透明度还可能这个下降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白内障了。所以我们说老花眼呢和白内障，它们都是一个组织上面的病变，它是不同的时期，那么表现不同。最早的是先是调节力下降，然后呢是那个透明度下降。那我们更多的人呢会关注白内障这个疾病，因为它呢会造成我们实质性的视觉障碍，看东西不清楚啊，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呢医疗上面，因为我们医疗技术提升了，所以我们呢关注的点呢从这种真正的疾病又往前提了，提前到了老花眼和老花眼的矫正了。因为老花呢，虽然通过戴眼镜是可以看清楚的，毕竟晶状体没有实质性的浑浊嘛，但是老花眼这种就是对眼镜的依赖，还有呢给我们很多人造成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障碍，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对疾病的关注啊前移，那么老花眼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医疗来干预的。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我老花眼越严重，我白内障也会越厉害呢？甚至会觉得老花眼久了，一定会变成白内障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晶状体的改变呢，是每个生物体它年龄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到一定的年龄都要面对晶状体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不管你之前有近视还是没有近视啊，到一定年龄都会发生老花，就像我们到一定年龄会有皱纹、会有白发一样，它是身体一定年龄必然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也一定会发生白内障。 只不过呢，白内障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有比较大的差异。你比如说我们人群当中有些人50多岁白内障就很重，就需要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也有很多人80岁90岁他虽然有点白内障，但是白内障程度不重，他仍然不需要医疗干预。但是白内障这件事情啊，从我们教科书上还有以前那种研究，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是这个患病率逐渐增加，如果要是到80岁以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所以它也是年龄改变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老花眼白内障，只要大家的寿命足够长，都是要面对的，也是都是会发生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我们晶状体老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刚才张主任说到了，那我们老花眼其实就可以干预了。可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觉得老花眼不就是戴老花镜吗？还有什么可以干预的方法呢？
0: 对，我们传统的观点就是戴老花镜，甚至有一些更保守的人，就是出现老花眼之后连老花镜都不愿意戴哈。但是我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电子设备、手机等等这些就是近距离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不戴老花镜那可能真的生活当中是寸步难行的。至少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当我看近出现障碍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个老花镜。但是老花镜真的很不方便，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的那种困惑，甚至呢这个频繁摘戴眼镜呢也给自己带来一些焦虑、情绪上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有医学干预方法，也就叫做手术矫正老视。那么手术矫正老视目前在临床上面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因为我们眼科医生也一直在探索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手术矫正老花的方法。但目前来说呢，广泛接受的、比较肯定的，而且效果稳定持久的，应该是晶状体置换手术结合老式矫正型人工晶体的植入。刚才我们说了，老式的发生和发展呢，它的根源就在晶状体的改变，晶状体随年龄发生了它的弹性下降甚至浑浊，所以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我们就既然问题发生在晶状体上，那我们还需要用晶状体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去解决老花的问题。那我们呢要把这个失去弹性的还有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去掉，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面装一个特殊的能够帮大家看远看近的一个人工晶状体。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那么这个人工晶状体是稳定的，它也不再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了，然后呢它还具备帮助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后，患者就具有了持久的稳定的这个看远看近的能力了。
1: 嗯，那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晶状体的问题目前比较常规的治疗方法是晶状体的置换。我其实想好奇的问一句啊，就是在置换之前我们有没有一些保养晶状体的方法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患者说我现在老花了，但是我不想戴眼镜。有些人呢是说我知道我有白内障，但是我不想做手术，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但是非常遗憾啊，现在在临床上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眼药水是可以对老花或者是这个晶状体浑浊有明显的作用的。国外呢现在有一种眼药水是能够短期的缓解老视，它实际上它的作用机制是点药之后呢，一个是瞳孔缩小，另外一个是形成大概50度左右的近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一些患者呢在短时间具有一定的看近的能力。但是呢这种眼药水它首先是短效的，是不持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解决老花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仅仅作用于早期老花的患者，它还有一定的调节力，它在必要的时候呢希望能够看清楚近处的物体，不依赖老花镜。那所以呢它是在特定的早期的一个老化的时期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最终啊患者老视问题比较严重了，靠这种方法就解决不了了，还是需要转为手术解决。
1: 嗯，那手术解决主要就是晶状体置换吗？
0: 对，我刚才说了，目前也有角膜屈光手术能够说解决一部分老花的问题，然后还有晶状体置换手术解决老花的问题。这两种方式相比呢，晶状体是 明确的、稳定持久的，而角膜的矫正老式的手术呢，也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3年5年里面有效之后呢，大家的还是会需要寻求我们这种晶状体置换来更持久的解决老花。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我因为老花置换了晶状体，也就意味着我不会再得白内障了？
0: 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们说了白内障也是晶状体的改变，老花也是晶状体的改变，它都在同样一个组织上面，我们不管是因为白内障摘出了晶体还是因为老花摘出了晶体，那么这个会导致白内障的组织就去掉了，那么后续的它的这种就是白内障这个病理过程也就彻底的消失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老花的时候，即使患者的白内障不重，那么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将来它也没有发生白内障的物质基础了。
1: 但是我们生活中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一听这个要去做手术，尤其是眼睛的手术，还是会比较害怕哈。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明知道自己有白内障，但是却一直拖着不去做手术，各种各样的顾虑嘛，可能他会觉得人工晶体不如自己原装的好嘛。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样拖下去对于这样的朋友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手术治疗有顾虑，我认为是很可以理解的。你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做了手术，我妈也是有老花的问题，有远视的问题好多年了。我说我做这个业务解决您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她一直有顾虑，拒绝做这个手术，也反映了很多老年人对手术治疗的一种就是顾虑和抵触的心理吧，很正常，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这种手术的治疗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单纯主要以矫正老花眼为目的的这种手术，它属于非必须医疗，完全以患者的意愿为主。就像我们年轻人做那个飞秒激光、半飞秒激光一样，他有近视，但是他愿意戴眼镜就戴眼镜，他如果强烈的不愿意戴眼镜，他要求摘镜才需要去做这个角膜屈光手术。我们这种老式的矫正手术也是同理，患者呢必须要就是特别排斥戴老花镜，或者是戴不了老花镜，在这种基础上，他有明确而且强烈的意愿要去摘镜，我们才给他做老花眼矫正手术。但是呢，如果要是患者他意愿不明确，他而且对手术还有很多的顾虑，那这种情况下是一定不做的。那这就是非必须医疗他所应该有的定位，完全以患者的需求为中心哈。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是白内障。如果呢，我们的老年人他呢发生实质性的白内障，而且造成了视功能的障碍，甚至白内障比较重，造成他生活当中就是做家务有困难，或者出门散步遛弯经常容易摔跤，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属于必须医疗，患者呢是应该要相信我们现代医学技术，最好呢是及时的进行手术干预。因为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对这个有误区，我临床上见了很多老年人，他的白内障都很重，可能视力就只有 0.2 0.3， 但是老年人坚持说自己还能正常生活，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是在家里做做家务啊，简单的家务，或者出门这个去走一走。但是啊，这些老年人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数据显示，当一个人他视觉功能严重下降之后，他是会导致一些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老人出门散步遛弯，可能因为视觉不好特别容易摔跤，造成骨折，然后卧床不起。卧床的话呢，对于高龄的人来说就风险很高，可能短期就会合并感染，然后呢就是褥疮等等一堆的并发症，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经常跟一些白内障很重但是呢又不愿意做手术的这些老年患者说，我说其实你在这种状态里面是合并了很多风险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最终会导致我们寿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还是希望关注。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很多老年人就还是表示能够愿意哈接受手术，而且他们做完手术之后通常会非常的感慨，说哎呀，这个手术应该早做呀，迷迷糊糊当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知道，哎，现在的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这手术是应该早做的。
1: 嗯，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只眼睛有白内障，然后他觉得另一只眼睛还好，那就觉得反正一只眼睛能看到，不影响生活。那我也问问张主任，事实上一只眼睛还好这样的情况影响生活吗？
0: 肯定是影响生活的，这种在临床上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即使一个患者双眼有白内障，这个双眼的白内障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差别比较大。那比如说一个患者他一个眼的白内障比较重，只能看到 0.1， 另外眼的白内障比较轻，可能能看到 0.6， 这个在临床上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会认为，哎，我至少有一个眼睛还能看到 0.6， 所以我不想做手术。但是啊，其实我们医学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律，就是双眼的视觉平衡至关重要。如果双眼一个眼白内障很重，一个眼白内障相对轻一点，但实际上已经实质性的造成了双眼视觉平衡的这种失衡，两眼如果要是视觉上失衡了，会导致立体视的障碍。什么叫立体视的障碍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哎，我走路的时候判断不清。

0: 楚这个台阶的高矮，我以为台阶是这么高，结果迈上去之后发现哦，就被绊了一个跟头。那么还有情况下呢，就是我那个切菜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准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呢会导致一些就是危险。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打蚊子打苍蝇的时候，你觉得我是打得非常正非常准，但是呢你挥过去之后发现刚好的就是完美的错过那个苍蝇，这种呢都是立体式缺失的表现。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是立体式缺失的，所以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个两个眼睛只要有一个眼睛看得还行就坚持不做手术，其实呢他已经在危险当中了。我是认为啊，就是两个眼睛都有明确的白内障还是应该做手术，而且做手术我还建议就是即使两个眼白内障有差别也是应该先后脚做，一般来说是先做重的那个眼睛，但是呢也希望在不远的这种间隔里面，不长的间隔里面能够把对侧眼也及时的就是处理掉。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风险和获益的问题了，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视力已经一定程度上受损了，但是我还能凑合看，可是呢如果做手术的话会不会风险很大呢？那我们也来聊一聊白内障手术的风险。
0: 这些老年人如果不愿意手术都是手术风险有比较大的顾虑。其实啊，他们了解到白内障和白内障相关的手术可能是20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术技术确实水平比较低，那么那个时候他家里人如果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定会听医生说啊，这个白内障要等到比较重再做，你不能早做。也许是当年他40-50岁的时候陪着他父母去看病啊，所以就是听到医生这么说。但是呢过了20-30年他变成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医学已经突飞猛进了，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和20年之前已经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所以呢不能拿着20-30年之前的这种观念来看待今天的医学技术啊。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说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东西，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你的生活质量，你还会去和20年甚至30年之前去比吗？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我们高精尖的医学技术会发生多少变化，它一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今天的白内障手术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是微创的，手术时间也比较短，恢复也比较快，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经过就是培训呀，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医生都能够熟练掌握这个技术，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手术已经变成了我们外科领域啊，就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面效果最好的，安全性最高的一个手术。我们很多老年人没有必要就是过于顾虑手术风险，甚至啊都在比较大的那个视觉困难当中还选择坚守哈，不愿意做手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当然了，我们在做任何的治疗，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时候呢，它确实手术也是存在风险的，对手术风险呢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患者他眼部情况，会把这个患者特定的患者可能相关的特定的风险会跟患者给予告知的。那手术的风险是一个常规的难度，常规风险，还是说有较高的难度较高的风险，也会跟患者在术前沟通的时候也详尽告知。那么患者呢根据自己就是获得这种信息要去理性的选择吧。但总体来说现在白内障手术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2: 那我也来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已经80-90岁的老人还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呢？
0: 对，我们很多人都80-90岁的时候白内障比较重了，但是身体还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较长寿的人实际上是挺多的。这个时候也经常门诊有那人来咨询手术。我们呢就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对全身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呢这个手术对患者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那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我个人做的最大年龄是107岁。前些天啊，就是大概3-4个星期之前，某一个下午，我的门诊连续有4位老人，分别是85岁、 88岁、89岁和92岁，他们在这个年龄就是都强烈的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所以换句话说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呢，就是大家只要有视觉的障碍，身体还好的话呢，都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即使年龄很大了，也是特别积极的想做白内障手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去跟很多更年轻一点的患者哈，我也会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白内障手术有可能80岁的时候就很需要做了，但是呢，有一部分80岁的老人总觉得我都80岁了，我这个做了之后，哎呀，也不知道能用多少年，我现在还能坚持，我就不做手术了，坚持坚持再说。但是很有可能80岁不做的时候，90岁又做了。
2: 确实是要感叹我们医学的进步哈。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哪些原因可能是白内障的加速器。
0: 首先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年龄和个体差异，所以呢，大家不要过于焦虑。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出现晶状体的年龄的改变。但是呢，它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比如说我刚才说过，有些人50多岁白内障就很重了，就得做手术，有的人80、90岁白内障也只是轻度的，还不需要做手术。所以呢，关于年龄这件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啊，大家每过一年就长一岁。然后还有呢，个体差异大家也是无法控制的，你就不要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我们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啊，还有通过药物干预啊，目前都很难去改变晶状体改变的进程。但是呢，有一些特定的这个代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可能会加速就晶状体浑浊的过程。比如本人有糖尿病，糖尿病那是会就是加速晶状体的代谢的障碍，会出现白内障的程度的加重，或者说他口服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会导致晶状体的代谢异常，那也会导致相关的白内障。这些呢都一定是和患者自身呢也是不可以就是主观上去那个选择的这种疾病相关的，也不是说我想得糖尿病就得，不想得就不得，所以它只是一种相关的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血糖，还有呢，如果吃了一些药物那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那我们就应该去及时的监测。通常这些药物也是不可以随便停的，因为这些药物一定是有医疗的必要性，医生才给吃上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患者没有这些异常的因素，没有代谢性疾病啊，没有服药啊，没有外伤啊，这些因素，就正常的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要整天想着我是吃点什么呀，或者干点什么呀，能够减缓或者避免白内障，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在正常吃，在正常活动的前提下，然后如果要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就及时的医疗干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就是生活最方便的，还有最优的一种选择。
2: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利，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年轻人会有白内障的风险吗？
0: 当然有啦，我们临床上面啊，就是白内障分很多种，老年性白内障当然是最常见的一种啊，大概占我们临床的80%-90%。那么老年性白内障通常是在50及以上才会得，但是呢，也有一些早老性的老年性白内障，比如说40多岁就有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年轻的白内障，它不是和年龄相关的，而是和其他的因素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本身服用一些药物，因为免疫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什么肾内科的一些疾病，它需要服用激素，那么激素就有可能导致激素性的白内障。那么患者可能在20几岁、30几岁、40出头就有严重的白内障，是需要手术干预的。还有一种呢，它就是并发于他眼部其他疾病的，比如他眼部有葡萄膜炎或者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个他也可能会得的比较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外伤导致的，因为比如打羽毛球啊碰着了，或者是有其他的那种这个更严重的外伤，那么导致晶状体浑浊，也有可能会很早20多岁、30多岁就需要做手术。我们目前临床上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的，就是他既没有就是这些药物的和外伤史，也没有家族史，年龄也很年轻，比如说才31、32岁，我们就发现他有明显的白内障了。这种呢，我实在找不出原因，但是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见，我们也是需要手术干预的。好在呢，我们现在是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能晶体可以选择，做完手术之后呢，患者仍然具备看远中近的能力，就和他没有得白内障的时候是接近的。所以呢，得益于现在的医学技术的进展，即使比较年轻就得了白内障，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医学是可以解决的。
2: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我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不用再关心眼部的健康了呢？
0: 啊，这个是个错误的误区哈。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白内障手术能够解决眼部的所有问题，但其实不是。我们眼球呢，就像一台照相机一样，它有很多的精密部件组成，我们的晶状体只是那个镜头。换句话说呢，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只是给你这个复杂的这个照相机里面更换了一个部件，就是那个镜头。你知道照相机还有很多其他的部件呢啊，特别是它还有那个光学部件，就是有那个感光的底片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认为做了白内障手术，眼部的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从今以后这眼睛就不会得病了。不是的，我们只能说你做了白内障之后，这个晶状体本身是不发生改变了，但是呢，你眼睛其他的地方，比如角膜呀，比如说你

0: 啊，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不会影响眼部其他疾病的治疗，就这一点放心就好了。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做完了白内障手术，是不是关于晶状体的问题就一劳永逸了呢？
0: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晶状体里面浑浊的物质吸取走了，然后放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呢在光学稳定性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管是国产的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人工晶体，这个光学的稳定性、材料的稳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不会改变。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说你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就你植入这枚晶状体是你眼睛里面所有组织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就它不会变，而你其他的这些组织都比它更容易发生改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非常稳定。但是需要提醒一点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是把这个晶状体的囊膜保留，把里面的这个晶状体皮质掏出来，很像是一个抱枕，我们呢把这个抱枕的皮儿留着，把里面那个填充物掏出来，然后把一个人工晶体呢塞到那个就是抱枕的里面那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抱枕的皮儿也就叫晶状体的囊膜，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晶状体的囊膜可能会有皱褶，也有可能会上面沉淀一些，就是眼睛里面分泌出来这种蛋白啊或者物质，导致这个囊膜的透明性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激光。所以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年人在做完常规的白内障手术之后，两三年、三五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视力下降，别着急，它很有可能是晶状体的这个外面这层包膜啊，也就是囊膜出现了浑浊，那不是白内障又复发了啊，是这个囊膜发生变化。我们的处理方法也不需要再做白内障手术了，而是通过一种光学的方法，就是通过激光把这个后囊膜的中间呢给它处理切除一部分，然后呢让光线正常的透过，患者的视力呢就基本上能恢复到刚做完手术的水平。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说白内障手术过了几年又看不清楚了，这手术就白做了，然后就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这些观念都不对啊。它不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而是白内障相关的一个组织它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改变。
2: 嗯，那我要赶紧追问，那我们置换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可以用多少年呢？
0: 我们现在人工晶体都说是终生的，因为不管这个人是因为儿童白内障，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就做了，还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药物性的白内障，二三十岁就做了，还是老年的，比如说六七十岁做的这个白内障，我们这枚晶体终生都不会再取出来了。所以呢，很多都六七十岁的人说，我装了这个晶体能维持多长时间啊？我说那十岁的孩子装上这个晶体一辈子也是不换的。你想想，我们这个晶体的稳定性，它是足够的，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的。
2: 那张主任，您门诊当中有没有换了人工晶体以后再来换的呢？
0: 有。
2: 那是因为什么？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工晶体的功能比较多。在十几年之前，我们人工晶体只有一种，就是我们初中物理学的那个透镜只有一个度数，所以呢平行光这个经过一个透镜聚焦于一点，这个透镜的度数呢只能一个，焦点只能形成一个。所以呢我们一般以前呢用了这样的单焦点人工晶体之后是不能够看近的啊。那通常老年人看远还可以，但是看近呢就得找花镜，因为有很多功能性的晶体它可以提供更大的视程范围，所以能够帮助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看远看中，看远看近，或者能够顺畅的看远中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对他原有的就植入这个晶体的功能表示不满意，或者呢我们人工晶体度数测算的时候呢，它能够预测你做完手术之后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屈光状态，是愿意是不留近视还给你留点近视。那么有些人对这个目标的屈光状态也不太满意，他就希望更换人工晶体的度数来改变屈光状态。所以呢一个是对功能不满意，一个是对度数不满意，都有可能导致患者有更换人工晶体的这种意愿。但是啊，我们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更换的。如果患者呢是希望把几年之前植入的一枚单焦点晶体置换为多焦点晶体，是不可行的，不现实的，我们是医疗上无法完成的啊。但如果要是说相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几年之前呢用的是多焦点晶体，他觉得多焦点晶体呢看远近有一些光学损失或者有一些光学不适，他觉得 不习惯、不

0: 适应，他愿意换成单脚晶体，这个是可行的，我们是换得了的。还有呢，就是在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不久，我如果我们患者愿意更换度数，我们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如果要是做完手术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工晶体呢，它就会和周边的囊膜形成比较致密的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我们再把以这个人工晶体从眼睛里面取出来是很困难的，风险也很高。所以呢，如果做完手术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更换人工晶体就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我们通常也是不推荐的。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其实是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想好了我将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晶体，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做白内障手术的这一次，就是我们改变自己屈光状态和获得我们术后理想的视觉状况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因为我们说了，更换是很困难的，它的前摄条件也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就做了这个手术，这个晶体就不再更换去做准备。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很多患者呢，他就需要考虑清楚，我到底在这次手术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功能的晶体，是单焦的还是多焦的。那么因为它不可更换，所以呢，你把自己的事儿想清楚。如果说你用了一枚单焦的晶体，你术后呢就踏踏实实戴老花镜，你又不要再去关注那个多焦晶体的事儿了，因为你也没有更换的可能性，你老关注它，有的时候平添烦恼。那如果你要是说想好了，我要通过这次手术来解决我的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老花，那咱们就认真的选择一枚合适的、能满足你视觉需求的那个多焦点晶体，这次也一劳永逸了，以后也就不再更换了。
1: 然后我再顺便问一下，那么对于有近视眼的朋友，出现了老花或者白内障，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更换人工晶体也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做这次晶状体的手术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原有的所有的屈光不正都同时矫正。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近视，不管他是300度的近视还是1300度的近视，我们都可以矫正。或者说他之前有远视，他可能有100度、300度甚至500度的远视，没关系，我们做这次手术的时候都能矫正。或者他有散光，比如说他之前有100多甚至300多、400多的散光，没关系，我们也能通过这次手术全部矫正。然后在矫正他原有的近视或者远视或者散光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帮他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也就是同时矫正老花，所以它是功能特别强大的一个手术。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那为什么我们不流行通过换人工晶状体的方式来矫正视力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健康的晶状体是一个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天生的组织，它能够提供神奇的调节力。那么这个神奇的调节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人工晶状体和目前的这些各种技术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换句话说，我刚才说能够帮着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并不是恢复了我们天然的这种调节力，而是用其他的光学技术做了一种替代，就是通过光线的人为的分配去实现看远中近，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自然的健康的晶状体所具备的这种神奇的调节力是一定要尽量保留的。换句话说，如果患者的晶状体没有发生异常，比如说没有发生僵化，没有发生浑浊，我们一定不动它的，我们要把这种天然的有神奇调节力的晶状体要尽量的保留着。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他晶状体健康的时候他有近视，那我们是用角膜屈光的方法去处理的，一定不会去碰也不会去摘掉自身的健康的晶状体。我们现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患者就是有相同的问题，他一听说这个手术一劳永逸啊，你看做完了之后什么远视、近视、散光、老花都解决了，那我现在做一次这辈子到活到99、100岁也是他了，多省事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医疗上面那个确定的前提，就是要去摘去那些有功能障碍的这些，或者是已经出现明显的就是损伤的病理改变的这种组织才行，健康的组织我们是一定不碰的。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我是主持人张希。视力变化不能简单归咎于老花眼，晶状体的任何异常都值得及时检查，一旦确诊白内障且影响生活，请遵医嘱适时手术， 让自己拥有看得清的每一天。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1: 我们听说过枸杞、蓝莓、叶黄素，多吃这些有益于保护视力，而且大家也希望通过日常饮食这种相对经济便捷的途径就能保护视力，它们真的有用吗？眼科专家会为我们推荐怎样的保护眼睛的方法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大家保护眼睛支招。那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习惯能帮我们有效的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呢？
0: 没有啊，对吧？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吃点什么特殊的东西，
1: 对，
0: 或者做点什么特殊的活动，能够减缓甚至避免白内障发生。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大家也不要给自己就是生活当中找额外的麻烦，因为既然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做的再多，它也是没有意义。
1: 本来我还想接着问什么吃枸杞啊、吃蓝莓啊、吃花青素啊，是不是有帮助？看来是对于白内障发生和发展是没啥关系的。
0: 这方面我特别说一下，有一些营养补充剂被赋予了过多的能力，你比如说认为叶黄素既能够治疗视网膜的疾病，又可以治疗飞蚊症，又可以治疗白内障，又可以治疗干眼症，又可以治疗近视，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制剂啊，什么敷眼的眼贴呀、还有什么口服的这种制剂啊等等，但实际上都没有实际的作用啊。有些特定的营养补充剂只针对于极少数的黄斑的这些改变有少量的作用，对于其他的疾病都没有作用。我们作为严肃的这种做科普的医生，我们肯定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诱导啊。那我也希望能够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正常的就是正确的科普，减少咱们很多人的那种误区，然后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花费，因为这些花费是没有必要的。
1: 好的好的，那我确实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加速白内障的形成，比如说或者是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这些是不是也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呢？
0: 理论来说呢，紫外线是会增加就是晶状体浑浊发生白内障的风险的。你比如说高原地区，它的白内障患病率就会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文献哈，相关的研究显示，营养不良也是导致白内障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在咱们国家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手机。这手机呢，到底对这个白内障的生成和发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目前没有太多的数据。我们只是就很多人推断啊，说看手机啊，说是什么蓝光啊，或者是微波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确实从眼科医生的角度，因为没有数据，就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之前呢，很多人这种他只能是一种推测。
1: 那我再问问张主任，就是平时比如说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在时间和距离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们能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眼睛？
0: 这个还真有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老年人呢，看电视、看手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但是这是属于不同视距的视觉活动。比如说看电视通常是叫做远视力为主的视觉活动，比如看手机就是叫做近视力，就依靠近视力视近的活动。因为老年人他调节力已经下降了，所以他不可能同时能看清楚这两个位置。如果要是看电视不需要戴眼镜，那么意味着他看手机必然是要戴花镜。那一定不能够说勉强坚持看，因为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勉强看会导致视疲劳，会导致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眼胀痛啊、头痛啊，就是严重的不适。那没必要，你戴一个花镜就可以缓解这些不适，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视觉活动，特别是和电子屏相关的手机啊、电视，那么都容易导致干眼。 那我们如果要是看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有一些眼干涩不适啊，分泌物增多呀，看东西模糊这些现象，那必要时候就要这个使用人工泪液啊等等一些干预来减缓那个干眼症带来的不适。所以呢，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他们在预防白内障方面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这个不同的疾病对晶状体代谢影响不一样，比如糖尿病对晶状体代谢就有明确的影响。如果患者呢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很有可能会比较早的会出现白内障，或者造成他原有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加重，所以呢可能就比较早需要医疗干预。那么控制血糖肯定是不但对于控制白内障是有意义的，那对于控制糖尿病相关的眼底病变以及其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处理。那么高血压通常是不影响我们晶状体的代谢的，所以并不会导致白内障进程的改变，但是呢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就是接受白内障手术。我们时常在这个手术当中，我们一天不是排很多手术吗，啊，时常就会有一两个患者因为血压比较高就不能够进入手术间，就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所以这些患者呢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血压这件事情对手术的影响，所以忽视了，所以导致了他白来医院一趟。
1: 那还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跟我们白内障的关系比较大？
0: 其他的很多就是代谢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影响晶状体代谢，比如说钙的代谢啊，比如甲状旁腺的异常导致低钙血症，也是有可能会影响晶状体代谢导致白内障的。但这些呢和糖尿病相比都比较少见，就我们就不会平时过于强调，可能最普遍的最常见的还是糖尿病。
1: 嗯，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张主任哈，除了我们日常的预防，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多久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呢？我们的检查重点在哪里？
0: 老年人呢还是应该定期做一些眼科检查的，我认为一两年做一次还是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年性的眼病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你比如说青光眼它就没有明显的症状，通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去眼科偶然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白内障的进展通常呢也是缓慢的，很多人因为白内障的发生发展过于缓慢，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觉还够用，但实际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白内障都蛮重的了。这种的话呢也要根据医生的这种中肯的建议呢去做相应的治疗。那我们还有一些眼病，比如说黄斑的疾病、黄斑前膜等等，它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如果要是能够在体检的时候看一下眼底，甚至能够做一个 OCT， 都是能够提早把一些早期的眼底病能够筛查出来。所以呢我认为一两年哈，定期的去看一下眼科，做一个眼部的常规的体检还是有必要的。
1: 嗯，因为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其实比如说白内障它是渐进式的，另外很多眼部的疾病它也非常隐匿，而且一点一点变化，可能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所以需要定期检查。那我同时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家里的老人可能眼睛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去赶紧去眼科就医呢？
0: 如果我们的老人他出现了急剧的视觉改变，比如看东西变形或者视力急剧的下降，那肯定是意味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眼部的病变需要紧急的干预。但是更多的改变都是像白内障啊、像青光眼啊，它是缓慢进展的，通常呢老年人在慢性的改变里面他是觉不出来这种进程的，所以呢就需要体检或者去眼科就诊。如果发现的话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及时的干预啊，不要自以为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早干预的话呢花费低效果好收益大，但如果要是拖到比较重的话呢就存在着花费高收益低效果差。你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例啊，如果这个患者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比较轻的时候就及时发现了，那我们可以给予这个视网膜激光干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不再进展了，患者的视力可以一直维持比较好，比如说 0.8 1.0 啊那个这样的水平。但是如果要是患者自身感觉到视力下降才去就诊，通常都意味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晚期，甚至已经有增值需要做手术了。但这种情况下花费肯定是数百倍的增加啊，但是即使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最后的视力也不会好，就是它属于花费很高，收益很差，也就是错过了那个这种疾病及时干预的那个节点，那

0: 就患者经常会觉得很后悔啊，但实际上医疗上面后悔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帮让我们不后悔才比较重要。
1: 所以看来我们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张主任给老年朋友一些建议，看看还有一些什么帮助我们大家避开误区保护眼睛的一些就是您临床当中常见的问题。
0: 我给老年人的建议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去眼科呢做一些检查，如果要是医生给你诊断出一些疾病，给一些中肯的建议，你还是要了解一下现在的医学进展，然后采取正确的措施，及时干预啊，不要过于讳疾忌医，把一个病呢拖到很晚再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我也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手段啊或者措施它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有一些很多的宣传或吃什么东西，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营养补充剂，可能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它没有科学道理，大家还是在现在借助这么多的信息获取的途径能够认真的甄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做，就是没有必要花的钱不要乱花。老年人有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这个正经的医疗干预不愿意采用，然后呢那种不正经的这个所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随便乱花钱，我认为这两个倾向都不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视力变化积极就医保护眼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好基础病，定期做眼科检查是保护眼睛的关键。清晰的视觉属于每一位愿意主动保护眼睛的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常说冬季是脑卒中的高发季节，但特别提示大家，夏季也并非安全季。明天节目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9: 可以。
10: 去哪儿？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4: 超爱阅读，
13: 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今天是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您推荐愿你眼明心亮，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大夫和我们一起分享如何科学用眼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对话科学家：院士话健康》，通过深度对话多位院士，将前沿的医学科技与大众健康需求紧密结合，以权威科学的视角，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健康本质、疾病预防、科学养生等核心议题。这本书内容涵盖从宏观的健康中国战略到微观的个人

0: 运沉浮，作品将个人童年记忆与数十年实地走访、历史考证相结合，以近80年的生命体验为底色，勾勒出老街在时代巨变中的沧桑影像，兼具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录价值。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作家李铁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匠户志》，借用古代匠户的身份概念，把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工业精神做了贯通，将人物放在时代变迁的浪潮里，书写老工人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境、手艺传承的焦虑、对技术尊严的坚守。作品更深一层的意蕴在于，用一盏匠魂之灯照亮技术文明，在智能制造的狂飙中，为人类留存一份手底万物的温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捕捉记》游本昌自传，是表演艺术家游本昌的官方自传，从79个龙套角色的默默坚守，到技工的一夜成名，再到年近90以《繁花》中爷叔角色再度绽放，记录了一位老艺术家至今90余年的艺术人生。在舞台上，他是戏痴，是技工、爷叔、红衣大师，信奉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在生活中，他却自认太不懂人、太不懂生活，对家人心怀亏欠。本书特别收录其拍摄花絮、拍摄日记，以及游本昌和妻子儿女的深度访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电影史》，系统梳理了电影从一种媒介到一种工业的发展历程。这本书通过具体分析开创性和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清晰勾勒出电影艺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并将各国电影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地域与国际语境之中，揭示其与全球电影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屏幕包围的时代，人类的双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中青年饱受干眼与视疲劳的叠加困扰，老年人白内障、青光眼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如何科学地缓解视疲劳？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陶勇作品《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是2026年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一本和眼睛健康有关的书籍，叫做《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作者是陶勇。在这个被屏幕包围的时代，我们的双眼的确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早晨起来刷手机看新闻，通勤路上刷短视频，办公的时候紧盯着电脑屏幕，睡觉前呢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冲浪，不知不觉中视力下降、眼睛干涩、酸胀等问题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本期和您分享的这本《愿你眼明心亮》，是一部面向全家人的数字时代护眼指南。这本书系统地解答了儿童近视、斜视、弱视、中青年视疲劳、干眼症、 以及

0: 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主要途径。从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开始，眼睛就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向导。然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孩子们的眼睛健康面临着诸多挑战。过早地接触电子产品，繁重的课业负担，不正确的读写姿势等，都让儿童、青少年成为近视的重灾区。对于成年人来说，眼睛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得力助手。无论是程序员长时间编写代码，设计师精心雕琢每一个细节，还是教师在黑板前辛勤授课，眼睛都在高强度的工作。长时间用眼容易导致视疲劳、干眼症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器官逐渐衰老，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这些疾病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可见护眼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人都需要重视的必修课。只有全家人都树立正确的护眼意识，掌握科学的护眼方法，才能让每一双眼睛都绽放出明亮的光彩。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如同一位贴心的家庭护眼顾问，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场景的家庭成员提供科学、实用、全面的护眼方案。不论你是天真活泼的孩童，为梦想拼搏的上班族，还是颐养天年的老人，都能在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护眼之道。所以呢，它不仅是一本工具书，更是一份对家人满满的爱与关怀。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愿你眼明心亮》。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护眼的本质是呵护生活的质量。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化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场景，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
0: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常识，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比如，很多家长喜欢在婴儿床上方挂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以促进孩子视觉发育，却不知道，如果距离挂得过近，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比如，针对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书中不仅深入分析了近视形成的原因，还提供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方法，从合理安排用眼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到选择合适的护眼灯具，开展户外活动，再到饮食调理和视力检查，每一个环节作者都安排了详细的指导。书中还特别介绍了阿托品滴眼液、角膜塑形镜等科学防控手段的原理和适用范围，让家长不再对这些高科技手段感到陌生和恐惧。而针对上班族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导致的视疲劳、干眼症等问题，书中呢推荐了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护眼小妙招，如三个二十法则、眼部按摩操、蒸汽眼罩等， 同时呢，还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讲解了如何通过摄入。

0: 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营养素的食物，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来改善眼部健康状况。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和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和家属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呢，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这本书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让专业知识接地气儿。书中的观点有扎实的科学依据，方法又经过了实践的验证。例如，在讲解户外活动对预防近视的作用时，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数据，还给出了助基、趋甲、监控的整体近视防控解决理念，既有珍珠，又有串珍珠的绳子。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操作，书中还配有大量的插图和示意图，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另外，这本书还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无论是为儿童设计的实用护眼操，还是向成年人推荐的抗衰护眼营养食品，能够帮助读者将护眼知识轻松地融入日常生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以及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及其家属对这些疾病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
0: 虽说白内障就像我们生皱纹、长白头发一样，是一个总归要迎来的自然衰老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拿它束手无策，坐等着它来找我们。为了晚点长皱纹，爱美人士呢可以早睡早起，勤敷面膜；而为了让白内障晚点找上门，爱眼人士也有很多能做的事儿。下面呢就是作者在书中给大家支的招，叫做白内障延缓术。第一条是尽可能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在阳光明媚的天气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戴上墨镜，做好防护。第二条，不抽烟，少饮酒。抽烟对眼睛的伤害是多个方面的，香烟中的焦油和尼古丁可能会使晶状体发生氧化，而抽烟时飘散的烟雾中含有的重金属成分和有机成分可能会随着烟雾溶解在眼表泪液，继而渗透进眼内，最后呢聚集在晶状体上，使它硬化或者变得浑浊，这些都会导致白内障提前发生。除了白内障，抽烟还可能诱发其他的眼部疾病，比如烟雾缭绕的环境会导致化学物质溶解在泪液里，进一步引发干眼症。抽烟后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从而使眼睛疲劳得不到缓解。长期抽烟呢，会导致肺功能下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而过度饮酒呢，也可能会加快白内障发展的速度。长期大量喝酒会对肝功能造成损伤，进而影响到身体对维生素的代谢，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的利用度可能会因此下降，间接地导致晶状体老化。另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严格控制血糖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非常关键的。高血糖状态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让白内障更早发生，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通过必要的药物治疗，搭配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来严格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和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如果已经得了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也需要在血糖控制达标的情况下才能动手术。第三条是控制体重，避免肥胖。肥胖也会增加白内障的发生概率，因为肥胖症患者体内往往有炎症和代谢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加速晶状体老化。其实仔细想一想， 我们平常说的抗老习惯和控制体重的习惯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体重和体态的背后代表着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健康合理的饮食，每周保持一定的运动量，戒烟戒酒，规律作息等等。除了控制这几个与白内障密切相关的因素之外，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是最基础的，比如减少用眼疲劳，保持维生素的摄入等，这些习惯对于预防各种眼病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一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呢，眼睛还是要锻炼的。针对老年人的视力退化，咱们简称老视，作者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预防的思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多运动，特别是户外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登山等，在开阔的环境中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帮助眼部放松，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球类运动对预防老视特别有帮助，最典型的就是羽毛球，因为打球时不仅腿要跑，手臂要挥动，眼睛也特别忙，需要密切关注球的动向。打羽毛球的时候，球一会儿飞远了，一会儿又冲自己来了，眼睛得一直盯着它，睫状肌就得不停地收缩和舒张，眼部肌肉的功能也得到了锻炼和强化。盯着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一项眼睛的针对性训练。这不仅能预防老视，青少年想预防近视，也可以多打一打羽毛球。除了运动，还有一种比较懒的方法，坐着不动就可以锻炼眼睛。这种方法呢，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那就是反转拍。这个工具可以怎么用？我们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将邀请作者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除了专门的运动锻炼，日常生活中呢，也要注意用眼的方式。要想让老视晚点来，既不能让眼睛太累，也不能让它太躺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能太累，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用眼，尤其是很多不爱戴眼镜的远视眼，觉得平常生活不戴眼镜问题不大，但其实呢，他们的眼睛在看近处物体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力量去进行调节。不戴眼镜的时候呢，睫状肌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眼睛一直在负重前行，这就非常容易疲劳。那么不能让眼睛过于躺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睫状肌不怎么需要调节，拉长的眼轴就能让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这导致他们的睫状肌一直处于不用努力工作的状态。近视眼的机制研究中就有一个调节迟滞，就是说近视的朋友即使没有到老视的岁数，睫状肌的调节响应速度就已经下降了。因此对于原本就近视远视的人来说，要注意正确的佩戴眼镜，让眼睛劳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推迟老视的到来。预防老视讲究的是放松与锻炼双管齐下，让眼睛缓解视疲劳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为此呢，作者在书中开发了一套眼部抗衰动作，能够兼顾眼部肌肉的锻炼和放松，大家每天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多做几遍。这套眼部抗衰操做起来很简单，一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是站立悬肩，肩部分别向前向后绕圈6到7次，同时呢，也可以转转脖子，活动一下颈部。那这一步的目的呢，是放松肩颈，让平时久坐僵硬的上半身血液循环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是热敷激活，搓热双手，然后用双手紧贴双眼，让手的温度传递到眼部，重复5到6次。当然也可以用热敷眼罩来替代这一步。第三步呢，是闭眼转珠，眼睛闭起来，让眼球顺时针逆时针分别转动3圈，在转圈的过程中，眼睛周围的肌肉都能得到舒展和放松。第四步呢，是定睛前移，举出一根手指放在面前，慢慢往靠近自己的方向移动，同时呢，眼睛紧紧盯着指尖， 当指尖移到某一位置时，你会觉得眼睛非常吃力，看不清楚手指尖，那么这个点呢，叫做近点。移动到近点时，手指保持不动，定睛注视30秒钟，然后继续向面部移动一根手指厚度的距离，再定睛30秒钟。这一步呢，和我们打羽毛球紧盯着球的来去的原理是类似的，能够锻炼睫状肌的调节能力。这个眼部抗衰操不需要场地，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每天时不时的练一会儿，就能让眼睛得到锻炼和放松，让老事来得再晚一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护眼不仅仅是一种健康行为，更是一种对自己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当我们为孩子调整学习桌的高度，为父母购买合适的护眼灯具，为爱人准备缓解视疲劳的眼贴时，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蕴含着我们对家人的深深的关爱。希望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能够成为这份爱的载体，帮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全家人的视力，让每一次目光交汇都充满温暖和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愿你眼明心亮》。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视力保护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陶勇，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长于疑难眼病的临床诊治，获第12届中国医师奖。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陶勇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陶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愿你眼明心亮》这部书的作者，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勇。
0: 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3: 因为我自己呢，其实这么多年当眼科大夫啊，就是就认识眼睛，一看见眼睛就觉得亲切，而且从眼神中能透露出很多，有的时候是清澈，有的时候坚定，有的时候是善良。我觉得眼明心亮搭到一块儿，就意味着健康。
0: 所以您没有注意到我见到您的时候已经努力地把眼睛睁大了。那今天也特别巧，今天是爱眼日，我注意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才能让我们享有眼健康？
3: 其实好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叫大龄朋友对眼睛开始会重视，因为为什么体感老花了、白内障了、看不清楚了。但是其实爱眼应该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小孩的近视眼、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危害眼健康的疾病。但是只有从小建立好爱护眼睛的意识，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他才能受益终身。我经常跟很多人说，你不注意保护眼睛，可能你生存还是可以，但是没有尊严，你没法玩手机了，你没法阅读信息了，你没法刷短视频了，你没法看见那个美食上面的葱花了，怎么弄？
0: 所以您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我到近视了我才知道有近视这个事儿，所以我经常想去回忆我当年没有近视的时候，我看到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有那个特殊的经历，是在我父亲会把我放到山区里头，我是在窑洞里的昏黄的灯光下读什么射雕啊、三国呀、那个灯泡可能也就是15瓦吧。暑假以后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而且那个年代以戴眼镜为耻，我是羞于在全班拿出眼镜的。
3: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早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啊，
0: 但是往往我们确实是到了真正用眼睛的时候才发现似乎有一点晚了。 所以您写这个书呢，我注意它也有个副标题，特别强调了在数字时代的延保护，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

0: 多屏时代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这样的，刚才贺老师呢回忆起他幼年时的这种画面哈，其实你看近视的四大元凶里他就占了三个，近、暗、酒、甜，他占了前三个，又是看小说近，然后呢暗食五碗，时间一长看小说且翻着呢，甜食呢那个时候可能相对少点，但是前三他占上了，所以现在我看贺老师已经戴上眼镜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不想保护眼睛，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想通过《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其实防患于未然，你就能够取得最大化效益，等到得了眼病了你再去治，其实往往就为时已晚。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近视本身是一种致盲性眼病，因为真性近视之后眼球会发生变形，本来眼球像一个乒乓球24毫米，但是呢它慢慢的会因为近视度数增加，它会变成鸡蛋、鸭蛋、鹅蛋，会变成椭圆体，然后眼底就开始萎缩，在这个拉长的过程中变性、变薄、裂孔，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等到最后眼底萎缩了就麻烦了，600度的高度近视的眼底相当于70岁的人的眼底，所以等到我们40-50岁的时候，那时候眼底100多岁了，那就很差了。
2: 那我想问您的是，近视之后我们到底是躺平听之任之呢，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1: 很多人会躺平，哎呀，说我反正也已经戴上眼镜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400来度呢是属于中度的，你一旦迈入到高度近视600度的门槛，再往上还有1000度，还有2000度，我最多见过3200度的。每增加100度的近视，我们致盲性的风险，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会增加30%左右。所以还是要拦住的，不要让它继续往上涨。
0: 那咱们这样，就着您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时代，得看电脑，得看手机。
1: 对，
0: 我呢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看，所以回家我基本上就不看，可是得刷个剧吧，
1: 哎，
0: 得看看书吧，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到了一定的岁数，眼睛质量已经不太好了，哪些行为是坚决别做的，因为可能会致盲？
1: 哎，就是侧躺、关灯、玩手机，这个是坚决要杜绝，而且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侧躺、关灯、玩手机呢，第一，手机会离得很近，它不可能保持一尺阅读距离，第二呢，两个眼睛一个离得近一个离得稍微远点，容易度数有差别，叫屈光参差，一个就近视加深更深，一个呢相对加深更少。第三呢，关了灯玩手机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因为那个时候瞳孔半大不大，属于中度散大的情况。还有睡前这么玩，蓝光容易让大脑兴奋，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第二天起来呢，工作也没有精神，没法集中注意力，而且眼睛本身它跟大脑都是属于神经外胚层视网膜，所以眼睛也是带伤上阵。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课，不要侧躺关灯玩手机。第二的话呢，我们适当的话呢还应该呢要做一些护眼的一些动作，特别推荐的是热敷加挤眼。
0: 哎，他们比如说我用过那种热敷的眼罩，戴一宿，但他们说可能会对眼球特别不友好。您又提到这个了，到底怎么做是科学的？
1: 哎，其实是这样的，热敷眼罩本身它一般啊，那个热也就是5到10分钟，它这里头有一些自发热的一些化学材料，所以其实你晚上继续戴它呢，也就相当于戴着一个眼罩睡觉，并不是持续热敷。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但是真正的热敷5到10分钟够了，热敷完了之后呢，挤眼睛，就是这种使劲的上下眼皮用力挤。这种的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热敷加速血液循环，我们的眼睛在头位在高位，时间长了用眼疲劳容易充血，那我们热敷就是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让肌肉呢恢复它的健康态和活力态。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睑板腺，就眼皮里头的睑板腺， 我们经常说长针眼呀、啊，就是睑板腺堵了、就是在睑板腺的脂栓又软化了，你通过几十下眼睛可以让那个油脂睑板腺天然的护眼霜分布在眼球表面，远离干眼症，所以既抗视疲劳又治干眼症，这是年轻人最怕的两大视觉健康问题。
0: 那对于老年人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刷短视频的主力军其实不是年轻人、是老年人，
1: 我爸我妈
0: 所以他们的眼睛已经不行了、而且很多老人会有这种心态，我已经这样了、还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1: 哎，对，
0: 怎么办？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爱护眼睛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呢，因为本身超过了这个一定的这个50岁左右哈、都会有老花的问题、咱们有一句俗话叫花不花48，那老花本身就调节力就很差，你再长时间刷剧其实还有可能诱发头疼疲劳，而且呢还容易颈椎僵硬，所以会有颈椎病肩周炎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大龄朋友来说，应该来说每次用眼争取不要超过20分钟啊、然后呢你看完了之后呢，你站起来稍微溜达溜达，不要一直窝在那里看，那样其实对眼睛和对全身都不好。那给大龄朋友呢，我建议哈，要补充富含有叶黄素的食品。叶黄素呢就是人体特别需要的营养元素，90%是汇集在眼底的黄斑区，它不能够体内合成，只能够通过食物和外源摄取。有两种颜色的食品富含叶黄素，一个是深绿色，
0: 多吃芹菜、
1: 菠菜、西兰花还有羽衣甘蓝，还有一种是叫橙黄色的食品，像玉米、南瓜、蛋黄。所以深绿和橙黄，我们的大龄朋友记住了，你多补充这两种食品啊，就可以对眼睛更好。那如果说有条件的，买一点那种营养补充剂，按照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10毫克也是可以的，很安全，没有副作用。
0: 但我发现啊，这个家里老人呢，他很喜欢刷短视频，之后呢他会说他眼睛特别的干。我说呢，那您呢就用一用我买的这个人工泪液，好像能缓解，但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能治本啊，只能治标。那其实核心呢还是要少刷短视频。
1: 是这样的，我们刷这个短视频容易干眼症的原因叫视频终端综合征，就是我们长时间在刷短视频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眨眼的次数会减少，本来一分钟我们要眨20下，但是现在可能就眨8下10下，
0: 直勾勾盯着，
1: 对，然后呢眼睛的泪液挥发就快了。补一点人工泪液，像玻璃酸钠呀、聚乙烯醇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说了，热敷加挤眼，因为你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让它表面的那个油性成分更多，天然的护眼霜就在你的眼皮里，你通过热敷加挤眼把它激活了，减少睑板腺萎缩，让泪液更多油脂成分保护，才是关键的关键。
0: 那这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就是推荐老人去买这种蒸汽的眼罩，还是我在家用热毛巾敷一下就可以？
1: 都可以。热毛巾呢就是麻烦啊，因为你一两分钟它就凉了，你又得投一下再敷。那蒸汽眼罩呢，就是你得花点钱。其实呢，最简单还是热敷眼罩，
0: 就是儿女尽孝买热敷眼罩。
1: 哎，
0: 对，书里头您也提到一个3-20的这样一个法则，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其实也不难啊，你像我们家女儿，我就是让她呢看一会儿书，看做一会儿作业，就到阳台上看一下外面。20-20-20法则呢，指的是什么呢？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看 pad 呀、阅读啊、说的堆积木啊，这就叫近距离用眼，就要休息一会儿，休息多久呢？20秒钟。这20秒钟干嘛呢？看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的物体，
0: 远眺。
1: 哎，远眺。其实孩子呀，本身他的注意力也就是年龄乘二，你像10岁的孩子也就能待20分钟，所以你让他看看远处呢，眼睛就得到了一种放松，就特别像我们去做这个健身之后呢，做一会儿器械，这个然后呢做个拉伸一样。所以你拉伸完了之后，20-20-20法则就相当于让你把睫状肌拉伸一下，所以它就会把你的疲劳态变成健康态跟活力态，久而久之你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了。
0: 您在书里多次都提到了这个 C 近视防控理论，主机
1: 去甲
0: 金
1: 控，
0: 这样咱们简单来拆解一下，怎么做？
1: 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呢 CSEE 这个英文单词本身大家就知道，
0: 对，
1: 看见的意思。 想要永远都看见，想要好，那远离近视就是关键。很多的时候网友哈会问啊，说这个产品有没有用，那个产品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产品我要不要买。其实呢，他们都缺乏一个逻辑理念，应该怎么样遵循一个先来后到的一个顺序，这个才最重要。您看呢，戏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是筑基。筑基呢 strengthen， 它那个 S， 哎，就是这个 C 里边的首字母，
0: 打好基础。
1: 打好基础，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呢？孩子要有一尺一拳一寸的用眼习惯。一尺呢指的是眼离书本33厘米一尺，因为太近的话眼睛负担很重。一拳就是胸离书桌要有一拳远，因为太近了的话呢会贴着会前倾，前倾一尺就会打折扣。还有一寸，手离笔尖要一寸远，那如果挡上了字儿，我们就得歪着头，歪着头一尺又打折扣。还有呢就是睡眠，每天小学生晚上应该睡够10个小时，初中生应该睡够9个小时，高中生应该睡够8个小时，睡眠不够带上上阵。还有呢光照环境，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护眼灯的标准，我们工作的台面应该要达到500勒克斯的照度，太暗了容易疲劳近视加深。还有呢就是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3次及3次以上，因为吃多了甜食身体容易酸化，钙质流失，眼睛呢也相对软化，容易近视加深。
0: 这条对于老人孩子都挺难的，就是第一，小朋友喜欢吃甜，几乎无所遁逃，很多老人上了年纪还就好一口甜的。
1: 哎，没错，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哈，就是不要用这种高糖的这种巧克力呀，这种冰激凌太甜的。如果想吃点什么呢，你可以先喝点汤，哎，先把这个胃给撑起来，或者的话呢，先吃点那种玉米。红薯这种慢碳，因为它们的糖分含量相对没有那么高，又不那么饿，然后呢同时解点馋，还可以呢吃点什么黄瓜条啦，哎，这一类的相对热量比较少。
0: 那么比如说它确实也摄糖比较高，还有其他的饮食可以来冲淡它吗？比如说我吃了甜的制品了，我去吃一点沙拉，
1: 哎，
0: 然后呢吃点别的蔬菜，这样可以吗？
1: 我只是想给那些嘴馋的人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呢，首先你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因为有的人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就是吃点磕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哈走出去，不要宅在家里头，你可以去小区里头跟人打点羽毛球啊，或者呢是遛个弯去外面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哎，尽量不要一个人待那儿。第二，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备一点那种相对来说热量比较低一点的那种小吃，自己弄点小黄瓜条，哎，或者弄点那些什么坚果，
0: 哎，我也想说坚果，
1: 哎，坚果，就是你可以适当用一些这些，然后的话呢，实在不行就想吃一点点甜的，你可以用什么红薯条，那个的热量并不像是我们的这种的米饭呀、馒头啊、糖果啊来的那么快，升血糖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有个替代，在吃饭的时候先多喝汤，这样你总的摄入的这个热量能够小一点。
0: 大量的中年人还在岗，
1: 没错，
0: 每天要大量的盯着电脑，即将要迎来的就是眼花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双眼呢？
1: 对于我们的中年的朋友来说呢，首先老花呢这件事儿也不可避免。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会看到哈，那个本来近视眼戴着眼镜的，把那眼镜往额头上一架啊来看。
0: 容我打断您一下，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老花吗？
1: 会的，
0: 无一幸免。
1: 无一。
0: 您继续，我等待。
1: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近视跟老花会抵消，其实呢，他并不是抵消，而是什么呢？有近视眼的人，他可以不用戴老花眼镜，但是他需要把他的近视眼镜摘下来看，是这样的，它不叫抵消，就是真正的老花的定义指的是什么呢？调节能力下降。那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呢，看远处本来就清楚，他也不需要戴眼镜，但看近处就需要一副老花眼镜了。那这种的情况下呢，第一，我建议我们的朋友呢，尽量的在一个亮一点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就是在特别亮的情况下呢，瞳孔会缩小，然后呢小孔成像，一定程度上可以帮你克服一些老花的这种的，哎，这种，因为小孔成像加强景深嘛。第二呢，我们一定要减少连续用眼的时长，不要一口气超过半个小时，
0: 这个好难呀。我只是觉得我颈椎不好的时候，我变成了工作2个小时我一定休息一下，
1: 哎，
0: 但是眼睛，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我经常在这儿一剪，因为它思路在里头，
1: 没错，
0: 做完4个小时出去一片茫然，
1: 一片
0: 我连树叶都看不清楚，然后我有很长时间就会恢复过来，
1: 没错。所以这块呢就不是我们倡导和建议的，半个小时左右，哪怕您站起来伸个懒腰溜达一小圈上个厕所回来再干，也比连续做4个小时好。
0: 刚才聊到了中年人这一块，其实也可以借鉴前面的儿童和老人的饮食，
1: 没错，
0: 包括用眼的习惯，我们再来说说对于老年人，老人们在使用眼睛的过程中间，您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个视力警报的问题，哪些视力警报是他必须要当心的，而不可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大朋友来说一定要小心的是黄斑病变。刚才贺老师也提到了黄斑，但是黄斑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黄斑就像是四肢一样，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结构，刚出生就有黄斑。黄斑怕的是什么呢？黄斑病变。黄斑病变有很多种类型，像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水肿等等。最怕的就是黄斑变性，它的发病率很高，50岁以上的人有5%，70岁以上的人20%。随着年龄增加，它的黄斑变性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所以黄斑变性特别重要。那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说，怎么预防呢？您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叫阿姆斯勒表，然后呢，每个月自己自测，它就是横平竖直的方格网格线，如果画出来觉得有变形，早点去医院做检查。即使没有，超过60岁的老年朋友们也建议每年去医院做一次眼底检查，包括眼底照相，包括 OCT， 也就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看看您的黄斑有没有早期变性的真相。因为早期治疗像抗 VEGF 药物效果非常好，但是一旦等到它脉络膜心血管就异常的一种心血管长大了，黄斑变性程度严重了，斑痕化出现了，后面的话中心视力就会丧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我原来身边有一个小学老师，他们家还在国外，他就是黄斑变性的晚期患者。他说他没法看孩子的脸，因为看哪儿哪就是一个变形的暗影，你曲了拐弯，然后他只能是往他的那个胸口去扫，用余光感受一下他们家孩子的脸是圆了是方了。所以这就是痛苦的问题，中心视力下降。所以希望大家自己自测每个月。
0: 我发现我们近几年的检查里头经常会被说你的眼底不好，就这个是不可逆的是吗？
1: 眼底呢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衰老，这个是必然的，像一些血管的一些变细啊、变薄啊、萎缩，还有感光细胞的凋亡。但是呢，只要我们保护得当，眼睛尤其是眼底健康工作一辈子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多吃蓝莓，多喝决明子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于年龄大的朋友来说，两类的营养元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叶黄素，
0: 刚才我们说过，
1: 刚才说过了，还有一个呢是胡萝卜素，像我们多吃胡萝卜还有猪肝，每周吃1到2次的这种肝或者是胡萝卜。胡萝卜一定要用油炒，因为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呢，它这种脂溶性的，它那个效果好。胡萝卜素可以预防夜盲症，叶黄素呢对于中心视力黄斑保护有好处，有防蓝光、抗衰、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还能再补充一些花青素，就像您刚才说的蓝莓、紫甘素，那就会好上加好，因为花青素抗氧化的作用效果非常强。
0: 至少刚才您谈的某一个点已经击中我了，就是我经常会侧躺在沙发上斜着刷剧，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两个眼睛没有那么均衡了，就是你摘掉眼镜以后看这个没有那个清楚所以后来我就下意识调了一下，但是我不是因为你知道您这个原因，左边看一会儿呢，右边看一会儿，好像慢慢又回来了，但是肯定是不对的哈。但今天您讲完了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于家长来说，幼儿，
1: 对，
0: 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一定是要去接触一些动画片啊什么的，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担心，看还是不看，怎么看更合适？
1: 这里头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法则，叫3、6、9、12。
0: 刚才那个是
1: 20、20、20，对
0: 啊，这3、6、9、12怎么理解？
1: 三呢，指的是3岁以内的孩子就严禁让他看任何电子产品。 无论是电影、电视、手机、pad，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是高峰期，你只让他接触了电子产品，很容易远视储备就会快速消耗。其实现在好多的家长哈，甚至老人育儿神器就是手机，经常有时候坐火车会发现爸爸也是躺那儿，然后呢座椅一放倒玩刷短视频，孩子就在看卡通片，姿势都一样，遗传。但是这种呢，其实真的是不好，所以三岁以内严禁任何电子产品。
0: 这是三、六呢？
1: 六呢，指的是六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说要用电子产品，不可以打游戏和看卡通片这种动态的，但

0: 是呢可以用来认字儿、看图这种静态的。
1: 那你比如说他们现在学的这些英语的小动画片，它就是卡通的呀。
0: 嗯，这里头呢可以用一些拉远设备，像远向屏啊、拉远镜呀、或者是读写台这种，它可以用一些科技技术，像 AR 这个曲面技术，可以把近处的拉成看远的，这样就没有那么疲劳。
1: 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是每个周要带他出去爬山，让他一定要去储备远视能量。
0: 没错
1: 啊。这是六九呢、
0: 九呢是指的是九岁以内的孩子呢，如果以学习为目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次不超过30分钟，然后以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20分钟。
1: 那怎么可能，他们开网课绝对超过30分钟。
0: 那就最好是中间歇一会儿，而且网课呢我觉得是那样的，网课也不可能天天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一定网课多，也可以用远向屏，远向屏呢它会从近拉远。
1: 哎，刚好问到您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用手机 pad 和投影，投影的伤害是不是小一点？
0: 小的，但是这里头呢也要两说，理论上来说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屏幕越大的对眼睛越好，所以呢同样是上网课，投影仪好于电视，电视好于电脑，电脑好于 pad， pad 好于手机。但是呢投影仪这个东西啊，它也跟质量有关系，有的投影仪比较暗，像素模糊，看不清楚，那种也毁眼。所以有些家长会说，好像学校里头的这个那个电子黑板，好像有的时候会反光啊，会不清楚啊，所以也担心毁眼。
1: 十二
0: 指的是呢，12岁的孩子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头单独的浏览网页，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没有时间观念，他会陷于这些花边新闻啊什么等等，一坐就一整天，所以眼睛特别容易近视。
1: 做到这些对于低幼的孩子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是的，
1: 当然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看的，老人也得别做楷模，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刷的真的很凶，
0: 以身作则。
1: 现在很多老人在配这个老花镜的时候很随意，就这个老花镜的配法是要有讲究呢，还是随意就可以？
0: 有讲究，是这样的。首先呢，老花眼镜呢，它为什么可以凑合？是因为它的度数即使不太准，也可以通过放远一点、放近一点，可以自己调。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就是反正给你一副眼镜，哎，然后完之后你实在不行，配的没那么准，没关系，你把那书离近点，就是它也能凑合。但是呢，最好呢是还是去正规的机构去配，配完之后第一要量瞳距，因为大部分人的瞳距并不一定固定，然后呢瞳距不一样的话呢，你两个眼睛看这个镜片它的中心没有对准视轴的话呢，还是容易疲劳。还有第二的话呢，其实人的老花是从45到60岁它一直会长的，它那个度数是会长，到60岁一般花到头了300多度左右，45岁开始呢也就100来度，所以它其实是会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3到5年去重新验一个光，重新调一调。
1: 在爱眼日给老人一个忠告，咱别随随便便的给自己配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啊，书中呢这个说锻炼视力提到了反转拍，我就不太了解哈，这个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0: 反转拍呢其实是一种训练的方法。你像我们孩子的话呢，他的近视有一个机制，就是叫调节磁滞，就是像我们的那个响应速度有点那个意思，如果近视了，那睫状肌它的调节的速度啊，调节力就会下降。所以反转拍呢是一种练习的方法，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体能训练的一种开合跳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你多练练它的睫状肌就更灵敏了。
1: 那这个老人可以吗？
0: 老人也可以。小孩练的话呢是增加调节力，其实是属于助肌去甲筋控里头的去甲那一部分啊，然后呢让你的调节力更强。那他的做法呢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有相反的镜片，正一负一、正二负二、正三负三，您可以先从正一负一练起，然后呢一会儿正一会儿负，一会儿正一会儿负，然后呢哎看清楚了然后就马上变，看清楚了马上变，哎，一般呢一天可以做两组，每次呢做3分钟，训练这双肌。老年人做的话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老花。
1: 那这个是要遵医嘱呢还是自学就可以？
0: 自己就可以练。
1: 除了我们自己去改变，我的环境里头可以改吗？您在书里提到了光营养的提法，我们去调整自己的护眼灯甚至是深红光，怎么做来让我的这个环境更好的适于我眼睛的健康使用？
0: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灯 LED 灯哈，都是偏冷光偏蓝光成分为主，所以大家好像感觉也会是冷悠悠的。这种的光其实对眼睛并不好，因为它减少了深红光。我们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头呢，它是全光谱的，深红光就长波段那一段的光呢是占很重要的成分的。深红光对眼睛有什么好呢？可以刺激眼底分泌有益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我们眼底的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可以促进脉络膜的血流，延缓眼轴的增长。所以如果有条件可以去买那种叫大路灯，大路灯里面呢往往现在是全光谱的成分，模拟的就是早上九点钟的光谱。
1: 特别感谢陶勇老师来做客，这样的一本书《眼明心亮》非常简单的点题我们今天想给大家阐述的，但重要的是呢，在这场访谈里头又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当然我要特别想说的，我们聊的只是书里的很小的一块内容，保护眼睛推荐大家看一看陶勇医生的这本书。欢迎啊，感谢您来做客。
0: 没有，谢谢贺老师的邀请，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其实作为眼科大夫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每天开药开手术，是因为要早期端口前移去预防，把眼健康的科普的知识，如何用眼护眼，这些端口前移让大家别来医院。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宁可架上药深沉，不愿世间人得病啊，宁可放药的那架子的长满了灰，也不愿大家来跑我们这医院来。
1: 大夫并不愿意多见您，那咱自己呢要自强自立，人人享有眼健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对口相声能找到优势互补而且水平相当的搭档可并不简单，要想在表演上碰撞出火花，在观众的心目中久久驻足，能在相声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更不容易了。相声界知名的搭档，像著名的常宝档、常白档、高范档、李杜档，都堪称黄金搭档。在北京呢，有一对搭档叫祥瑞档，他们呢就是王千祥、李增瑞老师，他们的默契在相声界都被传为佳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1: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
3: 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3: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3: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3: 诸葛亮他重财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
3: 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他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
3: 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3: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1: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啊。
3: 行，可以。
1: 大大大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应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可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
1: 夸你
0: 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面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吧，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
0: 啊？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有礼了。
3: 哒哒哒哒。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

0: 丑陋的丫头，
1: 真是不看不知道，
0: 一看吓一跳，
1: 世界真奇妙。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2: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1: 啊，先生，
0: 何事？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0: 我为相亲而来。
1: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0: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1: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0: 真是。
1: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0: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公某大爷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1: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玉兔大爷，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真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
0: 耶。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梁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1: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3: 啊、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老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果然，哎，我的亮哥呀！
2: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2: 咱俩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2: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小品《同喜同乐》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非洲蒙内铁路为背景，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下面请您欣赏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

0: 哦，大家好，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的吗？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叫。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哎，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3: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Carrie， 我懂你，我支持你。
4: Carrie，
3: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3: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4: Carrie，
0: Carrie， 哎，您好。
3: 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老师。
0: 哦，阿姨好。太热情了。
4: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4: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哦，
4: 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4: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4: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呢？
4: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Carrie，走，跟妈妈走了。
3: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4: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
0: 有了。
4: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4: 漂不漂亮？
3: 帅呆了。
0: 帅呆了。
4: 哦，他在哪里？
3: 在这里。
0: 在这里。
4: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4: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哎，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哎，
0: 好的。
4: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不，阿姨，阿姨，你
3: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Carrie，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呢。
3: 要不老师你给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3: 多大点事儿，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3: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4: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哎，行。
4: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啊，
0: 这事儿太大了吧。
4: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来了。 习俗。
5: 妹夫，
6: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5: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6: 洋气啊！哎，
5: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儿，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2: 嫁
5: 呀！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0: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5: 真是个神奇的大陆。
0: 新娘子呢？啊，化妆呢。
4: 新娘子。
5: 对，我妹妹。
4: 你妹妹？
3: 大哥。
5: 哎，妹妹。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0: 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哦，
4: 这位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3: 小新娘。
5: 哎，他叫我什么？
0: 他叫你小白脸。哼，
5: 准确。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哦，
4: 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5: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0: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4: 我是 Carrie 的家长。哎，
5: 我是郑凯的家长。
4: 那咱们是一家人呢。
5: 一家人呢。
4: 你好。哦，你好。哎，
5: 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啊，
0: 对啊。啊，
3: 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哦，
4: 我的小 Carrie。
5: 哎呦，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哎，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0: 流程还用彩排吗？
5: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4: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5: 哦，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0: 不行。行。
5: 嗯，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4: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5: 啊，对，中非人民一家亲呢。耶。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
4: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0: 我追
3: 他，
0: 不是他追我，不是我追我，
5: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狗年快乐啊！
0: 大哥，流程流程，
5: 下一个流程。哦，
4: 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5: 谁啊？
3: 是蒙内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哦，
4: 我的小卡子，
5: 做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4: 那可不一定，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5: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4: 黑胖小子，
0: 我们生个
1: 龙凤胎，
5: 那就齐了。
1: 哦，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是一家。嘿，
5: 我的妈呀！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0: 流程，流程，
5: 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0: 好，
5: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4: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5: 这是流程。

0: 哎呀，妹妹啊，
1: 哥哥，你可来了！
0: 妹妹呀，
1: 哥，
0: 哎，
1: 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来，新郎，站好，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2: 好嘞！
3: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3: 哦、oh, ，no no， 你搞错了、啊，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0: 别，是他们俩结婚。
3: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3: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2: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3: 你别碰我女婿。
0: 我也会，你看能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好，
3: 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你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1: 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4: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3: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5: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3: 骗妈妈？
5: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3: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5: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3: 妈妈，
5: 我怕你不同意。
3: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你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5: No，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吉时已到。
3: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3: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0: 呀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3: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让大伙儿意思意思。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郑恺、楼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白事会》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马志明、黄祖民、侯宝林、郭启儒呢，也都说过这段相声。近年来，很多年轻的演员也纷纷上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这段《白事会》。
1: 黄祖民，
2: 对，是我呀，
1: 少见呐！您倒好啊！
2: 哦，好，好，好，
1: 家里都好，
2: 都好，都好，
1: 家里都谁好？
2: 哦，是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2: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1: 大娘好。
2: 好，好，好。
1: 婶子好。
2: 谢谢。
1: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2: 行了，
1: 大姨子。
2: 别问了，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1: 给你问好，
2: 全是女的，没男的。
1: 哦，也有
2: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吧。
2: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1: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的父亲潘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2: 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啊，
1: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哎哎哎，
1: 接手去了吧。
2: 谁呀？
1: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1: 说过去。
2: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1: 过去
2: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2: 哎，
1: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这个是吧？
2: 我说卖果仁了吗？
1: 卖香菜。
2: 谁呀？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1: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1: 没
2: 了啊？
1: 没了
2: 啊？
1: 找找啊。
2: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着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2: 那怎么找呢？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啊、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2: 怎么写呀？
1: 没词儿啊？
2: 没有。
1: 我教给你。
2: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
2: 嗯，
1: 我给你现编。
2: 好吗？还给我现编？
1: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2: 嗯，
1: 这么大张纸就行了 啊,
2: 啊、
1: 嗯、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2: 啊，
1: 这人字要倒写着。
2: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1: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2: 哦，图这吉利。
1: 横画一道
2: 啊，
1: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2: 对，
1: 鄙人黄祖民。
2: 哎，这是我。
1: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哎哎，
2: 干嘛还亲爹呀？
1: 是亲的不是？
2: 啊，是是是亲的，是还是亲的？
1: 就得写亲爹。
2: 嗯，好好。
1: 走失了亲爹一个。
2: 嗯，
1: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堂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2: 哎，干嘛还全爹呀？
1: 当然得全的，不全可不行
2: 啊！
1: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别要。
2: 哎，这是我爸爸。哎，像话吗？像话吗？
1: 不行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祖民谨白。 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2: 嗯，
1: 注意啊，这得写明了。
2: 是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2: 嗯，
1: 最好来个小相片。
2: 是，
1: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2: 哦，
1: 省事就是费事。
2: 怎么呢？
1: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2: 啊，
1: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2: 是啊，
1: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那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2: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1: 死了
2: 啊！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还这怎么还不能呢？
1: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2: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1: 啊，就死一回
2: 啊！
1: 就一回，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1: 谁装糊涂？
2: 啊？
1: 谁装糊涂？你装糊涂，
2: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1: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2: 那没错。
1: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2: 谁办的？
1: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2: 哦，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
1: 哦，
2: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2: 我在广州呢。
1: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2: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2: 对，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2: 嗯，
1: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2: 是
1: 发高烧65度。
2: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1: 多了，56度。
2: 哎，56度也没有。
1: 52，
2: 不，什么呀？
1: 50几？你说50几？
2: 哪来的50几啊？也就是40来度，
1: 反正够呛。
2: 哎，是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2: 啊。
1: 打电报啊，
2: 给谁呀、
1: 啊？给老三打电报、啊。
2: 对，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吗？
1: 老三接着电报
2: 啊，
1: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2: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2: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2: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1: 那怎么回来的？
2: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1: 特快列车。
2: 哎，对了，
1: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老三啊特别孝顺。
2: 哎，对，
1: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2: 啊，
1: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2: 哎，那条件多好啊，
1: 劝了半天
2: 啊，
1: 你爸爸不去。
2: 我爸爸也拧着
1: 了，摇了摇头。
2: 嗯，
1: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2: 我爸爸不行了，
1: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妈。
2: 哎，
1: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2: 怎么回事？
1: 我过去一瞧啊，
2: 啊，
1: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2: 又
1: 去世了。
2: 是，
1: 亡故了
2: 啊，
1: 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2: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1: 整个这人都死了，
2: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赶紧奔厨
2: 房干嘛
1: 去？叫你大哥去。
2: 他干什么呢？
1: 正在熬粥呢。
2: 哦，做饭呢。
1: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
2: 嗯，
1: 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2: 哇，
1: 哭了。
2: 有这么哭的吗？哇，哭得够远的。
1: 叫泪如涌泉，
2: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1: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2: 那可不，
1: 也就是啊，
2: 没有
1: 词儿，
2: 我词儿也不行。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1: 配你呢？
2: 掉眼泪没声音。
1: 哦，对。 掉眼泪没声音。
2: 哎，
1: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2: 啊，
1: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2: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1: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2: 我说的。小眼
1: 儿呢？哭了吧？
2: 你就说哭了吧。
1: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2: 那是我大姐。
1: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三十多岁了，
2: 三十七了。
1: 她在西城住。
2: 对，
1: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2: 那是我们老宅。
1: 听说老头病重
2: 啊，
1: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2: 嗯，
1: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2: 嗯，
1: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2: 就是。
1: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2: 能不哭吗？
1: 啊
2: 我们大姐是驴呀，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什么？
1: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2: 看瞧那寸劲儿，
1: 反正是乱了。
2: 哎呀，
1: 连哭带叫
2: 啊！
1: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2: 行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1: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2: 就是啊，
1: 得记着事儿办呢。
2: 对啊，
1: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2: 是，
1: 我也穿上吧。
2: 啊，
1: 我来个漂白大褂。
2: 啊，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1: 我怎么着？
2: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1: 我得穿呢。
2: 啊，你呀、
1: 啊，啊，
2: 来个小帽子，
1: 小帽子
2: 上面来俩红红球。
1: 我撕火去！
2: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1: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2: 你看这又不穿了，
1: 多穿上孝
2: 啊！
1: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2: 对，
1: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2: 这都是该办的。
1: 哥几个姐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2: 对呀、啊。
1: 我说完了
2: 啊，
1: 你大哥擦擦眼泪，
2: 嗯，
1: 站起来了，
2: 是，伤心了，
1: 怎么办
2: 啊？
1: 这还不好办吗？嗯，有这么句话吗？
2: 怎么说啊？
1: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2: 嗯，
1: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街坊邻居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2: 哎，
1: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2: 这是想省点钱。
1: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2: 哦。
1: 老三说我不同意，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2: 哎，老三多孝顺。
1: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着时候你干嘛去了？活着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煮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2: 哎，这什么话？
1: 老三说，哎，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呀？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2: 行了，你就别瞄了。刚才给我带着信儿，
1: 我怎么办？
2: 你劝呐？
1: 劝
2: 啊，
1: 这没法劝。
2: 怎么呢？
1: 有这么句话吗？
2: 怎么说？
1: 清官难断家务事。
2: 也是，
1: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2: 你看，还听着？
1: 旁边听着。
2: 嗯，
1: 我有一毛病。
2: 什么毛病？
1: 爱扎滋味。
2: 怎么扎滋味啊？
1: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是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2: 那我也是孙子呗。刚才给我捎这信儿，
1: 扎滋味儿，
2: 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
1: 我怎么着？
2: 你赶紧劝嘛！
1: 我得劝。
2: 那
1: 我赶紧站出来了。
2: 嗯，
1: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看着街坊邻居笑话，
2: 真是的。
1: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言语，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2: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
1: 起誓，我这不起誓吗？
2: 我起誓啊，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1: 对，谁别多废话。

0: 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1: 对，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是。
0: 大人，
1: 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呢，这件事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是啊，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
0: 记住了啊，
1: 啊，
0: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1: 啊，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老头不易，
1: 就是，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请到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
1: 你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行呐，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啊，
0: 装过懂吗？
1: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0: 哎，不是一般的
1: 啊，
0: 顶子、领子、普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1: 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哦，
0: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哦，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那口棺材，
1: 是
0: 和这棺材的格局，那个
1: 讲究。哎哎哎哎，这是棺材吗？这不去就过轮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0: 这棺材讲究。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对，
0: 挂阴沉里儿。
1: 是，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啊都这么宽，
1: 是
0: 这么窄
1: 啊，
0: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1: 是，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我爸爸皇侍人呢？怎么回事呢？
0: 入殓。
1: 嗯，
0: 入殓懂吗？
1: 啊，死人装棺材。
0: 入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吹唢呐
1: 啊，
0: 晚七点钟入殓。
1: 是，
0: 八面大铜锣。
1: 哦，
0: 这么大这大锣。
1: 哇，
0: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的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师傅吹。
1: 好，
0: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算戏。是，
0: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1: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那叫接三经，
0: 放焰口。
1: 是，
0: 请来四十名和尚，
1: 嗯，
0: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1: 哦，
0: 念经
1: 好，
0: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1: 嗯，
0: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1: 嗯，
0: 有吹管子的，
1: 嗯，
0: 有吹笙的，
1: 是
0: 有打那九音锣的，
1: 哦，
0: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1: 对，
0: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
1: 哐，
0: 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
1: 还真是这味儿。
0: 当间坐着一和尚
1: 啊，
0: 戴着五佛冠，
1: 是
0: 帽子上戴五佛冠
1: 啊，
0: 有五个小佛爷，听说那叫大帽。
1: 哦，
0: 他戴着念，
1: 是
0: 念什么经啊？
1: 什么经？
0: 焰口施食，开十六本经。
1: 嗯，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念得热闹。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好。学
0: 吗？小小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1: 啊，怎么着？
0: 就小一点儿。
1: 哎，来几句就可以。
0: 小几句啊？
1: 啊，
0: 焰口施食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1: 啊，您念叨念叨。
0: 说这词儿啊。
1: 啊，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前六句。
1: 哦，
0: 来试试啊，
1: 咱听听。
0: 行。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

不派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世的功德在若明相，在身赵卿，赵卿王陵来赴会，臣子上联。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弹
2: 好。
1: 阮关山有色金瓶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了不惊。时光乐在若明相在身赵青，赵青啊清风登次郎，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踩进小来上大路马时哎我
3: 你这是念完经打和尚啊？
2: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3: 怎么回事？
2: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2: 哦，合着这还怨我？
3: 不怨你啊。
2: 哎呀，
3: 每七天念一次，
2: 嗯，
3: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泥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2: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3: 出殡那天呢？
2: 啊，
3: 正赶上个好天。
2: 是啊，
3: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糕，
2: 哦，
3: 院里搭起了七几的天棚，门口是钟拱，二楼过街牌楼，
2: 是
3: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2: 对，
3: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2: 不错，
3: 鼓乐喧鸣，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2: 嗯，
3: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2: 您听听，
3: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2: 啊，
3: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
2: 我的排场。
3: 这个大殡
2: 啊，
3: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2: 嘿，
3: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2: 啊，
3: 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2: 哦，
3: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地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2: 嗯，
3: 杨觉哀，左不涛，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2: 好，
3: 纸人过去
2: 啊，
3: 绮罗伞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
2: 哦，
3: 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法鼓、子弟文唱，七个大座带家庙，
2: 瞧瞧，
3: 松袍、松帽、松亭子。
2: 好。
3: 花盘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
2: 嘿，
3: 素净回避牌一件50对，
2: 嗯，
3: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2: 瞧瞧，
3: 飞龙旗，
2: 啊，
3: 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2: 好啊，
3: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2: 能不哭吗？
3: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2: 哦，
3: 一把纸钱节节高，刷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2: 这是
3: 关照过来了，
2: 哦，
3: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杠刷刷刷，抬的是又平又稳，
2: 我骑去。
3: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2: 车上是
3: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2: 哦，
3: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2: 是
3: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3: 没找着坟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

0: 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水中花》。

刚刚呢是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一首很具有古典意境、唯美的歌。谭咏麟曾经在1991

而渐渐失去鲜丽的颜色。谭咏麟的这首《水中花》表达的正是对失去感情的无奈和怀念，对昔日曾经的美好的叹息和伤怀。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谭咏麟的歌吧，《爱的替身》。

刚刚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笑红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英国诗人托马斯的作品。 R.S. 托马斯生前多次获得各种诗歌的奖项，并且在1996年正式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梦》。

在梦中，我给那只鸟自由。现实中，我告诉他，我的梦在他的笼中。他于是唱出金子般的音符，比我的泪更滚烫，为我的梦惩罚他自己。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毛不易的《青春》。那提起青春，你会想到什么？是明媚的阳光，还是泛黄的旧照片？这首歌是毛不易在2017年创作的，由他本人作词。歌里唱出了关于青春的遗憾、回忆和不舍。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莹翻唱的经典老歌《Let It Be》。她把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格。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看看的那首歌是刘德华和梅艳芳合作的《别说爱情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想

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崔国甫的诗作《古意》。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深秋的夜晚，一位深宫女子将华丽的黄金街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暗示了她内心的期待。她以为君王会来，所以精心准备。然而，等来的却不是君王的车驾，而是如雪般清冷的寒霜。静扫黄金街，飞霜皎如雪。下联弹箜篌，不忍见秋月。

刚刚是一首王杰的《风和雾》，这首歌呢是王杰自己作曲的，由陈志远编曲，字里行间充满了漂泊的孤独与对远方的迷茫。那迎面的风和雾，仿佛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曾遇到的看不清前路却又不得不前行的时刻。之后来听一首潘虹的歌《最好》。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0:00。
8: 老徐策，我站成楼。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徐玉兰的唱腔以高亢、激昂、豪爽、潇洒著称，她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加上丰富娴熟的唱法技巧，使曲调与唱法、发声浑然一体。王文娟的唱腔新颖别致，流畅自然，给人以余音绕梁、曲中情长的感觉。1958年，由上海越剧院创排的越剧《红楼梦》首演于上海，自此开启了数十年传奇而灿烂的戏曲艺术历程。迄今为止，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请欣赏。

0: 我已经生出位了，你只要叫他一声我来子就是了。
1: 他就是你莲儿嫂子，也名唤作王熙凤。
2: 拜见儿嫂。

0: 小客人，怎么不过来见过林妹妹？
1: 是啊，快过去见过林妹妹。
0: 包姑姑，
2: 林妹妹。
1: 是啊，快去。

0: 哎，这个妹妹我好像在看见过的。
1: 哎呀，又要故事了，你何曾见过啊？
0: 谁没见过，看见名字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
1: 哦，好啊。

0: 下，
1: 坐下。
2: 妹妹，你读过书吗？
3: 只上过一年呀。
2: 哦，
3: 证明
4: 名官待遇，
2: 表示你
3: 不是
2: 不是。好，我是妹妹一事，莫说平平两字去表啊。
3: 哎，什么叫平平啊？古今人物通考常识，西方有啥明的，可着我妹子么？看妹妹没见识错，是这个是气的神美呀、啊！
4: 这怕又是杜撰的。
2: 哎，资料四十五斤，杜撰的也卡多呢。
4: 哦，
2: 哎，妹妹，你牛没有啊？
3: 我没有牛，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之物，现在人人都有。
2: 什么稀罕的东西？神的高下不胜，我是领不领你，我可不要这东西。
0: 好牛，好牛，好牛！
1: 哎呀，
0: 好
1: 牛孽障！你生气啊？要当马神容易，何苦去塞为那命根子哦？
2: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只有我有，我什么去嘛？
1: 嗯，
2: 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5: 宝女啊，快带上啊！
2: 我不要，来，
5: 宝女啊，
2: 宝兄弟，
5: 宝女啊，
2: 我不要了，
5: 宝女啊，
2: 宝兄弟带上去啊，
5: 宝兄弟低字头，快带上！
6: 哎呀，宝兄弟呀、啊，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家里，谁这王上，这个敏感。

0: 走啊。
1: 宝兄弟，你今朝快点打退了，我虽然听见过是李人细细的上见过，今天倒要见识一下。
0: 好啊。
1: 莫失莫忘，心术很差。莫失莫忘，心术很差。哎，你一块的发呆做什么？
2: 我听这两句话，都像姑娘金书弄的两句话是一对呢。
0: 哎，宝翠翠，你金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上京上京。
1: 你不要听他讲，没有什么事的。
0: 嗯，宝翠翠，你看了我的，七姑八娘人家看你。
1: 娘，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0: 那快看呀，那快看。
1: 那这是上面有两句吉利话罢了，
0: 不离不弃，方令拥挤呀。这两句话真叫我是一对呢。嗯，好香啊，宝翠翠，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
1: 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呢？
0: 那是什么香呢？
1: 哦。想着我早上起来吃点冷香我的香吃吧。
0: 冷香我，
1: 嗯，
0: 那么好闻。哎，进我一碗尝尝吧。
1: 你又闻哪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呀？
0: 嗯，宝姐姐，进我一碗尝尝。
1: 哎呀呀，你又闻哪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呢？
0: 嗯，这香气好闻嘞。
1: 咦，怎么林妹妹到这么热还没有回来？
0: 哎，
1: 啊，宝兄弟，我不等她了，改日再来望她吧。
0: 好吧，我送宝姐姐出去，改日再来吧。

0: 妹妹，
1: 放在包子进来看你，你上哪里去了呀？
0: 什么？睡着了？
1: 哎哎哎，早晚刚刚去好。

怎么办？我上哪里去呀？我看见他们骂你的。好，你既然在这里

0: 我也躺着，
1: 你躺着吧。
0: 没有针对啊。
1: 好，我们两个还有一个针对吧。
0: 放屁！外面我吃的有的是针对，
1: 我不要嘛。外面的针对都是肮脏老婆子们用的。
0: 你呀，正是我命中的母性。
1: 那，咦，你脸上又是这谁的指甲快破了？
0: 哦，不是的，放在娘里的胭脂膏。
1: 你又在做这些事了？要是转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都不得耳听了。
0: 嗯，好香啊！哎，这香气奇怪呀，又不是香槟子的香，又不是香奈儿的香，哎，这是什么香啊？
1: 难道我有什么奇香不成？好，谁说我有奇香？我问你，你有能香没有？
0: 什么能香？
1: 啊，成才呀，成才！你有肉，人家才有金来陪你；人家有人香，你就没有人香去陪他。
0: 好，我说了一句话，你拉上了这么许多，我今天不接你过礼了。这样的好说，老爷瞧不虚我的。嗯，我今天背地里偏要的

0: 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
1: 不是老实说，那又是什么说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滚开。
0: 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是连花鸟之王没有一个人知道，今一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谁。
1: 什么书啊？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1: 细想起，
0: 求你。好妹妹，真是好文章。

在影视演出来了小文章的娃儿

0: 这是
1: 你这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说你能过目人送，难道我就不能有目人行吗？你去呀，你去呀。
1: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好妹妹，我上次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0: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1: 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秦王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呀。
0: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
1: 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你的香袋。要，我要香袋。哎，香袋，
0: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子今儿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说会笑。
1: 你又来了！哎呀，你这个人啊，难道连清不隔俗与不惊心都不知道？那第一件，我们两人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连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人一桌亲一上菜，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西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才，
0: 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0: 天气把你冷了一些，你穿得这样单薄，为了冷了怕又要上步，
1: 可你自己也穿得那么单薄。好，天是你了，来看下衣服吧。
2: 朋友送给我的呀。
1: 朋友是什么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
2: 哎呀，你少问一些好不好？
1: 哎呀，二姨，你又不知结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
3: 哎呀，好幸运的呀。

0: 什么？我管的都正经事，你没去为非作对了。
1: 那你哪里来的？
0: 哎，不瞒你说，是中等亲王府里有个长孙的喜子，名叫纪冠，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呀。

穷，谁能知他得上难消费小苦，他是死去白酒心不甘心不甘，临人当作王一怒，我与元相识好呀一梦，他随我换情千香落。

0: 宝翠姐，来，
1: 本姑娘请坐。
0: 宝翠姐，请坐啊！
2: 你们刚才讲的这样人呢，在讲些什么？
1: 宝姑娘，你看他这么识字就叫朋友，
2: 识字
1: 是啊，那还得了吗？
2: 宝兄弟，要是你真给我识字就叫，那倒叫成欢心你。
0: 宝翠姐，你不要亲自谢我。上次苏州你不是叫我做的事吗？我已经做好了，请你看看。
3: 二姨，
0: 什么事啊？
3: 方里老爷叫我来说话，是蒋玉芝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叫你准备准备，明日好会客。
0: 又是会客，
3: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
0: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2: 当然你能迎宾之客，所以才叫你。
0: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说人罢了，我真不能与这些老多门来往。
1: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实际上那一波牛做官人来往，到去年以后识字就叫朋友的道理，
2: 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

0: 太太，老太太要问国宝，真没诚意，你去问国宝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人家问国宝的吗？
0: 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喏，上回四大姑娘也劝过他一回，他也不顾人家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提起家来就走了。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拿人家什么落多啊！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你？
1: 我走了。
0: 宝姑娘再说一回吧。
1: 我去看看姨娘去。
0: 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哦，宝姑娘最好啊！哎，宝姑娘正心里困难又何样？应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又不知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些，宝姑娘真是娇生敬重。可是你呀、啊，倒与人家身份了。
2: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0: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2: 哎，真想不到，穷女归国之中，也为算上了这种福

哦，对对对，谁都上去做什么呀？放在贾玉村来了，要见你，等你半天再出来，又慷慨潇洒的谈吐，显得畏畏缩缩的。

0: 听说嘞，是在跟着你上呀？
1: 是小的妹妹，
0: 他脱了些什么事？一定是脱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压了些金子的淘气。哼，等我空了，掀不了你的皮。
1: 是，
0: 在我这不上阵的孙子，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
1: 是。老爷，请我府里有等来了解老爷。
0: 吩咐，快请。
1: 是。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落营，访亲使者，
2: 喜怪。
0: 大人，请。
2: 请。
0: 大人，请坐。
2: 请坐。
0: 请问大人，
2: 下官奉王命而来，有一事相烦老先生做事。
0: 奉大人学命，有甚好赠予人吧？
2: 也不必赠吧，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问了。
0: 哪里哪里，
2: 我们府上一个苍溪的戏子名叫纪贵，那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三五岁不见委屈，是此心照不着，请臣来终身追随，即过于琳琅宝玉相交之余。
0: 哦，
2: 请臣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之意，故事相烦老先生专治琳琅，请将即官放位，一直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那日嘛，呵呵，也免下官救命之苦，
0: 请大人稍待。
3: 来人啊，混宝玉。
4: 是。
5: 老爷，
0: 过来，该死的奴才，在家里因为我儿子没睡觉。

0: 他才服逃。小奴才你不提祖宗真光彩，恰无情我添烦恼。
1: 什么奇怪呀，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呀。

0: 老子宋大人，不许走开，我一个月娃本领，请大人慢走，请大人慢走。
1: 哎呀，

起来，绑起来，我去打扮来，我大嘴子来，把门都关上，嫂子有人准心到里面去，一去当事，与我脱下去打，脱下去。天哪，天哪，叫我家父自立尊严之中，富贵功名之家，竟吃了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子。他不能

嘿嘿。

0: 就该打你也该包容，但是包月是小，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费死大了。
1: 夫人，休提此言，我养了这个日子，我已不孝，趁此结果了他一命而亡。
0: 老爷，你也该快在夫妻坟上，我念一本吧，只有这一年早。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吗？在阴司里也能得个依靠。八娘，好过命的儿啊！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拉上他不可
0: 啊！
1: 与我打绳子来，
0: 老爷，老爷，套着我的家侄儿子还在世上的话，你不要说打死一个八娘。你就是当时也不够八娘，我也不管了。事情只有这一个儿子，老爷，你就杀了他吧。
1: 你与我放手来，
0: 你就杀了他
1: 吧。放手来！
0: 啊，好啊，你一定要把他弄死，好吧？你不是

0: 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回儿子进去吩咐，也就是了。
1: 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他叫我无情失去啊，
0: 老太太。嗯，做儿子的管教他，也为的是用重要做。老太太说实话，做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啊。
1: 呸！讲一句话，你就经受不起。你那样的官职，难道不？

门，别人是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有五色养五脏的说法，其中红色入心，夏季养生先养心，所以咱们适当多吃点番茄、红果、樱桃等红色食物，可以养心。绿色养肝驱火，夏季适当多吃点绿色的黄瓜、苦瓜，可以清心火。你也不妨将这护心红与驱火绿搭配着吃，更有益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不痛不痒，从未定期体检过，视物模糊就是老花眼了。很多朋友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特别节目《明眸相伴》，和您说说对于白内障的认知误区有哪些，详细介绍如何科学预防眼疾。
7: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视力开始出现变化，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让我们先听听她的经历。
7: 大约从50岁开始，张女士看手机上的字穿针引线时就觉得费劲，得把东西拿远一点才行。张女士认为自己是患上了老花眼，没什么大不了，上了年纪都躲不过。之后几年，她逐渐习惯了这种看近模糊的生活，从来没去医院查过眼睛。直到去年，张女士发现自己看近突然清楚了，她认为是自己总吃蓝莓枸杞起效果了。但是令张女士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她的视力断崖式下降。去医院就医后，医生告诉张女士，这是患上了核性白内障，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6: 张女士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那么为什么张女士看近开始变清楚了，最后却被确诊为白内障了呢？患上白内障又应该怎么办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白内障组组长，擅长各种类型白内障手术，具有万余例白内障手术经验。
6: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张顺华医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6: 非常欢迎张主任。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开始看不清东西，很多人也会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一样，觉得就是老花眼，老了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那作为眼科医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呢？
8: 这是很多人有的误区，因为老花眼和白内障有的时候比较难分，所以呢，患者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白内障，但其实很多人不是，他只是看不同的位置出现了障碍。比如说，有些人看远比较清楚，但是看近越来越模糊，或者有些人呢，看近比较清楚，看远越来越不清楚。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疗上面被认为一种老化，眼睛的老化，它还不一定是导致了实质性的眼病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呢是容易混淆的，而且呢我们的患者也没有自己辨别的能力，所以呢这方面存在着很多误区是正常的。
6: 嗯，那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老花眼几年以后突然看近处清楚了，但是几个月后视力又开始断崖式的下降，最后被确诊为核性白内障。那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8: 对，这种过程还挺常见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戴眼镜，然后呢，他在50岁左右就会发现看近有障碍，那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戴老花镜。但是呢，他发现到60岁的时候，他逐渐呢看近又好转了，甚至他可以不戴老花镜，可以看字，可以看手机，但是同时伴随着一定是看远的下降。那么有些人呢会认为啊，自己老花眼变好了，哎，说哦，就是要鹤发童颜，要就会。

0: 实际上就是核性白内障发生发展的过程。那么他以为原来戴老花镜，现在不戴老花镜了是好事，其实呢是一种眼科疾病逐渐靠近的一种表现。那么因为这种看近的好转，它实质性是由白内障造成的，所以呢患者一定会感到就是看东西的清晰度的下降。那么也就是说他即使是戴眼镜他可能看的也不那么清楚了，这也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案例上，一开始只是屈光状态的改变，逐渐形成了近视，到后来呢随着白内障的加重就出现了晶状体的浑浊，导致了他看东西的清晰度急剧的下降。这是一个疾病的不同的病程啊，那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只要我们的眼睛会有变化，即便是比原来看得清楚了，可能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就诊好好检查一下呢？
0: 一般来说我们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啊，它是不太会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那么20多岁的时候不戴眼镜，那么30岁、40岁、50岁的时候都应该没有近视。可是如果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在40、50岁、50、60岁的时候逐渐发生了改变，这个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种改变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导致的。
1: 嗯，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核性白内障，它实际上是晶状体的一个病变，但是它会导致我们屈光度的变化。
0: 哎，是这样的。
1: 嗯，好吧，那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的讲一讲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和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本质上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啊，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一些异常。我们眼球里面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它就像是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呢是能够聚焦，比如说外界的这个光线平行光进到眼睛里面，通过这个晶状体那就会发生折射，聚焦于一点，那我们就能比如说这个焦点聚焦在视网膜上面，我们就能看清楚东西。还有一个，这个晶状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能看眼也能看近，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调节。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生活非常的顺畅，那么这个也是晶状体的功能之一。晶状体呢它的会随着我们看远

0: 看近的时候就能聚焦在远处的树和房子上面，如果照很近处的鲜花就能够聚焦在近处的鲜花上，这是我们自身的晶状体所具有的非常强大的神奇的调节能力。当然这种调节能力呢，一定得益于我们晶状体它本身呢是健康的，是弹性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呢，晶状体的功能是一定下降的。那么一开始的这个晶状体功能的下降并不表现为浑浊，不是说一下子就出现白内障了，而是呢在这个功能下降的这个过程中啊，首先表现为它的弹性下降。原来呢看远看近，哎，晶状体一形变，一会儿变厚一会儿变薄，就看远看近切换自如。可是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它弹性下降了，哎，你发现看远看近的能力就逐渐的在下降。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以近到十公分贴到眼前看都能看得清，到四十岁的时候，哎，三十公分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甚至要拿得更远。等五十岁的时候，得拿到五六十公分看。如果要是年龄更大的时候，调节力完全丧失了，你是不管怎么努力，他也不可能在近处看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借助老花镜了。这个就是看近的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就是老花眼逐渐形成，晶状体弹性逐渐下降，直至消失的一个过程。这是晶状体的第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也是缓慢的，从二三十岁到四五十岁，它是逐渐进展的。体现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二十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和你五十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这个近点是有巨大的变化的，这个近点是逐渐的在调远。那么我们晶状体呢，后续还会发生进一步的改变。当它的弹性下降变得僵硬之后呢，它的透明度还可能这个下降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白内障了。所以我们说老花眼呢和白内障，它们都是一个组织上面的病变，它是不同的时期，那么表现不同。最早的是先是调节力下降，然后呢是那个透明度下降。那我们更多的人呢会关注白内障这个疾病，因为它呢会造成我们实质性的视觉障碍，看东西不清楚啊，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呢医疗上面，因为我们医疗技术提升了，所以我们呢关注的点呢从这种真正的疾病又往前提了，提前到了老花眼和老花眼的矫正了。因为老花呢虽然通过戴眼镜是可以看清楚的，毕竟晶状体没有实质性的浑浊嘛，但是老花眼这种就是对眼镜的依赖，还有呢给我们很多人造成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障碍，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对疾病的关注啊前移，那么老花眼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医疗来干预的。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我老花眼越严重，我白内障也会越厉害呢？甚至会觉得老花眼久了，一定会变成白内障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晶状体的改变呢，是每个生物体它年龄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到一定的年龄都要面对晶状体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不管你之前有近视还是没有近视啊，到一定年龄都会发生老花。就像我们到一定年龄会有皱纹，会有白发一样，它是身体一定年龄必然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也一定会发生白内障。只不过呢，白内障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有比较大的差异。你比如说，我们人群当中有些人五十多岁白内障就很重，就需要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八十岁、九十岁，他虽然有点白内障，但是白内障程度不重，他仍然不需要医疗干预。但是白内障这件事情啊，从我们教科书上还有以前那种研究，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是这个患病率逐渐增加。如果要是到八十岁以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所以它也是年龄改变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老花眼、白内障，只要大家的寿命足够长，都是要面对的，也是都是会发生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我们晶状体老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刚才张主任说到了，那我们老花眼其实就可以干预了。可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觉得老花眼不就是戴老花镜吗？还有什么可以干预的方法呢？
0: 对，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戴老花镜，甚至有一些更保守的人，就是出现老花眼之后连老花镜都不愿意戴哈。但是我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电子设备

0: 手机等等这些就是近距离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不戴老花镜那可能真的生活当中是寸步难行的。至少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当我看近出现障碍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个老花镜，但是老花镜真的很不方便，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的那种困惑。甚至呢这个频繁摘戴眼镜呢也给自己带来一些焦虑情绪上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有医学干预方法，也就叫做手术矫正老视。那么手术矫正老视目前在临床上面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因为我们眼科医生也一直在探索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手术矫正老花的方法。在目前来说呢广泛接受的比较肯定的而且效果稳定持久的应该是晶状体置换手术结合老视矫正型人工晶体的植入。刚才我们说了老视的发生和发展呢它的根源就在晶状体的改变，晶状体随年龄发生了它的弹性下降甚至浑浊，所以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我们就既然问题发生在晶状体上，那我们还需要用晶状体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去解决老花的问题。那我们呢要把这个失去弹性的还有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去掉，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面装一个特殊的能够帮大家看远看近的一个人工晶状体。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那么这个人工晶状体是稳定的，它也不再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了，然后呢它还具备帮助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后，患者就具有了持久的稳定的这个看远看近的能力了。
1: 那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晶状体的问题目前比较常规的治疗方法是晶状体的置换。我其实想好奇的问一句啊，就是在置换之前我们有没有一些保养晶状体的方法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患者说我现在老花了但是我不想戴眼镜，有些人呢是说我知道我有白内障但是我不想做手术，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但是非常遗憾啊，现在在临床上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眼药水是可以对老花或者是这个晶状体浑浊有明显的作用的。国外呢现在有一种眼药水是能够短期的缓解老视，它实际上它的作用机制是点药之后呢一个是瞳孔缩小，另外一个呢是形成大概50度左右的近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一些患者呢在短时间具有一定的看近的能力。但是呢这种眼药水它首先是短效的，是不持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解决老花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仅仅作用于早期老花的患者，它还有一定的调节力，它在必要的时候呢希望能够看清楚近处的物体，不依赖老花镜。那所以呢它是在特定的早期的一个老化的时期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最终啊患者老视问题比较严重了，靠这种方法就解决不了了，还是需要转为手术解决。
1: 那手术解决主要就是晶状体置换吗？
0: 对，我刚才说了目前也有角膜屈光手术能够说解决一部分老花的问题，然后还有晶状体置换手术解决老花的问题。这两种方式相比呢，晶状体是明确的稳定持久的，而角膜的矫正老视的手术呢也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3年5年里面有效，之后呢大家的还是会需要寻求我们这种晶状体置换来更持久的解决老花。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我因为老花置换了晶状体，也就意味着我不会再得白内障了？
0: 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们说了白内障也是晶状体的改变，老花也是晶状体的改变，它都在同样一个组织上面。我们不管是因为白内障摘出了晶体还是因为老花摘出了晶体，那么这个会导致白内障的组织就去掉了，那么后续的它的这种就是白内障这个病理过程也就彻底的消失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老花的时候，即使患者的白内障不重，那么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将来它也没有发生白内障的物质基础了。
1: 但是我们生活中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一听这个要去做手术，尤其是眼睛的手术，还是会比较害怕哈。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明知道自己有白内障，但是却一直拖着不去做手术，各种各样的顾虑嘛，可能他会觉得人工晶体不如自己原装的好嘛。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样拖下去对于这样的朋友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手术治疗有顾虑，我认为是很可以理解的。就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做了手术，我妈也是有老花的问题，有远视的问题，好多年了。我说我做这个业务解决您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她一直有顾虑，拒绝做这个手术，也反映了很多老年人对手术治疗的一种就是顾虑和抵触的心理吧，很正常，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这种手术的治疗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单纯就是主要以矫正老花眼为目的的这种手术，它属于非必须医疗，完全以患者的意愿为主。就像我们年轻人做那个飞秒激光、半飞秒激光一样，他有近视，但是他愿意戴眼镜就戴眼镜，他如果强烈的不愿意戴眼镜，他要求摘镜才需要去做这个角膜屈光手术。我们这种老式的矫正手术也是同理，患者呢必须要就是特别排斥戴老花镜，或者是戴不了老花镜，在这种基础上他有明确而且强烈的意愿要去摘镜，我们才给他做老花眼矫正手术。但是呢，如果要是患者他意愿不明确，他而且对手术还有很多的顾虑，那这种情况下是一定不做的。那这就是非必须医疗他所应该有的定位，完全以患者的需求为中心哈。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是白内障，如果呢我们的老年人他呢发生实质性的白内障，而且造成了视功能的障碍，甚至白内障比较重，造成他生活当中就是做家务有困难，或者出门散步遛弯经常容易摔跤，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属于必须医疗，患者呢是应该要相信我们现代医学技术，最好呢是及时的进行手术干预。因为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对这个有误区，我临床上见了很多老年人，他的白内障都很重，可能视力就只有 0.2 0.3， 但是老年人坚持说自己还能正常生活，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是在家里做做家务啊，简单的家务，或者出门这个去走一走。但是啊，这些老年人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数据显示，当一个人他视觉功能严重下降之后，他是会导致一些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老人出门散步遛弯，可能因为视觉不好特别容易摔跤，造成骨折，然后卧床不起，卧床的话呢对于高龄的人来说就风险很高，可能短期就会合并感染，然后呢就是褥疮等等一堆的并发症，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经常跟一些白内障很重但是呢又不愿意做手术的这些老年患者说，我说其实你在这种状态里面是合并了很多风险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最终会导致我们寿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还是希望关注。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很多老年人就还是表示能够愿意哈接受手术，而且他们做完手术之后通常会非常的感慨，说哎呀这个手术应该早做呀，迷迷糊糊当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知道，哎，现在的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这手术是应该早做的。
1: 嗯，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只眼睛有白内障，然后他觉得另一只眼睛还好，那就觉得反正一只眼睛能看到不影响生活。那我也问问张主任，事实上一只眼睛还好这样的情况影响生活吗？
0: 肯定是影响生活的，这种在临床上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即使一个患者双眼有白内障，这个双眼的白内障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差别比较大。那比如说一个患者他一个眼的白内障比较重，只能看到 0.1， 另外一眼的白内障比较轻，可能能看到 0.6，这个在临床上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会认为，哎，我至少有一个眼睛还能看到 0.6， 所以我不想做手术。但是啊，其实我们医学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律，就是双眼的视觉平衡至关重要。如果双眼一个眼白内障很重，一个眼白内障相对轻一点，但实际上已经实质性的造成了双眼视觉平衡的这种失衡，两眼如果要是视觉上失衡了，会导致立体视的障碍。什么叫立体视的障碍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哎，我走路的时候判断不清楚这个台阶的高矮，我以为台阶是这么高，结果迈上去之后发现，哦，就被绊了一个跟头。那么还有情况下呢，就是我那个切菜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准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呢会导致一些就是危险。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打蚊子打苍蝇的时候，你觉得我是打得非常正非常准，但是呢你挥过去之后发现刚好的就是完美的错过那个苍蝇，这种呢都是立体视缺失的表现。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是立体视缺失的，所以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个两个眼睛只要 有一个眼睛看得还行就坚持不做手术，其实呢他已经在危险当中了。我是认为啊，就是两个眼睛都有明确的白内障还是应该做手术，而且做手术我还建议，就是即使两个眼白内障有差别也是应该先后脚做，一般来说是先做重的那个眼睛，但是呢也希望在不远的这种间隔

0: 隔里面，不长的间隔里面，能够把对侧炎也及时的就是处理掉。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风险和获益的问题了，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视力已经一定程度上受损了，但是我还能凑合看，可是呢如果做手术的话会不会风险很大呢？那我们也来聊一聊白内障手术的风险。
0: 这些老年人如果不愿意手术，都是手术风险有比较大的顾虑。其实啊，他们了解到白内障和白内障相关的手术可能是20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术技术确实水平比较低，那么那个时候他家里人如果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定会听医生说啊，这个白内障要等到比较重再做，你不能早做。也许是当年他40-50岁的时候陪着他父母去看病啊，所以就是听到医生这么说。但是呢过了20-30年，他变成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医学已经突飞猛进了，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和20年之前已经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所以呢不能拿着20-30年之前的这种观念来看待今天的医学技术啊。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说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东西，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你的生活质量，你还会去和20年甚至30年之前去比吗？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我们高精尖的医学技术会发生多少变化，它一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今天的白内障手术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是微创的，手术时间也比较短，恢复也比较快，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经过就是培训啊，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医生都能够熟练掌握这个技术，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手术已经变成了我们外科领域啊，就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面效果最好的，安全性最高的一个手术。我们很多老年人没有必要就过于顾虑手术风险，甚至啊都在比较大的那个视觉困难当中还选择坚守哈，不愿意做手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当然了，我们在做任何的治疗，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时候呢，它确实手术也是存在风险的，对手术风险的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患者他眼部情况，会把这个患者特定的患者可能相关的特定的风险会跟患者给予告知的。那手术的风险是一个常规的难度，常规风险，还是说有较高的难度，较高的风险，也会跟患者在术前沟通的时候也详尽告知。那么患者呢根据自己就是获得这种信息要去理性的选择吧。但总体来说现在白内障手术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2: 那我也来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已经80-90岁的老人还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呢？
0: 对，我们很多人都80-90岁的时候白内障比较重了，但是身体还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较长寿的人实际上是挺多的。这个时候也经常门诊有那人来咨询手术。我们呢就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对全身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呢这个手术对患者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那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我个人做的最大的年龄是107岁。前些天啊，就是大概3-4个星期之前，某一个下午，我的门诊连续有4位老人，分别是85岁、88岁、89岁和92岁，他们在这个年龄就是都强烈的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所以换句话说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呢就是大家只要有视觉的障碍，身体还好的话呢，都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即使年龄很大了也是特别积极的想做白内障手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去跟很多更年轻一点的患者哈，我也会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白内障手术有可能80岁的时候就很需要做了，但是呢有一部分80岁的老人总觉得我都80岁了，我这个做了之后哎呀也不知道能用多少年，我现在还能坚持，我就不做手术了，坚持坚持再说。但是很有可能80岁不做的时候90岁又做了。
2: 确实是要感叹我们医学的进步哈。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哪些原因可能是白内障的加速器。
0: 首先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年龄和个体差异，所以呢大家不要过于焦虑。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出现晶状体的年龄的改变，但是呢它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比如说我刚才说过，有些人50多岁

0: 白内障就很重了，就得做手术。有的人八九十岁白内障也只是轻度的，还不需要做手术。所以呢，关于年龄这件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啊，大家每过一年就长一岁。然后还有呢，个体差异大家也是无法控制的，你就不要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我们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啊，还有通过药物干预啊，目前都很难去改变晶状体改变的进程。但是呢，有一些特定的这个代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可能会加速就晶状体浑浊的过程。比如本人有糖尿病，糖尿病那是会就是加速晶状体的代谢的障碍，会出现白内障的程度的加重，或者说他口服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会导致晶状体的代谢异常，那也会导致相关的白内障。这些呢都一定是和患者自身的，也是不可以就是主观上去那个选择的这种疾病相关的，也不是说我想得糖尿病就得，不想得就不得，所以它只是一种相关的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血糖，还有呢如果吃了一些药物那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那我们就应该去及时的监测。通常这些药物也是不可以随便停的，因为这些药物一定是有医疗的必要性，医生才给吃上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患者没有这些异常的因素，没有代谢性疾病啊，没有服药啊，没有外伤啊，这些因素，就正常的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要整天想着我是吃点什么呀，或者干点什么呀，能够减缓或者避免白内障，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在正常吃，在正常活动的前提下，然后如果要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就及时的医疗干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就是生活最方便的，还有最优的一种选择。
1: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利，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年轻人会有白内障的风险吗？
0: 当然有啦，我们临床上面啊，就是白内障分很多种，老年性白内障当然是最常见的一种啊，大概占我们临床的80%-90%。那么老年性白内障通常是在50级以上才会得，但是呢，也有一些早老性的老年性白内障，比如说40多岁就有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年轻的白内障，它不是和年龄相关的，而是和其他的因素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本身服用一些药物，因为免疫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什么肾内科的一些疾病，它需要服用激素，那么激素就有可能导致激素性的白内障。那么患者可能在20几岁、30几岁、40出头就有严重的白内障，是需要手术干预的。还有一种呢，它就是并发于他眼部其他疾病的，比如他眼部有葡萄膜炎或者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个他也可能会得的比较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外伤导致的，因为比如打羽毛球啊碰着了，或者是有其他的那种这个更严重的外伤，那么导致晶状体浑浊，也有可能会很早20多岁、30多岁就需要做手术。我们目前临床上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的，就是他既没有就是这些药物的和外伤史，也没有家族史，年龄也很年轻，比如说才31、32岁，我们就发现他有明显的白内障了。这种呢，我实在找不出原因，但是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见，我们也是需要手术干预的。好在呢，我们现在是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能晶体可以选择，做完手术之后呢，患者仍然具备看远中近的能力，就和他没有得白内障的时候是接近的。所以呢，得益于现在的医学技术的进展，即使比较年轻就得了白内障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医学是可以解决的。
1: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我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不用再关心眼部的健康了呢？
0: 啊，这个是个错误的误区哈。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白内障手术能够解决眼部的所有问题，但其实不是。我们眼球呢，就像一台照相机一样，它有很多的精密部件组成，我们的晶状体只是那个镜头。换句话说呢，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只是给你这个复杂的这个照相机里面更换了一个部件，就是那个镜头。你知道照相机还有很多其他的部件呢啊，特别是它还有那个光学部件，就是有那个感光的底片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认为做了白内障手术，眼部的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从今以后这眼睛就不会得病了。不是的，我们只能说你做了白内障之后，这个晶状体本身是不发生改变了，但是呢，你眼睛其他的地方，比如角膜呀，比如说你这个前房啊，还有你的这个视网膜呀、视神经啊，还有眼球的肌肉啊，这些都有可能有新的疾病。那么那个时候呢，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 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不会影响眼部其他疾病的治疗，就这一点放心就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做完了白内障手术，是不是关于晶状体的问题就一劳永逸了呢？
0: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晶状体里面浑浊的物质吸取走了，然后放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呢在光学稳定性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管是国产的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人工晶体，这个光学的稳定性、材料的稳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不会改变。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说你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就你植入这枚晶状体是你眼睛里面所有组织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就它不会变，而你其他的这些组织都比它更容易发生改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非常稳定。但是需要提醒一点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是把这个晶状体的囊膜保留，把里面的这个晶状体皮质掏出来，很像是一个抱枕，我们呢把这个抱枕的皮儿留着，把里面那个填充物掏出来，然后把一个人工晶体呢塞到那个就是抱枕的里面那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抱枕的皮儿也就叫晶状体的囊膜，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晶状体的囊膜可能会有皱褶，也有可能会上面沉淀一些，就是眼睛里面分泌出来这种蛋白啊或者物质，导致这个囊膜的透明性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激光。所以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年人在做完常规的白内障手术之后，两三年、三五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视力下降，别着急，它很有可能是晶状体的这个外面这层包膜啊，也就是囊膜出现了浑浊，那不是白内障又复发了啊，是这个囊膜发生变化。我们的处理方法也不需要再做白内障手术了，而是通过一种光学的方法，就是通过激光把这个后囊膜的中间呢给它处理切除一部分，然后呢让光线正常的透过，患者的视力呢就基本上能恢复到刚做完手术的水平。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说白内障手术过了几年又看不清楚了，这手术就白做了，然后就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这些观念都不对啊。它不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而是白内障相关的一个组织它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改变。
1: 那我要赶紧追问，那我们置换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可以用多少年呢？
0: 我们现在人工晶体都说是终生的，因为不管这个人是因为儿童白内障，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就做了，还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药物性的白内障，二三十岁就做了，还是老年的，比如说六七十岁做的这个白内障，我们这枚晶体终生都不会再取出来了。所以呢，很多都六七十岁的人说，我装了这个晶体能维持多长时间啊？我说那十岁的孩子装上这个晶体一辈子也是不换的。你想想，我们这个晶体的稳定性，它是足够的，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的。
1: 那张主任，您门诊当中有没有换了人工晶体以后再来换的呢？
0: 有。
1: 那是因为什么？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工晶体的功能比较多。在十几年之前，我们人工晶体只有一种，就是我们初中物理学的那个透镜只有一个度数，所以呢平行光这个经过一个透镜聚焦于一点，这个透镜的度数呢只能一个，焦点只能形成一个。所以呢我们一般以前呢用了这样的单焦点人工晶体之后是不能够看近的啊。那通常老年人看远还可以，但是看近呢就得找花镜，因为有很多功能性的晶体它可以提供更大的视程范围，所以能够帮助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看远看中，看远看近，或者能够顺畅的看远中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对他原有的就植入这个晶体的功能表示不满意，或者呢我们人工晶体度数测算的时候呢，它能够预测你做完手术之后会形成什么样的那个屈光状态，是愿意是不留近视还给你留点近视。那么有些人对这个目标的屈光状态也不太满意，他就希望更换人工晶体的度数来改变屈光状态。所以呢一个是对功能不满意，一个是对度数不满意，都有可能导致患者有更换人工晶体的这种意愿。但是啊，我们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更换的。如果患者呢是希望把几年之前植入的一枚单焦点晶体置换为多焦点晶体，是不可行的，不现实的，我们是医疗上无法完成的啊。但如果要是说相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几年之前呢用的是多焦点晶体，他觉得多焦点晶体呢看远近有一些光学损失或者有一些光学不适，他觉得 不习惯不适应，他愿意换成单脚晶体，这个是可行的，我们是换得了的。还有呢，就是在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不久，我如果我们患者愿意更换度数，我们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如果要是做完手术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工晶体呢，它就会和周边的囊膜形成比较致密的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我们再把以这个人工晶体从眼睛里面取出来是很困难的，风险也很高。所以呢，如果做完手术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更换人工晶体就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我们通常也是不推荐的。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其实是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想好了我将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晶体，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做白内障手术的这一次，就是我们改变自己屈光状态和获得我们术后理想的视觉状况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因为我们说了，更换是很困难的，它的前摄条件也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就做了这个手术，这个晶体就不再更换去做准备。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很多患者呢，他就需要考虑清楚，我到底在这次手术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功能的晶体，是单焦的还是多焦的。那么因为它不可更换，所以呢，你把自己的事儿想清楚。如果说你用了一枚单焦的晶体，你术后呢就踏踏实实戴老花镜，你又不要再去关注那个多焦晶体的事儿了，因为你也没有更换的可能性，你老关注它，有的时候平添烦恼。那如果你要是说想好了，我要通过这次手术来解决我的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老花，那咱们就认真的选择一枚合适的、能满足你视觉需求的那个多焦点晶体，这次也一劳永逸了，以后也就不再更换了。
1: 然后我再顺便问一下，那么对于有近视眼的朋友，出现了老花或者白内障，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更换人工晶体也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做这次晶状体的手术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原有的所有的屈光不正都同时矫正。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近视，不管他是300度的近视还是1300度的近视，我们都可以矫正。或者说他之前有远视，他可能有100度、300度甚至500度的远视，没关系，我们做这次手术的时候都能矫正。或者说他有散光，比如说他之前有100多甚至300多、400多的散光，没关系，我们也能通过这次手术全部矫正。然后在矫正他原有的近视或者远视或者散光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帮他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也就是同时矫正老花，所以它是功能特别强大的一个手术。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那为什么我们不流行通过换人工晶状体的方式来矫正视力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健康的晶状体是一个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天生的组织，它能够提供神奇的调节力。那么这个神奇的调节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人工晶状体和目前的这些各种技术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换句话说，我刚才说能够帮助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并不是恢复了我们天然的这种调节力，而是用其他的光学技术做了一种替代，就是通过光线的人为的分配去实现看远中近，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自然的健康的晶状体所具备的这种神奇的调节力是一定要尽量保留的。换句话说，如果患者的晶状体没有发生异常，比如说没有发生僵化，没有发生浑浊，我们一定不动它的。我们要把这种天然的有神奇调节力的晶状体要尽量的保留着。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他晶状体健康的时候他有近视，那我们是用角膜屈光的方法去处理的，一定不会去碰也不会去摘掉自身的健康的晶状体。我们现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患者就是有相同的问题，他一听说这个手术一劳永逸啊，你看做完了之后什么远视、近视、散光、老花都解决了，那我现在做一次这辈子到活到99、100岁也是他了，多省事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医疗上面那个确定的前提，就是要去摘去那些有功能障碍的这些，或者是已经出现明显的就是损伤的病理改变的这种组织才行，健康的组织我们是一定不碰的。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我是主持人张希。视力变化不能简单归咎于老花眼，晶状体的任何异常都值得及时检查， 一旦确诊白内障且影响生活，请遵医嘱适时手术，让自己拥有看得清的每一天。

0: 做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0: 我们听说过枸杞、蓝莓、叶黄素，多吃这些有益于保护视力，而且大家也希望通过日常饮食这种相对经济便捷的途径就能保护视力，它们真的有用吗？眼科专家会为我们推荐怎样的保护眼睛的方法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大家保护眼睛支招。那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习惯能帮我们有效的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呢？
2: 没有啊，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吃点什么特殊的东西，
0: 对，
2: 或者做点什么特殊的活动能够减缓甚至避免白内障发生。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大家也不要给自己就是生活当中找额外的麻烦，因为既然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做的再多它也是没有意义。
0: 嗯，本来我还想接着问什么吃枸杞啊、吃蓝莓啊、吃花青素啊是不是有帮助，看来是对于白内障发生和发展是没啥关系的。
2: 这方面我特别说一下，有一些营养补充剂被赋予了过多的能力，你比如说认为叶黄素既能够治疗视网膜的疾病，又可以治疗飞蚊症，又可以治疗白内障，又可以治疗干眼症，又可以治疗近视，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制剂啊，什么敷眼的眼贴呀、还有什么口服的这种制剂啊等等，但实际上都没有实际的作用啊。有些特定的营养补充剂只针对于极少数的黄斑的这些改变有少量的作用，对于其他的疾病都没有作用。我们作为严肃的这种做科普的医生，我们肯定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诱导啊。那我也希望能够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正常的就是正确的科普，减少咱们很多人的那种误区，然后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花费，因为这些花费是没有必要的。
0: 好的好的，那我确实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加速白内障的形成，比如说或者是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这些是不是也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呢？
2: 理论来说呢，紫外线是会增加就是晶状体浑浊发生白内障的风险的。你比如说高原地区它的白内障患病率就会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文献哈，相关的研究显示营养不良也是导致白内障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在咱们国家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手机，这手机呢到底对这个白内障的生成和发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目前没有太多的数据。我们只是就很多人推断啊，说看手机啊，说是什么蓝光啊，或者是微波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确实从眼科医生的角度，因为没有数据就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之前呢很多人这种他只能是一种推测。
0: 那我再问问张主任，就是平时比如说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在时间和距离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们能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眼睛？
2: 这个还真有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老年人呢看电视看手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但是这是属于不同视距的视觉活动。比如说看电视通常是叫做远视力为主的视觉活动，比如看手机就是叫做近视力，就依靠近视力视近的活动。因为老年人他调节力已经下降了，所以他不可能同时能看清楚这两个位置。如果要是看电视不需要戴眼镜，那么意味着他看手机必然是要戴花镜。那一定不能够说勉强坚持看，因为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勉强看会导致视疲劳，会导致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眼胀痛啊、头痛啊，就是严重的不适。那没必要，你戴一个花镜就可以缓解这些不适，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视觉活动，特别是和电子屏相关的手机啊、电视，那么都容易导致干眼。 那我们如果要是看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有一些眼干涩不适啊，分泌物增多啊，看东西模糊这些现象，那必要时候就要这个使用人工泪液啊等等一些干预来减缓那个干眼症带来的不适。所以呢，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他们在预防白内障方面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这个不同的疾病对晶状体代谢影响不一样，比如糖尿病对晶状体代谢就有明确的影响。如果患者呢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很有可能会比较早的会出现白内障，或者造成他原有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加重，所以呢可能就比较早需要医疗干预。那么控制血糖肯定是不但对于控制白内障是有意义的，那对于控制糖尿病相关的眼底病变以及其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处理。那么高血压通常是不影响我们晶状体的代谢的，所以并不会导致白内障进程的改变，但是呢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就是接受白内障手术。我们时常在这个手术当中，我们一天不是排很多手术吗，啊，时常就会有一两个患者因为血压比较高就不能够进入手术间，就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所以这些患者呢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血压这件事情对手术的影响，所以忽视了，所以导致了他白来医院一趟。
0: 那还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跟我们白内障的关系比较大？
2: 其他的很多就是代谢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影响晶状体代谢，比如说钙的代谢啊，比如甲状旁腺的异常导致低钙血症，也是有可能会影响晶状体代谢导致白内障的。但这些呢和糖尿病相比都比较少见，就我们就不会平时过于强调，可能最普遍的最常见的还是糖尿病。
0: 嗯，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张主任哈，除了我们日常的预防，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多久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呢？我们的检查重点在哪里？
2: 老年人呢还是应该定期做一些眼科检查的，我认为一两年做一次还是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年性的眼病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你比如说青光眼它就没有明显的症状，通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去眼科偶然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白内障的进展通常呢也是缓慢的，很多人因为白内障的发症发展过于缓慢，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觉还够用，但实际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白内障都蛮重的了。这种的话呢也要根据医生的这种中肯的建议呢去做相应的治疗。那我们还有一些眼病，比如说黄斑的疾病、黄斑前膜等等，它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如果要是能够在体检的时候看一下眼底，甚至能够做一个 OCT， 都是能够提早把一些早期的眼底病能够筛查出来。所以呢我认为一两年哈，定期的去看一下眼科，做一个眼部的常规的体检还是有必要的。
0: 嗯，因为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其实比如说白内障它是渐进式的，另外很多眼部的疾病它也非常隐匿，而且一点一点变化，可能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所以需要定期检查。那我同时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家里的老人可能眼睛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去赶紧去眼科就医呢？
2: 如果我们的老人他出现了急剧的视觉改变，比如看东西变形或者视力急剧的下降，那肯定是意味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眼部的病变需要紧急的干预。但是更多的改变都是像白内障啊、像青光眼啊，它是缓慢进展的，通常呢老年人在慢性的改变里面他是觉不出来这种进程的，所以呢就需要体检或者去眼科就诊。如果发现的话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及时的干预啊，不要自以为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早干预的话呢花费低效果好收益大，但如果要是拖到比较重的话呢就存在着花费高收益低效果差。你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例啊，如果这个患者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比较轻的时候就及时发现了，那我们可以给予这个视网膜激光干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不再进展了，患者的视力可以一直维持比较好，比如说 0.8 1.0 啊那个这样的水平。但是如果要是患者自身感觉到视力下降才去就诊，通常都意味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晚期，甚至已经有增值需要做手术了。但这种情况下花费肯定是数百倍的增加啊，但是即使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最后的视力也不会好，就是它属于花费很高收益很差，也就是错过了那个这种疾病及时干预的那个节点，那就患者经常会觉得很后悔啊，但实际上医疗上面

0: 后悔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帮让我们不后悔才比较重要。
1: 所以看来我们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张主任给老年朋友一些建议，看看还有一些什么帮助我们大家避开误区保护眼睛的一些就是您临床当中常见的问题。
0: 我给老年人的建议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去眼科呢做一些检查，如果要是医生给你诊断出一些疾病，给一些中肯的建议，你还是要了解一下现在的医学进展，然后采取正确的措施，及时干预啊，不要过于讳疾忌医，把一个病呢拖到很晚再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我也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手段啊或者措施它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有一些很多的宣传或吃什么东西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营养补充剂可能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它没有科学道理，大家还是在现在借助这么多的信息获取的途径能够认真的甄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做，就是没有必要花的钱不要乱花。老年人有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这个正经的医疗干预不愿意采用，然后呢那种不正经的这个所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随便乱花钱，我认为这两个倾向都不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视力变化积极就医保护眼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好基础病，定期做眼科检查是保护眼睛的关键，清晰的视觉属于每一位愿意主动保护眼睛的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常说冬季是脑卒中的高发季节，但特别提示大家，夏季也并非安全季。明天节目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22: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0: 降伏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盐茶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哎，公子，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 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的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儿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您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呀？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给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祥符县正堂升堂问案，把严查三又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严查三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严查三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

严茶散，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严茶散跪在那儿，瞅着大人，老爷，这个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严茶散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严茶散，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严茶散说：“这都没有，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啊，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她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她问我说：‘严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她说你们读书还……’

看这个样子，您也没什么大出息。照您这么说，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那可费了劲了。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他说那怎么着？我就觉得您够笨的。我当时就无名火起，我说你说我笨，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我说你胡说，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他说：“你敢？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老爷在上边一听，这不像话呀，这个。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哦，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老爷说：“严查采，此供可是真词？对，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没有半句虚假。老爷没有半句虚假。好，来。”把严茶散给我押入南监。这老爷王谦呐，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听着严茶散这个供词不太合理，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你要说不是严茶散杀的，那谁杀的？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没有第二个人。只好把严茶散押到南监。这儿把严茶散押到监房了，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这出了一条人命，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棺材要买便宜点的，4块板钉一块那种棺材就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抬回来了，就放到后花园，停到这儿。”把这个丫鬟秀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元明，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严茶散。呵，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严茶散，告诉他，那严茶散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享府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严茶散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不见，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严茶散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严茶散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个人一块儿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儿一出，她也听说了。把严茶散带到祥符县去了，结果他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金蝉，我问你点事儿，你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写的什么信呢？

爹爹，我没写什么。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摔。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烟叉伞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烟叉伞，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给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您快别说了，我别说了，我该说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讲，这烟叉伞上衙门里去了，这烟叉伞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个烟叉伞，他胆大包天呐！不用问了，你是收拾了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让这个秀红给烟叉伞送去了。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烟叉伞拿去藏起来了。烟叉伞见财起意，见色动心，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不然的话，那秀红怎么死的？像烟叉伞这么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得了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烟叉伞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走吧，走吧。这冯氏一扯柳红，又打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到他。我告诉你，你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着她，让这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感觉那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儿别惹事儿，有事儿就别怕事儿。”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边，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绣红装殓起来了吗？装殓起来了，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烟叉伞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烟叉伞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柳红一听，好，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匀溜气儿，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员外爷，员外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了？员外爷，我们小姐她死了！啊！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什么时候？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我们在下。

0: 下面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冤枉爷呀！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由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倒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她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方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你个老挨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那脸还往哪儿放啊？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唉。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儿，让他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冯氏一听，这个事儿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钱塘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唉，对外呀，就这么说。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日子，3天5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2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绣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13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了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绣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到旁边了。放这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她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她靠前儿，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那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怎么办呢？ 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这小姐，有多少钱都给这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4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到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哎，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4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4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4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4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那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4两银子，谁把那4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

0: 柳金蝉上了吊死了。
1: 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早已经啊许个人了，4、5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2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绣红，你知道那绣红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绣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绣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绣红掐死？这你问我啊，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绣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10有8、9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儿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绣红给派去了。绣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绣红，哎，长得也不丑，得，那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大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倒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处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茶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儿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男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2天之内犯冲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 就庄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嘿，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牌，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牌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诉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着一层皮儿，蹭掉了，这个底还是黑的。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着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算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偷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望着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2: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3: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2: 我一句没了，全听着了。
3: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2: 什么话？
3: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2: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3两银子，是4两银子，
0: 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那肋头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贼，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家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托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这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干的吗？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啊，这事您听着了，嗨，您把他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的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升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死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儿。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 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

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

0: 的方荣，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边，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呢。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你别活着这个人。说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

刘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哎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儿，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堆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往右边一划拉，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镶翠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儿放着呢。拿手一划拉，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呀，一件顶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停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搬，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一个对联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联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这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这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的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儿上，这俩蜡签儿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

0: 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啊，要没那托，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啊，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呜呜呜呜呜呜，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铁蚁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做冥想助眠练习。那我们在家里边，在现在的这个安全的空间去放松自己，去和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去体会身体那些细微的感受，也可以细致地集中在身体的某个小小的部位，也会去整体的感受身体，感受这个空间。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展开更多的想象，去体会更多一点的感觉。好啦，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上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你可以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你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然后呼气。继续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你觉得你的身体慢慢的松弛下来了，那么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大地稳稳的承托身体的感觉。

些不同质感的声音，它们从不同的位置传过来，有遥远的，有近一些的，还有在四周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手都打开，你去观察自己身体各部分的感受，从头到脚的扫描我们的身体，从头部开始，去体会那些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向下

手的内脏，肺，再向下面是臀部、双腿、双脚。持续的去关注我们身体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座自己喜欢的大山，可以是高耸的大山，也可以是连绵不绝的，可以是孤峰入云的，也可以是层峦叠翠的，又或者你喜欢一座山顶终年积雪的雪山。任何你想象的你喜欢的一座山都是可以的。你看着那座山，云雾缭绕，你欣赏它，赞赏它，接下来想象你和那座大山合二为一，你变成了那座大山，或巍峨或秀美的那座大山，你稳稳地在这大地之上，静静地看着日升日落。清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渐渐的光线照耀在你的头顶，你的全身。而到了傍晚，红霞满天，太阳慢慢的从你的身后落回到地平线以下。这个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洒满你的全身，在清冷的空气当中，头顶上有无数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闪耀着来自亿万年的光芒。从古至今，相守相伴。在夏天，你身上的纸杯郁郁葱葱，从山脚向上生机勃勃。如果你是一座比较高的山，那山顶在夏天也是白雪覆盖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你的怀抱里撒欢奔跑。当天气转凉，秋风渐起，树叶慢慢地变黄变红，从山脚向上看，层林尽染，五彩缤纷。而到了冬天，植物和动物在北风中都藏起了自己的活力，留待来年。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小草萌芽，百花盛放，蜜蜂啊，蝴蝶啊，都在你身上飞舞，你就像是穿上了花衣裳一般绚丽。四季更迭，你始终稳稳地在大地上，在天空下，无论是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无论是温暖的春天还是肃杀的冬季，你只是保持着你的呼吸，静静地伫立着，吸气，呼气。有的人爱你的秀美幽静，有的人则会抱怨你山路崎岖，陡峭难行。但是你无需改变，就让那些声音来来去去，无论是赞赏的还是诋毁的，你仍然是你，安住在天地之间，不随任何声音和环境而改变自己。你是一座青山，仍是那座青山，在天地之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们来说，这里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晨起后出门锻炼的习惯吗？这里给您提个醒，晨起之后先别急着出门锻炼，可以在家中静坐一会儿，有助于放松全身，减轻压力，调整脏腑功能。静坐的方法很简单，在木板床上或者椅子上，感觉坐着舒服的地方，盘腿坐或者端坐，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闭目闭口，心无杂念，让自己意念集中，缓慢做吐纳呼吸，一般50个深呼吸就可以了。坚持静坐吐纳，可以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听众朋友，鱼际穴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如果您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那多数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络都经过鱼际穴，所以按摩鱼际穴的话，心肺之火都能驱除。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鱼际，直到搓热为止，大约搓2到3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每日搓搓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刻钟。
1: 他数着小黑车，他信任。
2: 平仓处理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功序，延缓皮肤衰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夏季绝不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健康专家号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教您120识别法，及时发现，尽早治疗。脑卒中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效果与预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医生有话说，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健康专家号，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是夏季绝不意味着就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容易引起脱水、血压波动、过度疲劳，这些看似平常的夏季生活问题都可能成为脑卒中的隐形推手。一起来听听齐先生的经历。
4: 63岁的齐先生不久前因为突发脑卒中被朋友送往医院治疗，医生说好在送医及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遗症。起因是一周前，齐先生和一些朋友们到郊区爬山，下午下山后，齐先生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头疼头晕，以为是太累了，想赶快回家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齐先生的不适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时朋友赶快把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齐先生突发了脑卒中，好在送医及时，情况并不严重。
1: 夏季很多朋友对脑卒中的警惕有所放松，那么夏季发生脑卒中和冬季发生脑卒中有何不同呢？应该如何预防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康复科专家和大家聊聊夏季应该如何预防脑卒中发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贺丽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颈肩腰腿痛、眩晕、头痛、失眠等疾病。
1: 贺丽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的贺丽娟医生。
1: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季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呢？因为提到脑卒中啊，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是高发时期，那夏季一发生的脑卒中和秋冬季节一发生的脑卒中有什么不同吗？
5: 千惠老师，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先说夏天为什么容易发生脑卒中。其实大家知道啊，夏天特别热，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了空调，有了空调的帮助之后，我们会把室内的温度调得特别低。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夏天的时候要吹着空调，身子底下还要躺在凉席上。
1: 天，那太凉了吧。
5: 对，因为男同学嘛，特别的贪凉啊，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在好多男性朋友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女性朋友好多还是注意保暖的。
1: 对对对，好像男性朋友更容易热，就他们更怕热，更贪凉一些、
5: 没错，
1: 就女性朋友相对好一点，他们一般不会把空调开得过凉或者风过大的这种。
5: 是的，尤其是男性朋友，比如说他身体又胖一点、他就更贪凉，特别容易出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想一想我们的血压，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比如说我们室外是30几度或者40度的高温，那我们的

0: 血管是扩张的，
1: 嗯，的
0: 血管扩张然后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但是当你再到了16度、17度、20度的这个室内的时候，
1: 嗯，
0: 空调特别凉，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热胀冷缩这个道理，
1: 嗯，
0: 其实在人体的血管上是一样适用的，
1: 嗯，
0: 所以从高温的室外再到了低温的室内，嗯，我们的血管就会出现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1: 嗯，
0: 假如说好多老年人已经发现我自己的颈动脉长了斑块，
1: 嗯，
0: 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斑块，
1: 嗯，
0: 在血管这种剧烈的舒张和收缩的过程中，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1: 哦，
0: 嗯，所以就是脑卒中就容易发生了，
1: 嗯，哦，就它斑块脱落了，它就可能不知道游走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就会发生危险了。
0: 对，表面上看呢是这个温差导致了我们血压剧烈的变化，
1: 嗯，
0: 其实它内在呢还是因为老年人好多是有基础病的，
1: 嗯嗯，
0: 血压高、糖尿病、血脂高，
1: 嗯，
0: 甚至尿酸高，
1: 嗯，
0: 或者同型半胱氨酸也高。那么这些呢有基础病的群体在温差大的情况下，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
1: 嗯，
0: 导致了血管的剧烈的舒张和收缩，
1: 嗯，
0: 容易发生脑卒中，这是其一，
1: 嗯，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血液粘稠，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因为夏天特别热，太阳特别毒，那么我们即使在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也可能会微微的出汗，
1: 嗯嗯，
0: 何况呢您又经过了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而且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嗯，
0: 所以血液是一个高粘稠度的状态，好多人没有这个常识，哎，就说我口渴了我再忍一忍，
1: 嗯，
0: 回家再喝水，
1: 嗯嗯嗯，
0: 啊，但是等到你在回家的过程中补水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啊，还是建议大家呢随身携带水杯，
1: 嗯，
0: 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不要等到哎我特别渴了再去补，
1: 嗯，
0: 这样血液粘稠它其实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粘稠到了一定的程度血流特别慢，那如果再有小栓子在你的血管里边飘着，
1: 嗯，
0: 小栓子它的清除率就会下降，
1: 嗯嗯，
0: 它堵塞到小的血管就会发生脑卒中和中风，
1: 嗯嗯嗯，这个我们就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夏季容易发生脑卒中啊。其实在这块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就是像夏季比如说我们出去遛弯啊买菜，这个过程当中它环境是很热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猛地进入到超市或者商场，一般他们的温度开的是比较低 的，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呢老年朋友可以带一个小薄外套，就是您进入到这种冷的环境当中穿上一个小薄外套
0: 是
1: 不是就会好一些啊。
0: 对
1: 对对，因为家里的温度我们好控制，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个温度就不受咱们控制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冷，就我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进了商场就特别冷，我就说为什么要把空调开这么凉呢，就是而且每个人对于这个温度的冷热它的调节不太一样，它感受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带小外套啊，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在顺应四季变化的时候，节气变化的时候，其实他调整身体状态跟上立夏这个节气的变化已经弱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特点，
1: 嗯嗯，
0: 刚才还说到四季的变化，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脑卒中中风这个事情，它除了刚才说的夏季发病的特点，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容易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1: 嗯，
0: 春夏秋冬，
1: 哦，
0: 另一个高发季节就是冬天，
1: 嗯 嗯，
0: 冬天其实我们好理解啊，因为天气和立夏和夏天是截然相反的，
1: 嗯，
0: 天气是突然变冷了，
1: 嗯
0: 啊，然后它的白天变短了，
1: 嗯，
0: 黑夜变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呢会造成血管的突然的收缩，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血压哎会突然升高，
1: 嗯，
0: 它和夏天是相反的，
1: 嗯，
0: 这样血压升高呢也会引起一过性的颅内的高血压。
1: 嗯，
0: 这样如果呢老年朋友们他有血管的基础病比较薄弱，
1: 嗯，
0: 也会发生脑卒中，
1: 嗯嗯，
0: 这是骤冷骤热它在不同的季节表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脑卒中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警惕性比较高，然后相关的知识了解的也比较丰富比较详细，他能自己有一些意识，但有些老年朋友他是不知道的。
0: 没错，这个问题呢其实先说一下脑梗死中风，
1: 嗯，
0: 或者是脑出血它发生的概率啊，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呢已经是排在头几名了，
1: 嗯，
0: 每年呢可能多少有变化，
1: 嗯，
0: 但是因为脑血管病中风去世的这个病因能排在前三位， 有时候还能排到第一位。所以呢，就是国家对中风脑卒中也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比较好识别的一个小妙招。
1: 我想先请您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因为像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这些词很相似，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概念吗？是一个意思吗？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老百姓呢可能会说，一会儿说我中风了，
1: 对，
0: 我脑梗了，
1: 啊，对，
0: 或者是我脑血栓了，
1: 啊，对对对，
0: 这里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脑卒中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名称，它呢就等于中医的名称叫中风病，它俩是一个意思，然后呢，脑卒中或者中风，它分两个性质，一个是缺血性的，另一个就是出血性的，那么脑出血，出血性的我们又叫它什么呀？出血性卒中，它包括我们说的脑出血、脑血管意外，或者是脑动脉瘤破裂，好几个名词其实都是说了它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另外一个呢就是缺血性的卒中，它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脑梗死、脑血栓、脑栓塞
1: 啊，
0: 两个方面，
1: 中
0: 风、脑卒中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这样一讲大家其实就明白了，
1: 它其实是一个像帽子似的，它是比较大块的一个概括的名称啊，但是里面还分了比较详细，因为它这个发病的机制还不太一样，这个
0: 没错，
1: 每个人的非常详细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又分别出了其他的这个更为细致的名词，就医学名词来定义这个疾病啊。
0: 是的，
1: 对，就是因为这些名词呢，就是大家会在生活当中常说，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类病，是不是一回事呢，闹不清楚，我们正好让贺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解答啊。
0: 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脑卒中中风它分两种性质，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它俩的比例是大概能80%以上的都是缺血性的
1: 哦，
0: 所以缺血性的大家可能更重视，见得更多一些，那么说到这个病，我们还想及早的去发现它、识别它、预防它，
1: 没错，
0: 所以它有一个，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我们叫中风先兆
1: 啊，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先兆，及时的做一些干预或者治疗，可能就不会有那些后续更为严重的危害了。
0: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说的是这个病呢，就是它的危害特别大，一个人得了中风脑卒中之后，可能全家都得围着它转，
1: 没错，
0: 后续的花费的经济的负担，还有照顾他的人力的负担，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负担，生活质量，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改变，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防重于治也是我们中医治未病防为先，这样一个要素吧。那么就说小妙招，我们怎么能快速的识别中风脑卒中，我们叫它中风120，我们知道120是一个急救电话，我生病了，得了急症，立马去拨打120，来及时的给我送诊抢救，那么120其中有三个数字，第一个就是幺，就是一，交给听众朋友呢，就是你要自己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人看也行，首先要看你的一张脸，一张脸是不是对称，好多人呢会出现嘴角歪斜，流口水，这时候你要警惕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风先兆。
1: 这是先兆吗？我觉得好多人是中风之后，反而有这个嘴角歪斜、流口水的情况。
0: 您观察的特别好，千鹤老师，好多人呢，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嘴角歪斜是可以可逆的，你治疗的及时，它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但如果呢，你送诊不及时，它就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损伤，你就救治不过来了
1: 啊，
0: 所以你当你发现第一视线，我嘴角怎么歪了呢？还不停地流口水，刷牙的时候可能还出现了漏水，吃饭还漏食物，一定要发现了，一张脸观察一张脸是否对称，出现了嘴角歪斜，马上拨打120就去送诊了
1: 啊。
0: 这是我们说的一，看一张脸，二呢是要看我们的两只胳膊，两只胳膊呢，你要一起让它抬一抬，看看能不能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能不能同时都有力量抬得起来，如果说你发现了其中我有一只胳膊怎么用劲怎么使力气都抬不起来，或者刚抬起来啪嗒 又掉下来了。
1: 嗯嗯嗯，
0: 这个需要引起警惕。

0: 踢了。
1: 嗯，
0: 同理呢，除了看两只胳膊，其实还可以看两条腿。
1: 哦，
0: 有的人是胳膊出现了抬不起来，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出现了一条腿抬不起来，
1: 嗯，
0: 哎，走路拖地了，
1: 嗯，
0: 我怎么这条腿软呢？
1: 嗯
0: 啊，摔跟头，
1: 嗯，
0: 我原来还管过一个老患者，
1: 嗯，
0: 他确实是因为摔了跟头去看了急诊。当时做了一个头部的核磁，发现他是得了急性脑梗了。
1: 哦，
0: 嗯，但是后来我们再发现，他的腿就是他确实力气弱抬不起来的这条腿又发生了骨折。
1: 哦，
0: 就好多老年人他是因为脑梗力量弱，同时摔跟头，
1: 嗯，
0: 脑梗和骨折一起发生了。
1: 哦，嗯，对，这个其实后续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没错，
1: 嗯嗯，
0: 啊，这是。二要看两条胳膊，
1: 或者两条腿，
0: 我们再拓展一下，就是两条腿。
1: 嗯嗯
0: 嗯，但凡有一边你抬不起来了，
1: 嗯，
0: 立马拨打120。
1: 嗯嗯嗯。
0: 那么第三条呢？
1: 再看零，
0: 看零，啊，这个零是一个谐音，
1: 嗯，
0: 就是聆听说话。
1: 哦，
0: 聆听声音，
1: 哦，聆听，嗯，
0: 对，
1: 嗯，
0: 聆听，就像听众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听我们老年之声的广播，嗯，用耳朵听。哎，你听到自己或者家里人说话原来是口齿清晰的，
1: 嗯。
0: 但是突然说话结巴，
1: 嗯，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像大舌头一样说不清楚，嗯。比如说我们能经常跟邻居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早上好，哎，变音了，
1: 嗯，
0: 大舌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中风的先兆，
1: 哦，
0: 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提醒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中风的苗头了。
1: 嗯嗯，
0: 如果发现120以上的三条，哪怕只有其中的一条，我们都不要犹豫了
1: 啊，
0: 立马拨打急救电话120，
1: 嗯，
0: 去积极的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了
1: 啊。这个120识别法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家里运用起来，关注比如说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本来他们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我们在给大家着重的重复一下啊，就是一看一张脸的状态啊，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角歪斜，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那二呢，就是要看两只胳膊能不能同时抬起啊，然后或者延伸到两条腿能不能同时抬起。然后最后是零呢，是一个谐音，就是聆听说话是不是口齿清楚，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表述。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识别脑卒中的一些先兆的信号啊，一定要抓住啊。其实这些小知识呢，看似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牢记啊，你就会在生活当中可能无意间你就会发现家里人的一些特别之处，可能就会帮助我们规避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这个，或者说危害度非常大的一次疾病的发生啊。
0: 千惠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再补充一句，
1: 嗯，
0: 就是这个中风120，它是一个黄金时间，
1: 哦，
0: 啊，我们脑卒中中风，
1: 嗯，
0: 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3个小时以内，
1: 嗯，
0: 越快越好。如果大家都识别到了中风先兆，
1: 嗯，
0: 及时的送诊，那么我们恢复正常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1: 嗯嗯，好的好的。那么下面啊，其实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预防的事儿了，因为中医一直在说治胃病，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既然说了在这段时间容易发生脑卒中，那么在没发生之前我能不能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什么方式做完了是有利于我们预防的呢？
0: 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讲中风120的识别，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预防脑卒中有几个方面呢，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对照自身的情况去选择性的做一做，
1: 嗯，
0: 我们知道好多老年朋友呢会有三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还有其他的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高，
1: 嗯，
0: 那么定期的监测你的身体的指标，比如说要监测血压，监测血糖。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的血压是会下降的，
1: 嗯，
0: 好多老年朋友呢他会自作主张，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1: 嗯，
0: 老年人他一量，哎，我今天一量血压都110了，
1: 嗯，
0: 我觉得低了，
1: 嗯，
0: 我就自己把血压药给停了
1: 啊。没错，是的，要不然就是减量了呀。
0: 减量其实是可以和医生商量着减，
1: 嗯，
0: 但是他这种自作主张的去停血压的药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强调大家还是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如果说你发现特别低了，可以去跟医生商量，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剂量，
1: 嗯，
0: 或者换一种力量比较弱的药，
1: 嗯，
0: 来适合夏天的这个节气，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你要科学的补水，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夏天的太阳比较毒，气温高，我们容易出大汗，
1: 嗯，
0: 剧烈的出汗，如果随身没有带水，你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所以就容易血液粘稠。

0: 头。
1: 嗯
0: 这时候要少量多次的科学补水，不要等到我特别口渴了再去喝水。那么每天补水的量呢，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要及时少量多次的补水，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
0: 非常重
1: 要，把这个每次少量，但是次数要多做到。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喝水啊，他是渴了之后玩命的喝，就是一下子喝下去好多，然后好久好久不喝，等下一次又喝下去好多。有的人是这样喝水的，
0: 确实是。还有好多特别年轻的孩子，
1: 嗯，
0: 你看有的孩子他跑步之后，
1: 嗯，
0: 他就会大量的饮冷饮，饮冰水。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我们见过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啊，这个也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跑步之后大量的饮冷水，心脏骤停猝死了。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是的，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中医也有他的一个理论和认识，下气通于心，心阳是容易耗损的，跑步之后剧烈的出汗，然后伤了心阳，这时候你又大量的灌冷水冰水，更损伤了你的心脏。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醒。
1: 真的是，你就不要以为这只是说说，其实是发生过的啊。
0: 没错，科学补水还是要建议大家喝温水啊，少量多次，然后呢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补，尽量的要杜绝大量的喝冷水。
1: 哎，这点其实我觉得更多可能要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是的，
1: 老年朋友其实还好，因为他们首先不是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的，然后其次他们喝水一般不会，很少有老年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喝水的，就是一次猛灌很多水，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尤其更贪凉夏天。这个确实是，你想你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运动之后特别热，这个时候喝凉水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啊，就你马上觉得它是解渴和解热的啊。那说到这个喝水，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像我妈妈给我的理念是这样的，说你越热的时候你就越喝热水，就不要喝凉水，其实你是凉快的。她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吗？
0: 老人的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还养生的观点啊，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夏天越热的时候，其实越是提倡大家喝温水的，倒不一定喝那滚烫的水啊，也不推荐，要喝温水。就夏天其实阳气是容易耗损的，你这时候注意保暖，喝温水也是来保护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1: 对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出去玩很热，回到家我就到冰箱里去拿那个冰镇的饮料喝。他说你不要喝这个，我这儿有一杯沏了茶，正好就是温度合适能喝了。他说你把这个茶喝了，一会儿你就凉快了。但是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更倾向于那冰镇的饮料。这点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其实你越热的时候越不建议大家喝这种冰水，尤其大量的饮入冰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0: 是的，非常危险的做法。
1: 好，喝水这事儿我们多说了一下，因为喝水在生活当中它的这个行为密度太高了，然后
0: 没错，
1: 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会进行的一个行为。但其实科学喝水是能够保护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您错误的喝水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啊。
0: 没错。那么还有另外一条预防中风需要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太咸，控制一下这个盐的摄入，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们呢需要补充一些含钾高的，钠钾平衡，我们保持钠钾平衡，含钾高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啊、橙子啊、橘子，包括西红柿，这些都是可以的。少量的盐的摄入加上补钾的水果，在夏天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的
1: 不要吃得太咸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咸不咸这事儿已经都不是说夏季啊，就大家一直在提倡说低糖低盐低油的这样的饮食是更为健康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在夏季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个人其实到夏季我会吃得相对清淡一点，因为我觉得味道太重，不管是甜咸还是油，会觉得吃不下去，腻得慌。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因为饮食习惯，他夏季反而觉得寡淡，所以他可能会刻意的吃的咸一点，或者吃一些咸菜类的东西啊。
0: 说到吃咸菜这个生活习惯嘛，其实我们好多北方人是喜欢的
1: 啊，没错，
0: 早晨起来我们需要吃一点点小咸菜，
1: 对，
0: 喝点小米粥，
1: 对对。
0: 但是呢不太推荐，因为它含有亚硝酸盐，容易造成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损伤，常年累月这种生活习惯呢还容易诱发肿瘤，消化道的肿瘤，所以这个吃咸菜 不太推荐
1: 啊。
0: 我们可以你吃一点清淡的，比方说你拍个黄瓜
1: 啊，
0: 它也有味道，对，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哎，
0: 啊，拌个苦菊，
1: 嗯，
0: 拌苦瓜，这都是我们推荐的。
1: 就夏天适合吃苦味的一些蔬菜和食物啊，对对对，它会有清凉解暑的这种功效。
0: 没错，
1: 嗯，好，那其他的预防脑卒中的方法还有吗？
0: 再一个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了监测血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警惕早晨的高血压。我们也叫做晨风高血压，它会一过性的升高。虽然我们觉得夏天血管扩张了，出汗多了，我们的血压是偏低了，但是在早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过性的血压高。血压高呢就容易诱发脑卒中。要警惕。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老年朋友，就不要轻易的停药，要一定要监测，再跟医生去商量调整降压药的方案。
1: 啊，对，其实关于监测血压啊，反正我家里老人是这种情况，他在冬季的时候更关注血压，到夏季他就会放松警惕了，因为都说夏季血压偏低嘛，他就觉得他自己没事儿，就会放松警惕。但其实夏季有夏季的这个血压的一些特点，所以还是要随时都监控一下的啊。
0: 是的，尤其是早晨的这次高血压，容易高。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适度运动，刚才也提到了，啊，这儿不再赘述了。
1: 听众朋友们，刚才贺丽娟主任为大家讲了脑卒中的120识别法，一旦对应了120法则中的一条或多条，就请尽快就医，因为脑卒中是有黄金救治时间窗的，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发生脑卒中后应该如何做好急救和康复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3: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我们聊过了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然后聊过了一些预防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治疗了啊，讲一讲脑卒中的治疗方法有哪些，然后在咱们中医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
0: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脑卒中中风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是分了就是现代医学的名词和中医的一个名词。中风这个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说明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古代人他
1: 也
0: 得中
1: 风。
4: 是的，
0: 这个中风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就说明呢我们不光是现代人容易得中风，古代人也容易得中风，所以对这个病它的治疗的方法策略就非常多。我们现在呢当然有了更新的一些发展，结合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认识问题更全面。那我在看着一个病的时候，我不光可以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我还可以呢从中医的角度去看啊。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学西医的老师，他自己得了中风，还来找我们
1: 找
0: 中医治疗。是的是的，还好啊他比较幸运，虽然得了中风，但是没有遗留太多的后遗症，但是他非常重视，到节气了就来找我们的老师，要给他开几副中药吃一吃，
1: 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和调理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这个脑卒中中风的治疗呢，我们是给他分期的。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病刚得的时候，特别紧急的状态，一般它的时间呢就是两周之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特别急，得了中风立马就昏迷了，出现了意识障碍，他的急性期就要再延长了，不光是两周，可能要持续到一个月，所以中风的急性期我们叫两周到一个月，那么经过了急性期的救治之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就是从急性期的结束 到六个月之内，
1: 嗯，
0: 也就是两周或者一个月到半年之内，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叫恢复期，
1: 嗯，
0: 还有半年之后我们就叫它后遗症期了，
1: 嗯 嗯, 嗯，
0: 这三个分期其实呢对我们的治疗也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急性期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说了，哎，我得了脑梗了，我也识别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还记住了老师之前说的中风120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很快给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0: 如果你送到医院特别及时，发病40多分钟就到了医院了，
1: 嗯，
0: 我们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1: 嗯嗯，
0: 好多案例，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急诊值班的时候，一个老人家，他年龄非常大，89岁了，
1: 哎呦，高龄了，嗯，
0: 高龄了，嗯，而且孩子还在国外，
1: 嗯，
0: 但是他爱人特别有经验，
1: 嗯，
0: 本身呢他就是学生物学的，
1: 嗯嗯，
0: 跟这个人体啊解剖啊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嗯，他有一定的那种知识储备啊，
0: 对，
1: 嗯，
0: 这个老人家89岁发病的时候呢还是特别重的，
1: 嗯，
0: 立马口歪眼斜，
1: 嗯，
0: 啊流口水，
1: 嗯，
0: 出现了意识障碍，
1: 嗯，
0: 眼睛是向一侧凝视的，
1: 嗯，
0: 我们叫凝视，
1: 嗯，
0: 其实就是大家观察他眼球是斜着的，
1: 嗯嗯
0: 嗯，另外他有半边的身体手和脚都不能动，
1: 哦哦，
0: 但正是因为他老伴发现的及时，
1: 嗯，
0: 在大概送到医院急诊有40多分钟，
1: 哦，
0: 立马请我们会诊，
1: 嗯
0: 嗯，按理说89岁超早急性期的这些手段我们会权衡一下，
1: 嗯，
0: 他年龄太大了啊，
1: 嗯，
0: 要不要给他做一些更加积极的这样的治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静脉溶栓，
1: 嗯，
0: 比如说静脉溶栓如果不成功还有桥接的动脉的介入治疗，
1: 嗯，
0: 我们都考虑到了，
1: 嗯，
0: 跟家属沟通，
1: 嗯，
0: 因为那个阿姨确实是她有知识储备，
1: 嗯，
0: 啊，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她说虽然我不懂医学但是我了解一部分皮毛，我懂生物学，
1: 嗯嗯，
0: 我知道她越早来到这儿医生能做的方法越多，而且我还明白他刚刚发生这个脑梗的时候他长的那个血栓还没有长结实，
1: 哦，我还能想办法把它弄掉，
0: 对，
1: 是，哎，
0: 医生可能还能有办法能不能把我这个血栓给溶开给化开，
1: 嗯嗯，
0: 我们一听我说这个阿姨真的非常厉害，
1: 嗯嗯
0: 嗯，我们就跟他谈，我说他这么高龄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1: 嗯嗯，
0: 做这个静脉溶栓呢可能风险会比较大，
1: 嗯
0: 嗯，出血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
1: 嗯，
0: 我们要不要搏一搏，时间是允许的，
1: 嗯，
0: 因为您来的特别及时，
1: 嗯，
0: 是3个小时之内，
1: 嗯嗯，
0: 又出现了这么重的症状，
1: 嗯
0: 嗯，阿姨说搏一搏，如果不搏他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偏瘫，
1: 嗯，
0: 昏迷，
1: 嗯，
0: 在家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照顾他了，
1: 对，没错没错，都是高龄老人了，
0: 是的，他的生活质量也会特别差，
1: 嗯，
0: 那我一定要搏一搏，
1: 嗯，
0: 所有的风险我都愿意去搏一搏，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
1: 嗯，
0: 也特别感谢阿姨的这一份信任，
1: 嗯，
0: 这个89岁高龄的老人家目前为止是我静脉溶栓的最高龄的老人，
1: 哦，
0: 而且也是获益非常明显的老人家，
1: 嗯嗯
0: 嗯，我们大概是凌晨接诊的啊，
1: 嗯，
0: 静脉溶栓到了第二天吧，也就是7-8点钟，
1: 嗯，
0: 我们再去观察老人家的时候，
1: 嗯，
0: 头脑清晰，口齿伶俐，
1: 嗯，
0: 他的嘴歪眼斜，眼睛的凝视都消失了，
1: 多好了，
0: 而且半拉身体都能抬起来了，
1: 哦，那真的是很好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就是
0: 嗯，
1: 凭借着阿姨的知识储备以及这个魄力，对医生的信任和医生们的治疗手段，其实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这个结果呢也是我们大家希望的，
1: 嗯，
0: 也出乎我们意料的，
1: 嗯, 嗯，
0: 我们其实担心老人家在这个静脉溶栓治疗过程中因为高龄嘛，
1: 嗯，
0: 血管基础差又有基础病这么多，
1: 嗯，
0: 会出现一些出血，
1: 嗯，
0: 他其实是有轻微出血的，
1: 嗯嗯嗯，
0: 他大便带血，后来问了问他其实也有痔疮的这个基础病，
1: 哦，
0: 我们积极的又给他对症的治疗，
1: 嗯，
0: 那么经过抢救之后，
1: 嗯，
0: 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哦，还是
0: 老人家，
1: 啊，哎，
0: 康复了，
1: 嗯，
0: 回家了，
1: 嗯，
0: 经过这个急性期的治疗之后，
1: 嗯，
0: 啊，应该说这个叫超早期，
1: 哦，
0: 超早期的治疗之后，
1: 嗯，
0: 他又转入了神经科的病房，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脑病的病房，
1: 嗯，
0: 进行了大概2周左右的治疗，
1: 嗯，就是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个急救超早期的静脉溶栓，
1: 嗯嗯，
0: 那么2周之内急性期还是会出现病情变化的，
1: 嗯嗯，
0: 可能呢如果卧床出现的就更多了，
1: 嗯，
0: 比如说卧床之后因为他偏瘫侧的肢体是不能活动的，
1: 嗯，
0: 他会致动，他自己也不能动，
1: 嗯，
0: 会出现血流减慢， 深静脉的血栓，会出现这些、
1: 嗯。
0: 如果深静脉的血栓呢，家属又没有知识，还在不停地给他揉小腿，那这个血栓是可以顺着腿跑到我们肺脏、
1: 哦、是的，那就更危险了，
0: 引起肺
1: 栓
0: 塞，
1: 对，
0: 这个是抢救可能都来不及的。
1: 嗯
0: 另外呢，如果他卧床之后没有勤翻身、勤拍背、会导致呢大褥疮，泌尿系的感染，肺部的感染，这是容易出现的急性期。所以急性期呢，我们的治疗的策略，如果是能超早期的这种静脉溶栓或者是动脉的介入治疗，这是最好的。但如果错过了这3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时间窗之后呢，可能就进入2个星期左右的救命、保命的防止并发症这样一个阶段。
1: 但其实那个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治疗方式了。我觉得
0: 没错，这个血栓就形成的比较结实了。你想再把它打断，把它取出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时机了。你要再去非得做这件事情，那它出血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就是弊大于利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
1: 可能患者就没法能够获益那么大了，他的健康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其实您看，您刚才讲这个例子，他经过了说超早期的治疗，然后又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那回家家以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身体状态了。
0: 非常好。
1: 就这个事情，咱们就结束，就是治疗完了。
0: 没错，两位老人都非常好，因为都是那么高龄了，而且子女都在国外。这个案例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1: 确实。
0: 那也让我体会到呢，其实在脑卒中中风这个病的救治上是越早越好。但前提呢是好多尤其是老年人，他虽然关注健康，但是他没有相关的健康知识。所以更需要我们去给他普及通俗易懂的、简单易记的这些个好
1: 救命有效的方法。
0: 是的，识别出来送医院就近。好多人还有这样。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患者呢其实家里条件呀各方面其实都挺不错的，开着房车去旅游，去外地旅游。当时呢其实他到那几天可能劳累啊、缺水啊、年龄并不大啊，大概50多岁。眼前开始发黑。哎，他感觉我开车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头脑清醒，视力那么好了，但他没觉得。经过了2-3天，他发现他肢体也动不了了。哎，他说坏了，我是不是得中风了？然后他朋友呢，随行的朋友就把他送到医院，他坚决不去。他说外地的医院怎么能比得上北京的医疗条件？非常的执着啊，他信任北京的医疗，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当时
1: 你得救急呀。
0: 是的，是的，千红老师说的特别对。他当时犯病，其实后来发现啊，就是脑梗死了。
1: 其实他当时应该先就近到医院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没错
1: 啊，然后你可以后续再回北京接受其他就是延续的或者康复性的这种再继续的治疗。
0: 没错，说的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因为朋友没有办法替他拿主意嘛，
1: 是的，是的，
0: 他在当地也没去医院，只去诊所买了一个药，类似于活血化瘀这一类的药，自己先吃着，但其实他吃着也有风险，首先我们要先判断他是脑出血了还是脑梗死了，
1: 对，
0: 他自己认为
1: 万一是脑出血呢，你要又那个溶血就是去瘀的这个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起反作用了吗？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如果他是脑出血，他再吃上活血药，
1: 对，
0: 这个风险就特别高，加重病情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可能还是固执了，他自己吃了药，又叫朋友从北京到了外地，开车把他送回北京救治，这样时间一来一回就过去了大概5-6天。
1: 那肯定的，
0: 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非常不幸，就是偏瘫了，完全偏瘫了，
1: 那就很遗
0: 憾嘛，吞咽困难，
1: 对，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后期的并发症，肺部感染、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营养不良，全都出来了，
1: 这个很遗憾，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知识的不全面，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过于的执着的结果造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了啊。其实如果当时听话，马上到就近的医院先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现在其实全国很多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脑中风、脑卒中的这个就什么一级的这个治疗，就是应急的这个处理。我觉得我们去正规的医院都是没问题，当然您不要上那个地方的小诊所，那个是不行的，但您就到正规医院，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0: 正规的医院，公立，尤其是我们
1: 公立
0: 医
1: 院，对对对，
0: 肯定都有 脑卒中的绿色通道，
1: 哎，对，
0: 只要您去了，都是开绿灯的，
1: 对对。
0: 因为这个病，大家从全国的这个卫健委的指示来讲，就要争分夺秒的去救治卒中，
1: 对，
0: 这样呢，其实从个人来讲和家庭来讲呢，我救治的很成功，后遗症就比较少，
1: 嗯，
0: 那么对家庭的影响就小一些，
1: 嗯，
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呢，大家都是健康的人，还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能力，回归社会，而不是说我都变成残疾人，那么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支出，
1: 没错，
0: 无论是与公与私，争分夺秒的救治都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您是要健康的活着，还是说带病活着，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同样活到100岁，如果您是健康的，我们中国老话讲寿终正寝的离开，
0: 没错，
1: 那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

0: 保住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条。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现代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是我要活着。
1: 嗯。
0: 就像刚才千辉老师说的，我躺在床上，也是活着。
1: 对。
0: 那我活蹦乱跳的，去看祖国的壮美山河，
1: 也是活着。
0: 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活着。
1: 是的。
0: 啊，去跟好朋友们去聊天，去一起去游玩，也是活着。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更追求生活的质量。
1: 没错。
0: 就是生命的长度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1: 但是生活的质量，
0: 生活的质量，幸福感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到了恢复期大家要做的一个重点了，也是医生康复治疗师要帮助大家去做的，就是功能的恢复期了。康复呢我们分几步走。其实早期康复也有，但是急性期呢介入的就是能病情平稳之后开始做简单的康复，然后到了恢复期呢病情相对平稳两个星期之后，那就是非常规范化的去做康复训练。那么康复呢我们又分为现代医学的康复，也叫西医的康复，还有中医的康复。尤其是我们康复科更是两条腿走路。
1: 对，现在其实特别讲究中西医结合治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很提倡的。因为医生他不会说摒弃就是中医不好西医不好，他其实希望每个医学的种类的这个优势都发挥到这个病人身上才好呢，这样是所有的利益都放在健康上了。
0: 对，就是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是我们传承上千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中医康复的理念，养生的理念。那么西医的康复呢就是常规的练运动，练语言，还有呢练认知，练手的脚的精细的活动，这些都是要做的。那么中医配合它的方法呢也非常多，而且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能让我们的身体特别舒服的。推拿按摩，针灸，艾灸，药浴，刮痧，耳穴，就不再一一的去数了。
1: 其实方法很多啊，
0: 如数家珍。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中医的这些方法，尤其是好多是外治的方法。
1: 嗯，
0: 除了我们可能会开一些对症治疗、辨证论治的方药，有方子就是经中医的经典方，然后可以配成配方颗粒，还可以呢就熬成带煎的，就像我们喝牛奶一样啊，
1: 一袋一袋的，
0: 对，一袋一袋的，
1: 是的，
0: 良药苦口啊。其实现在我们中药呢好多，你的配方配伍好了之后，它也不是那么难喝。
1: 现在真的，我觉得中医是会考虑到，因为我有一阵子
0: 口感
1: 喝调理身体，然后呢。那个医生也特别的可爱，他说那个稍苦点你行吗，我说能不那么苦吗，他说行，然后他回来他就是会带点甜滋滋或者酸滋滋褶一些他这个苦涩的这个味道啊，就医生会搞
0: 您都发现了是吧，
1: 是医生特别可爱，说苦点行吗，我说那能不苦吗，
0: 尤其是好多小孩的用药里面，
1: 对，
0: 我们会放甜叶菊，整个他的那个小中药你就吃起来酸甜可口，口感
1: 喝着小酸水似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我们中医呢，现在大家也会遇到的一些茶饮，凉茶，
1: 对，茶饮很多，
0: 对，所以它的口感也是改良了的。
1: 没错，没错。就我个人就在喝中医的那种代茶饮，
0: 对，
1: 就是它会有不同功效代茶饮，然后我会把它当成日常的那种水来饮用。
0: 非常好。其实中医药呢，它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老百姓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只是呢，我们没有那么全面的去认识它的时候觉得这个药特别苦，其实不然，它配方就是可以根据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去调整一些用药，但是如果说你必须用这味药，比如说黄连必须要重用的时候，您也试着去接受它的苦味。
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中医也是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再发展，然后再改良。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二三十年想象的中医中药特苦，回来弄一药罐子，弄好多好多草药熬啊煎呀，已经不是那样的。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便捷的方式，然后
0: 是的，
1: 能够说体会或者说缓解病人对于中医中药的一些抵触的这个问题，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啊，所以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中医中药的这个治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 其实要往回到十年，我对中医中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因为我觉得那是个老的东西。
0: 嗯、是的、
1: 然后我觉得它不适合年轻人，也不适用于年轻人。但是当我接触了以后，我发现，哎呀，真好啊！
0: 没错。
1: 然后我现在可相信中医中药，就是我因为你没有什么大毛病嘛。

0: 轻，其实就是身体的小调理，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健康，你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一些中医中药进行一定的调理，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我能接受的那个方法，很方便。我看完了之后，我把方子一交，然后呢，人家就会把代茶饮或者这种药煎好了给我寄过来，我也不需要再拿，非常非常
1: 的
0: 方便，
1: 是的，
0: 一点都不麻烦，不需要回去煎，然后味道也很好，你回来稍稍一加热就喝了，甚至一冲就好了。
1: 没错，就是中医也在与时俱进。
0: 没错，
1: 我们国家提倡的就是守正创新，所以它也有好多呢，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非常友好的便民的一些个方法，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加了智慧化的一些个生产力，
0: 对对，然后现在也非常的时尚，我觉得
1: 是是的是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在恢复期呢，除了喝中药，不要抵触它啊、
0: 不是那种黑药汤子，稠稠的冒着这种苦味和那种烟雾的状态，完全不是啊。
1: 我们有的患者也特别的开心，说大夫，你给我喝的这个中药特别好喝，我觉得比咖啡还好喝
0: 啊。确实是啊，
1: 是的，
0: 对，
1: 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有现代的医学的治疗，还有我们中医的外治法的治疗，非常舒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偏瘫侧的这个腿，我自己呢一开始能轻微的动，但是我也抬不高，这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是康复治疗师来帮助他被动的运动，关节所有的关节都要运动到，我们得保证他手不垂，脚不歪，两只位的这种摆放和训练，一开始你是需要医生和治疗师来帮助你的，
0: 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忙的，
1: 是的，
0: 这不能随便的瞎摁瞎调瞎掰的啊，
1: 没错，你如果练得不对，你走路的姿势将来有可能走不了，或者是呢你走的姿势也特别的不美观，
0: 是的是的，对对，
1: 然后你在现代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推拿按摩，我们还有一些个高摩踏姿的技术，患者他的接受度，他身体的舒服程度就大大提升了，然后他整个人的心理的压力都跟着减轻了，
0: 对，很放松
1: 啊，特别开心，
0: 对，
1: 他知道哎，我们整个医生护士治疗师医护技所有的团队包括他的家属都在关心他，都在一块儿共同的克服这个中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
0: 很多的疾病这些年都越来越重视康复治疗，
1: 没错，
0: 以前大家会忽视，大家觉得我治完病回家就回家了，我就吃药嘛，但忽视了康复治疗，但其实康复治疗对于您后续的生活质量很重要的这种作用的，
1: 没错，没错，对于康复的重视呢，应该说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了，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有在老百姓的认知里，他都知道了，我保住命之后，我要趁着我最黄金的康复时期，其实是三个月之内啊。三个月之内呢，我们的康复的效果是最明显的，最容易让大家得到这个复健的几率的，
0: 最大的这个受益的、啊、
1: 对，但如果呢有一些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可能出院就回家，在家待了两个月，发现还站不起来，又重新再联系医院，再到我们康复科再去做康复，也能做，但是呢恐怕就是效果不是
0: 那
1: 么快，
0: 不 会,、啊、对，
1: 不会那么快了，这是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多，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呢这个康复的理念呢没有那么普及，没有那么好，就忽略了这个黄金期，就是从得病到三个月之内
0: 之间，
1: 这是最好的，
0: 其
1: 实只要他坚持康复，康复是终身的啊，康复是终身的，不光是三个月半年以内，甚至一年以内，效果都会有进步的，再一个呢就是康复其实从医院他不可能永远在医院住着，他还需要回归到家里边，
0: 对，更多的肯定还是
1: 在家里头，家庭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说，您在医院做了一定的康复治疗之后，您学了相关的知识啊、手法呀、什么的，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您觉得，医生可能会说，哎，您可以说这段时间在家 治疗，不用那么密集的跑医院了，
1: 没错。
0: 那么您就再把您的康复治疗放到家里去进行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还要保持跟医生的互动。你有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就是疑惑的一些个
0: 及时的问问
1: 的问题，随时问医生。当然，恢复期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控制危险因素。控制大家的基础病。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呢，他可能还有冠心病，有支架，他长期吃的这些药要规律。控制我们叫危险因素呢，不光要控制好，而且要长期维持住。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最后吧，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脑中风的防治相关的一些温馨提示吧。
1: 脑中风呢是这样，它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重于治。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中风120，我再跟大家呢就重复一下。因为治疗的黄金时间窗是3个小时，越早越好。第一呢就是中风120的一，看一张脸是不是对称，自己呢可以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的人帮你看。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流口水，一定警惕了，我们要得中风了。那么二就是要看两只胳膊是不是对称，同时能抬起来。再扩展一下呢，就是也要看一下两条腿是不是能正常的行走，有没有腿打软啊，抬不起脚来。这个呢如果出现了也要高度警惕了。第三条就是聆听声音，聆听说话。如果呢发现自己或者是家属发现了你出现了大舌头，说话不清楚，含糊，这也提醒了，就是我们要得中风了。那这是最应该做到的识别。那么识别了之后，我们就要紧急的拨打120，就近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有绿色通道的医院。
0: 这个其实120他知道，他会把您送过去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就是120医生也必备的素养嘛，就近治疗，这个原则是不能丢掉的。那么到了正规的医院之后，我们呢还要有3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急性期，我们要做的是保命，防止他重大的并发症。第二条呢就是保住命之后，过了急性期，到了恢复期，我们要规范化的中西医结合，1+1=2的规范的去做康复训练。不能急，康复呢它是没有奇迹的。只有坚持不懈的才能出现这个越来越好的轨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到了后遗症期，后遗症期呢大家也不要失落。我们只要是持之以恒的去做康复训练，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越来越提升的。当然在这3步走的基础上，要做的是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说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还有其他的基础病，冠心病、心梗相关的这些基础的治疗，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擅自改药。一定呢要遵医嘱，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方面。
0: 好，听众朋友们，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易被忽视，但通过科学预防和及时识别，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远离脑卒中带来的危害。请大家一定要牢记120识别法和脑卒中黄金救治时间。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山峦叠翠，江河奔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山河为主题，邀您遍览大好河山。一场持续6年的追债拉锯战最终将如何收场？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

0: 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山是大地的脊梁，河是民族的血脉，山河交织，铸就了我们美丽的祖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水短长。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中华大地每一寸山河都饱含着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就将以诗词为双翼，带我们飞越山河，饱览多彩的华夏大地。接下来我们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一起，在小崇山队、西江乐队的诗词对决中品味诗词雅韵，遍览大好河山。
2: 欢迎康老师，欢迎蒙老师，两位今天准备了怎样的关于山河的开场词呢？康老师，
3: 今天的主题词是山河。山河是地理风物，也是人生意趣，更是家国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自然的山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是人文的山河。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是奋进的山河。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人生自有诗意，山河别有深情。让我们以万里的诗卷来讴歌我们的万里山河，让万里山河在我们大家的手中绘写出诗和远方。
2: 谢谢，谢谢康老师。蒙老师，
4: 山河是什么呢？我想啊，山河首先是最动人心魄的风景，它吸引着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那山河还是最让人难以割舍的家园，极目北望，是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那放眼南眺，是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呢，终将远去，但是祖国的山河永固，只要黄河还在，就会有中国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要泰山还在，就会有中国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谢谢蒙老师。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断流的文明，我想这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而你我众志成城，心手相连，那就是连绵不断的山脉。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百人团的状态。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时此刻，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朋友也汇聚云端，我们欢迎云中千人团。

0: 谢谢亲人团的集体送诗。那里是不是有个小朋友戴着红色的帽子呀？
1: 是那鹿角的那个吗？
0: 对对对，跟这个小伙伴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涛，来自广西上司。
0: 跟我们说说你戴的这是一个什么帽子呀？怎么看着像个小鹿头？
2: 我头上戴着就是这个小鹿头。五鹿是广西的特色非遗，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壮族的少年儿童就会扮演小鹿起舞，欢迎你们来上司。
0: 好，谢谢。
3: 谢谢。
0: 这个壮族的小朋友戴这个鹿头帽是他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所以这鹿也很吉利啊。
4: 没错，福禄双至。
0: 好。
5: 我是一名苏绣非遗传承人，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我的苏绣的作品《且听龙吟，蔷薇花开》。
0: 两位老师看，那里有一大捧花生，对不对？
4: 对啊。哦。
0: 而且这个花生啊，数量可不少，1.02亿颗，1.02亿颗花生象征着山东的人口数量，这也是花生的种植户送来的礼物，拼成了一条巨龙。谢谢，非常有心了。好，热闹的开场过后，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进入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由我康老师、蒙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一共四道，请听题。第一题，山河是无数诗人离别的背景。王勃的诗句“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请问诗中的“津”字指的是什么 ？A. 关口 ，B. 渡口。百人团，请答题。

0: 73人答对了，正确答案是渡口。哎，金有渡口的意思吗？
1: 官和金呢、它的区别就在这儿，陆地称官，水路称金。拿王勃那个诗句讲，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他从长安出来往西走，他会遇到什么？大散关。往东走，他会遇到什么？函谷关哈，或者潼关。那他要是走水路的话，他往西走是什么？是咸阳渡。咸阳古渡啊，就是一个重要的要津，对吧？他往东走会遇到什么？潼关渡，那也是一个著名的要津。
2: 津本来的意思指的是渡口，但是延伸之后就成为了人生的渡口啊。那么再延伸呢，就会成为人生当中的要紧的地方，要紧的位置。从这一个小小的金字，你就能看出来，古人总是要把自然的内涵延伸到人文的领域，同时也要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深入到江河和山河的内涵当中。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这样层积层累起来的。
0: 谢谢老师。马上来看第二题，请康老师出题。
2: 杜甫身居成都，遥望山河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请问诗中的锦江因什么而得名？ A 风光锦绣， B 洗涤之锦。
0: 百人团请答题。

0: 53人回答正确，锦江因为洗涤织锦而得名。这蜀绣也是四大绣之一了。
1: 对，我们知道的讲这个四川呐，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你看它那么远古的古国王就叫蚕丛，说明这个地方养蚕是一个传统，织锦也是一个传统。那蜀锦之中有一方锦大家都知道是蜀锦的代表，在博物馆里是永久不许出国的珍贵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哎，那就是花团锦簇的蜀锦。
2: 对，所以这个蜀锦呢，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的一种产品，而且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财富。这说明了这个四川的老百姓啊，成都的老百姓对自己的这条母亲河的热爱，蜀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来源之一，而锦江呢又为他们带来了一种生活的保障。所以呢，有蜀锦，有锦江，他们生活在一团锦绣当中，生活自然会更美好。
0: 谢谢老师，我真的觉得四川很幸福，成都很幸福，因为李白、杜甫都为他们留下了那么多传颂千年的名篇。像李白那首特别经典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啊！所以，只有生活在这帮水土的人真的觉得幸福，这里才是人间天堂。
2: 对，
0: 继续来看第三题，请蒙老师出题。
1: 山河雄奇，也创造了充满想象力的神话世界。李白《蜀道难》诗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包含了太阳的神话。太阳乘坐由六龙驾驭的车子，请问这个车夫是谁呢？ A 西河， B 夸父。
0: 凡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西河，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这道题目52人回答正确，有一位选到了夸父，其实应该是西河。嗯，
1: 其实西河这个神话非常有趣，西河最早并不是给太阳驾车的呀，她是太阳的母亲啊。什么时候西河就成了给太阳驾车的了？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至于真正李白这句诗取法的是西河的哪一个传说呢？《淮南子》注讲啊，日乘车驾以六龙，西河御之啊，说太阳乘车有六条龙给他拉车，然后西河呢是那个驾手，那个驾驭之人。所以咱们现在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就叫做西河号。西河号要干什么？其实就是效法西河驾驭六龙，哎，然后呢是志在长空沐群星啊。
0: 我也想到我们航天工程很多的命名真的是充满了诗意的想象。
2: 对啊，
0: 嫦娥奔月，西河逐日，还有祝融探火。
2: 对，
0: 应该说我们的这种诗意浪漫已经从地表的山河升腾到了苍穹宇宙。
2: 没错，不仅是天空是这样，我们探索深海，其实在深海里头有很多的海沟啊，这个山峦也都是以中国古代的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可以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只是呢揽月之时不忘呢以古代的神仙命名，是吧？五洋捉鳖之时不忘以古代的圣贤以命名，来彰显中国文化在天上和地下的这种光大。
0: 所以我们的文明啊，真的是绵延五千年，从未断流，熠熠生辉啊。
2: 是，嗯，
0: 谢谢蒙老师带来的第三道题目，接下来是第四题，请大家听题。山河是无数英雄驰骋纵横的舞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请问这两句词写于哪里？ A 北固亭， B 西塞山。百人团请答题。 本题正确选项是 A 北固亭，多少人回答正确？48人答对了，不错。但是也有个别几位被迷惑了，怎么到西塞山那儿去了呢？
1: 这是不同的场景了。像西塞山那个就是一种江南烟雨啊，那你要一旦说到北固山、北固亭，那就是金戈铁马了。北固亭啊，就在这个北固山上啊。大家意识到没有？只要说我们这个政权在江南，那这个北固山也好，镇江也好，就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这个词一开始就讲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孙权、孙仲谋？是因为那是一个建立在江南的政权，所以到梁武帝的时候才会讲他是天下江山第一楼，那是一个金戈铁马、虎踞龙盘之楼。
0: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辛弃疾登上这北固亭，他是在北望，然后产生了一切的忧思，写下了这首词。
1: 太对了。
2: 最早这个楼呢叫北固楼，稳固的固。梁武帝登上之后，那时候北固楼已经不存，只留了一个北固亭。那么梁武帝登上去一看，说此地已改为北固矣，固就是顾问的那个固，向北看就改成北固楼。所以后来实际上是北固亭变成了那个北固楼的一个代表，它是遗存下来的。辛弃疾写北固亭怀古，一方面当然就像刚才蒙老师讲的，南宋也是南方的政权，所以要北望中原，但更重要的是这地儿真的很要紧呐。所以它这不只是怀古，它也是输金。当然了，它是对于南宋这小朝廷是非常不满，就提醒他们鼎鼎重要，绝不能放弃，而且呢要以此为据点，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北伐中原。哎，所以这个词呢能看出来，这辛弃疾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个军事家。
0: 我听您在讲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另外一首诗，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啊。
2: 对啊，没错。
0: 到这呢，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就全部完成了。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来自江苏的诗词才女王子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大三学员范之航，国际工程从业者郭雅茹，在爷爷熏陶下爱上诗词的女孩韦晶莹，他们4人组成小重山队。
4: 小重山，小重山，快马加鞭为下鞍。
3: 第二支队伍是热爱古诗词的小小少年张逸驰，动物医学生万金豪，评书演员孙造峰，集美大学航海学员胡佳杰，他们4人组成西江乐队。
4: 西江乐，西江乐，欲上青天揽明月。
3: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0: 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2支队伍已经就位，我们马上开始第一轮的比拼，对抗抢答题。我们一共有3种题型，分别是宫格题、线索题和转盘题。首先来看看对抗抢答题本场题型是什么。本场是描述线索题，请第一组少儿团就位。认识第一位小朋友。
5: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大家好，我叫王子一，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6: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叫张逸驰，来自北京。
0: 来，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座名山。 线索一，它是屈原理想的仙境。线索二，它是黄河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起点。线索三，它是周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的终点。线索四，毛泽东说他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张逸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昆仑山。最后一条线索，这个应该是毛主席的。

0: 念奴娇昆仑。
1: 本题正确答案是昆仑山，祝贺你回答正确，西江乐队加一分。上来就是主席诗词，小朋友迅速答出，而且还能够脱口而出。我们也听老师来讲讲这四个线索。
2: 昆仑山哪不得了，咱们中国古代呢有两个神话系统，就神山呢，一个就是西边的昆仑山，一个是东边的蓬莱山。但实际上蓬莱山神话是从昆仑山派生出来的。咱们这四个选项，第一个说它是屈原理想的仙境，你比方说他这个九章涉江篇就讲什么，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第二个，它是黄河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起点。昆仑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它是河源，是黄河源头。那大家也知道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母亲河，所以大家一直是在探讨河源。那第三个，它是周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的终点。这是什么呀？这是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啊坐八骏拉的马车日行三万里到了昆仑山，跟西王母相会啊，两个人本来能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徐州叛乱，所以周穆王就回来了。回来跟这个西王母还有一个约定，说三年之后我再来看你。哎，但是后来呢，他就没再去，所以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呀？那当然，毛主席说他飞取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毛主席那个时候他在考虑昆仑的时候，他其实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个山，也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个神话，他考虑的是什么？他考虑的是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所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所以我们看，哎，昆仑山从古代走到今天，走到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对他一直在投注情感，而这个情感一直在变化。它是什么？它是地理之山，它是神仙之山啊，它是理想之山。
1: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
3: 昆仑呢，它是有一个真实的昆仑，也有一个文化想象当中的昆仑。在文学的世界里边，人们借助昆仑的力量来为自己加持，比方说屈原的昆仑的意象，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圣洁的理想的可以逃避污浊的现实的那样一个境界，而李白笔下的昆仑呢，变成了自己人格的力量。黄河西来，绝昆仑，他要用绝昆仑来象征自己人格的力量。因为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当中，昆仑是中央之山，黄河之源，神话之源，文学之源，所以大家呢，都把它依附成为了自己的一个像是一个缘起一样。那么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昆仑和昆仑文化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扮演了一个起始的角色。就像主席说的，横空出世莽昆仑，不仅横空出世，还要阅尽人间的春色，实际上是人间的历史。可以看到啊，即便是在长征当中，主席不仅在思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件事情，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如何传承中国的历史，还在长征当中已经想到将来世界的格局会是怎样。这就说明啊，他行走在路上，着眼在当下，思考在将来，这就是主席诗词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1: 谢谢康老师。好，请第二组青年团的选手就位。来认识一下两位青年团的选手。
4: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大家好，我叫范志航，来自辽宁锦州。
1: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5: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叫万金好，现在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学生。
1: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我们一起来听听题目。请根据以下

0: 线索猜出一种旅游装备。线索一，陆游带着他打算重游山西村。线索二，李白有了他，五岳寻仙不辞远。线索三，夸父丢了他，化作一片邓林。范之航抢到，你的答案是？
1: 我的答案是拐杖。
0: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四，苏轼有了他，何妨吟啸且徐行。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小重山队加一分。
2: 你看这四个选项啊，陆游、李白、夸父，其实韩愈有一首诗叫海水非不广，邓林岂无知啊，讲的也是这件事情。夸父逐日把手杖一丢，就化为了大片的邓林，这说明什么呢？这手杖是生命意志的象征啊，它能化为千万棵林木，这是生命的起源。第一个是陆游这个诗里边的手杖，陆游写了9000多首诗，光写手杖的诗恨不能写400多首。陆游说，江上梅花吐，山头霜月明，摩挲古藤杖，三友可同盟。山上的明月，江上的梅花，我手里这个老藤杖啊，这是三个好朋友。这就是把手杖人格化，所以呢，把手杖当成朋友啊，这个是陆游这个诗里边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手杖跟得久了，就成了一个默默无言的，随时可以听你诉说的朋友。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百万借款让昔日挚友反目成仇，三次诉讼揭开层层逃债骗局，为躲欠款，他假离婚转房产，甚至沦为网上追逃犯，法庭上的一巴掌意外戳破所有伪装。这场持续6年的追债拉锯战最终将如何收场？接下来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彭押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再逃犯。
3: 一天，广西某法院的法庭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庭审刚结束，

0: 被告双方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矮个男子声嘶力竭的怒骂着，你就是个小人，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和你这种人做朋友。高个男子也不甘示弱，一直诅咒对方，你个没良心的，要遭报应，出门被车撞死。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审判法官正要上前阻止时，不料矮个男子啪的一巴掌狠狠甩到高个男子脸上，紧接着迅速逃离了法庭现场。由于矮个男子扰乱法庭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益，法院当即决定对他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矮个男子移交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
1: 然而当民警录入矮个男子的信息时，五个鲜红大字跳了出来，网上追逃犯。民警心中一震，矮个男子居然是网上通缉犯，他一巴掌竟然把自己在逃犯的身份给删了出来。那么男子是怎么成为在逃犯的呢？
0: 为了尽快弄清事情的真相，民警将矮个男子收拘后，立即联系了发布该条网上通缉的北方某市公安局。原来矮个男子名叫郭彪，北方人，此前因一笔150万元的借款不还，被高个男子起诉到北方某法院。高个男子胜诉后，郭彪却拒绝还钱，甚至是逃避执行，所以法院将郭彪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因为联系不上郭彪，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那么郭彪与高个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何两人的官司会从北方某市打到广西来呢？这事儿还得先从高个男子说起。高个男子名叫谢小勇，也是北方人，他与郭彪是大学同学兼好友。两人毕业后，郭彪与谢小勇各自组建了家庭，两家人来往亲密，二人各自打拼，事业上也都有了一番成就。一天，郭彪忽然来找谢小勇，说自己一个朋友有个景区建设项目，因为缺300万元资金，准备啊拉自己入伙，这个项目利润很大，可以大赚一笔。但是自己刚在广西某海滨城市和自己所在城市各全款买了一套房产，目前手头不是很宽裕，现在还是差150万元。听完郭彪的讲述，谢小勇有些心动，看着谢小勇跃跃欲试的神情，郭彪继续加码，我真觉得这个项目不错，机会难得啊。说到这里，谢小勇又面露犹豫，这1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万一亏了咋办？如果你能给我打个借条，我就投。为了让谢小勇安心，郭彪当场给他打了一份借条，上面写道，今借到谢小勇现金150万元整，用于某建设项目投标使用。两人还约定了还款时间、利息等。
1: 郭彪写好借条以后，谢小勇将150万元钱转给了郭彪。就这样，二人凑够300万元的项目入伙费后，郭彪随即转给朋友，两人办理了入伙手续。然而让谢小勇始料未及的是，这笔借出的150万元钱不但没有收益，还给他带来了几场官司。
0: 转眼约定还款的时间到期了，谢小勇担心自己借出的钱打了水漂，便主动询问郭彪关于项目的情况。郭彪气愤地说，做项目的那个负责人跑路了，现在根本找不到人。谢小勇听到后先是一惊，

0: 随后响起，郭彪给他打了借条，便直接向郭彪提出要求返还借款和利息。郭彪一听，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被朋友忽悠入伙投资项目，因缺少资金想与谢小勇合作投资。原本啊，他想风险共担，赚钱的一起分，赔钱的一起担。但是郭彪与谢小勇并未签订合作协议，而是向谢小勇出具了借条，现在投资款收不回来了。郭彪认为双方是合作投资，谢小勇则认为双方是借贷。最终二人未谈拢，郭彪不客气地说，我的钱也投在里面了，凭啥出事了让我一个人承担？我不管，你已经给我打了借条，这白纸黑字写着呢，别想抵赖。谢小勇咬定这钱是借款，郭彪则坚持认为是合作款，二人不欢而散。于是谢小勇一纸诉状将郭彪起诉到其住所地的法院，要求郭彪立即返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然而庭审当天，郭彪并未出庭应诉，法院以谢小勇提交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为依据，作出缺席判决，郭彪需向谢小勇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谢小勇立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同时他还向法院提供了郭彪在广西某市和北方某市的房产信息，以及一辆中档汽车的财产线索。他心想，法院拍卖了郭彪的这些财产，自己150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差不多就能收回来了。
1: 郭彪拒不还款，谢小勇决定找他妻子讨要欠款。
0: 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
1: 谢小勇怀疑郭彪夫妻是假离婚真讨债，便决定将其妻子告上法庭，
0: 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
1: 郭彪的妻子会同意还款吗？法院又是否会支持谢小勇的诉讼请求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在逃犯。
0: 法院受理此案后，安排执行局的张法官负责此案。张法官立即对郭彪名下的房产、车辆等财产进行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发现，郭彪名下除了一辆中档汽车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张法官只得联系谢小勇，问他还有没有郭彪其他的财产线索，或者是否申请过财产保全。谢小勇一听傻眼了，自己跟郭彪多年好友，他家的情况是了解的呀，两套房产怎么可能不翼而飞了呢？同时他也疑惑，我只知道有纠纷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哪知道什么财产保全呀？谢小勇的不解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财产保全。关于财产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财产保全一般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卡等方式，限制被告转移财产。本案中，谢小勇因150万元的借款将郭彪告上法庭，官司虽然打赢了，但他没有对郭彪的财产申请财产保全。对于执行前

0: 妻子名下，另一套则登记在小舅子名下，唯一一辆中档汽车也被朋友以借用。法院对郭彪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得到一个惊人的情况，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送达后10天之内，郭彪便将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完成了产权变更。郭彪明知判决结果，却未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是第一时间将其名下的房产变更登记，这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意图。对此，法院依法可采取强制措施，对郭彪进行拘留处罚。张法官想通过这一强制措施震慑郭彪，希望他能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张法官苦口婆心释法说理，要求他立马将两套房产过户回来，同时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但郭彪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都是以合法的途径处置财产，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所以，法院以郭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转移财产为由，依法决定对郭彪拘留15日，拘留期满，郭彪仍然坚持他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那么，谢小勇150万元的借款最终能被追回吗？
1: 郭彪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张法官建议谢小勇从郭彪妻子这里寻找新的突破口。谢小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郭彪的妻子。然而，让谢小勇没想到的是，从郭彪妻子口中，他得知了郭彪的另一个秘密。
0: 谢小勇来到郭彪妻子的住处，问他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两家人一起聚餐时，郭彪在饭桌上借钱的事儿。郭彪妻子回复说：“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还钱的事儿，但此事与我无关。”面对这种态度，谢小勇只得继续解释：“郭彪的这套房产虽然过户给你了，但仍然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希望你能配合还钱。”郭彪的妻子立马打断：“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与郭彪没有半毛钱关系。”说完，直接将谢小勇轰了出去。谢小勇离开后，心里是越想越气，为了不还钱，你们夫妻俩居然联合起来演了这出假离婚的大戏，我就不信没有能治得了你们的办法。于是谢小勇立即带着材料又去了法院，一纸诉状将郭彪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明知道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结果需要偿还大笔债务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在判决书送达后未生效前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并将双方共同居住的北方某市的房产无偿送给妻子。由此可见，郭彪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不法意图。同时，郭彪借钱是为了投资，属于家庭经营所需，郭彪的妻子对此事也明显知情，这借款应当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最终，法院判决郭彪的前妻与郭彪共同承担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拍卖了这套已经转移登记到郭彪前妻名下的房产，拍卖款72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的借款。
1: 谢小勇讨回了72万元欠款后，决定去广西寻找郭彪追讨剩下的欠款，又发现一个更大的秘密，
0: 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
1: 谢小勇将郭彪和小舅子两人告上法庭后，郭彪却因一个耳光再次被扣留
0: 拘留所。

0: 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
1: 郭彪为何成为网上追逃犯？谢小勇还能讨回剩下来的欠款吗？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删除再逃犯。
0: 为了帮谢小勇尽快追回剩余借款和利息，张法官多次联系二人到法院协商还款事宜，但郭彪坚持称自己没钱，要还也是分期慢慢还。张法官只得转变策略，要求郭彪3天之内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郭彪没再拒绝，而是点头说好。3天期限届满，郭彪不仅没有将汽车开到法院，当张法官打电话联系他时，他还明确拒绝：你们把我的房子卖了，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还想动我的车，没门。说完直接挂断电话，甚至玩起了失踪。郭彪态度恶劣，逃避执行，法院决定将郭彪虚假买卖、假意出借车辆等多种方式转移其名下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交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郭彪，于是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而这一切郭彪并不知道。
1: 郭彪的突然失踪让谢小勇追债的脚步被迫停止。就在谢小勇一筹莫展的时候，执行局张法官的一通电话又让他重获希望。
0: 原来张法官在查阅郭彪的财产申报材料时，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房产的过户时间跟北方某市的这套房产相同。难道郭彪是故技重施，将房产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来逃避执行？于是张法官立即联系谢小勇。谢小勇不解地问法官：郭彪与前小舅子已经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都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还能退得回来吗？谢小勇提出的问题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撤销权。关于撤销权，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郭彪与前小舅子虽然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也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但是如果前小舅子拿不出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凭据，那么郭彪便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该行为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借款的追回，所以谢小勇有权行使撤销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郭彪的无偿转让行为。听了张法官的解释，谢小勇立即带着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赶往广西，以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虚构买卖事实为由，向广西某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两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前小舅子协助将房产过户回郭彪名下。庭审当天，郭彪与前小舅子同时到庭。谢小勇见到郭彪后心里一惊，失踪很长时间的郭彪居然出现了。于是谢小勇摆出证据控诉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法院执行。郭彪与前小舅子异口同声坚持认为他们俩就是以房抵债，买卖关系真实存在，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审判法官多次敲击法锤，维持庭审秩序，好不容易平息了双方的情绪，撑到庭审结束，不料却又发生了意外。庭审结束后，谢小勇与郭彪各自到审判台取回证据原件时，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掐了起来。郭彪居然一个巴掌扇在了谢小勇脸上。法院当即决定对郭彪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他移送到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然而，拘留所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之后，郭彪被法院移送到当地拘留所后，拘留7日。这期间，谢小勇主动联系了郭彪的朋友，告知他郭彪已经因为逃避执行被拘留了，希望他能尽快将郭彪的中档汽车开回法院进行拍卖。不久后，该车拍卖款8万余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的借款。更令谢小勇高兴的是，关于谢小勇状告郭彪与前小舅子有关房产买卖的案件很快便有了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前小舅子没有提供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凭据，无法证实双方的买卖关系真实存在。为此，前小舅子无偿受让该房产，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债权的实现。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两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前小舅子协助将房产过户返还给郭彪。判决生效后，广西的这套房产被依法登记回郭彪名下，谢小勇第一时间申请法院对该房产进行拍卖，拍卖款8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剩余借款及利息10万元。至此，这起郭彪欠谢小勇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的案件，最终在法官和谢小勇的不懈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再来说说郭彪，他因为在法庭上打人被拘留7天以后，又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其所在地的北方某公安部门带走，又再次进行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郭彪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至此，郭彪因拖欠借款被谢小勇提起3次民事诉讼，被检察院提起1次刑事公诉。最终，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郭彪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宣判当天，郭彪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因为欠钱不还，自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如今也变得支离破碎。妻子在他被判入狱后拒绝与他见面，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不仅是道德底线，更是法律底线。挑战法律权威，无视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力，面对法律机关算计，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来达到非法目的，最终

0: 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赵岩，台缘好，潇洒。